0: 还没回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我大河办，先炒了。啊！班座，崔爷他们还没有回来，怎么办？
1: 没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走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们到底是来干啥的？当真来较真？叫到祖宗头上啊！真会找地儿，贼胆不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马王爷吃饭的家伙，砸我饭碗！我陪你们几个玩玩，让你们看看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来，
1: 干掉他！呀！
2: 王班主，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愧于中藩王的称号，吃惊，甘拜下风。

0: 王班主，族长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最精彩的节目。
1: 走，去看看，
2: 走，
3: 什么事？
2: 快跟他们过去看看。
3: 走。
4: 师傅，他们到底干嘛呢？
5: 就是啊，这怎么还不出来啊？
6: 哎，他们干嘛呢？
4: 不知道啊。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坚决小心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

0: 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100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 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

0: 店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是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

0: 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九、八、七，能跟你们玩捉迷藏，我真是太兴奋了，超级兴奋！哟呼！
1: 继续数数，李李。
0: 好的，六、五、四。要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因为。

0: 我可以。
1: 不许作弊，玩捉迷藏游戏不许用你的嗅觉。
0: 有道理，那样就太容易了，我保证不用。天哪，你们真会躲，我都看不见你们了。
2: 哎，视觉可以用的，你得把眼睛睁开呀，莉莉。
0: 哦，对，你们都躲在哪里呢？啊，不用嗅觉还真有点难呢。什么声音？不过我的听觉一向不好，肯定是我听错了。哦，这里有盏灯，我的视觉也一般，开灯亮一点会好些。好吧，我认输，你们都躲在哪里？当当！你们真的好会躲。
3: 莉莉，你是一只嗅觉灵敏的狗，你本可以轻易闻出我们在哪儿的。
0: 是啊，但那是作弊。
4: 你好，我想给我的宠物办理旅店入住手续，谢谢。
3: 没问题。哦，真棒，这是一只变色龙。
4: 它让我骄傲，我可喜欢它了。它叫卡米，是个很棒的宠物，但是它总是想着逃跑。我要改造我的房子，确保它无法逃掉。到今天下午就会搞好适合我的卡米居住，我会在晚饭前来接它。
3: 听着不错，我们会好好照顾卡米的。
4: 无论如何，千万别打开他的箱子，否则他100%会逃掉，千万注意。再见。
3: 再见。我看看。大家来认识一下卡米，他是一只变色龙。
5: 变色龙是生活在雨林和沙漠里的蜥蜴，擅长攀爬，住在树上和灌木里。变色龙可以改变自身的肤色，融入周围环境。虽然变色龙不能在自己的皮肤上仿造复杂花纹，但它们的伪装能力足以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哇哦！
3: 不知道变色龙喜欢吃什么食物，我要去研究一下。千万别让它离开箱子，否则它会逃掉的，知道吗？
0: 它会变，肯定会玩捉迷藏，我们不能和他玩一局吗？
6: 莉莉，你也听到罗宾的话了，我们不能动他。
1: 他去哪儿了？
6: 什么叫他去哪儿了？他就在自己的箱子里啊，他就在。他去哪儿了？
2: 他怎么可能逃出去？
1: 也许他挖地道逃走了，箱子里面肯定有洞。打开箱子，打开箱子，打开箱子。
6: 箱子里没有洞，这真是太糟了，我们必须找到他。
7: 放轻松，我在这里。
6: 我们还以为你逃出去了呢。
7: 别说傻话，门都关着，我怎么可能逃走？不过我现在可以了，拜拜。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奶奶，你为什么要打开箱子？
6: 是你叫我开的。
1: 我没叫你开。
2: 情况很不妙，他会逃出宠物旅店的。
6: 只要我们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他就逃不出去。快锁上所有的门窗。好了，所有的出口都被锁住了，卡米被困在这里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7: 是暂时被困在这里了，我迟早会出去的，你们永远别想找到我。
6: 我有办法了。莉莉，你嗅觉灵敏，我们可以循着卡米的气味找到他。
0: 但这不算作弊吗？
1: 这不是游戏，莉莉，宠物旅店从来没弄丢过宠物，从来没有。赶紧闻闻卡米的这条毯子，找到他的气味。
0: 我找到气味了，跟我来。我做到了，我循着气味找到了这个。
2: 莉莉，你该找的是卡米，而不是毯子。
6: 卡米的主人今天下午就要回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莉莉，快继续闻，这次你得找到他。
0: 我闻到他了，他就在这里。
6: 出来吧，卡米，你被我们包围了。
7: 是吗？我还是可以轻易逃走。
1: 是吗？这可说不准哦。蜥蜴。

0: 琳琳，追踪他的气味。
1: 我觉得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但你们不会喜欢这个答案的。
0: 他在哪里？
1: 罗宾身旁的书上。
2: 我们得把书上的卡米弄下来，但不能惊动罗宾。
3: 交给我吧，我可是一只猫。
4: 嗨，琪琪。
5: 琪琪，不要这样。琪琪，不能这样。琪琪，琪琪，不，琪，不要。琪琪。
0: 抓到你了。
2: 太慢了。
0: 琪琪，你可以停下了。
1: 他在那个玩具箱里，他一定是躲在其中一个玩具上。
0: 他在这上面吗？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是。
0: 这个呢？
1: 不。
0: 这个呢？
1: 不。
0: 不，你说了，他在那个玩具上。
2: 要么是我真的很会躲，要么是你们真的笨，也许两者皆有。真开心，但那条狗是个麻烦，这个黑胡椒应该有用。
1: 他跑进厨房里了，现在去。
0: 他把黑胡椒撒在地上，就是为了让琳琳打喷嚏。
2: 别把喷嚏打到我脸上。
1: 别担心，我不会的。抱歉，奶奶，我现在只能闻到黑胡椒了，我闻不到卡米了，他只要逃走了。
0: 他逃不了，莉莉，我们把宠物旅店的每扇门都锁起来了。不不，你锁后门的时候是否也锁上了狗门？
2: 糟了，我没锁上狗门，也许他不知道。
6: 现在我知道了，谢谢
3: 奶奶。他要逃了。
0: 等等，他对自己躲藏的能力感到很自豪，我有主意了。
6: 再见，我走了。
0: 你要认输了吗，卡米？
6: 认输？你什么意思？
0: 你自认为擅长躲藏，但你根本没躲到任何有难度的地方，你总是躲到容易伪装自己的位置。而且据我们所知，变色龙无法伪装出任何复杂花纹。哈，
6: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藏身，你来选个地方吧。
0: 你看这个花瓶怎么样？
6: 这很简单。
0: 真厉害，我敢打赌你肯定没法藏身在这里。
2: 我看不见，他真的在这儿吗？怎么回事啊？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我敢打赌你没法在这里藏身，你不可能在这里面藏身。或者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这里，这里。
6: 嘿，你耍了我，但真好玩。
2: 你不生气吗？
6: 生气？哈哈，刚才的游戏很好玩。
3: 很高兴看到你返回箱子里，卡米。你要是逃走了，你的主人会很伤心的。
6: 你说的对，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我只是喜欢躲藏和逃脱的感觉，因为这很有趣。但我很爱我的主人，不想让他伤心。好吧，我不会再逃了。
7: 你好，我的房子已经改造完毕，卡米可以快乐的生活了。谢谢你照顾他。再见。
4: 不客气，再见。
0: 我们要不要再玩一局捉迷藏？莉莉，你现在可以利用自己的嗅觉了。
1: 好，我四三二一，不管你们准备好没有，我都要去找你们了。奶奶，你有室外的气味，所以我知道你藏在垃圾桶后面。琪琪，你有蛋糕的气味，所以你是躲在架子后面。不不，你躲在计算机后面。
0: 莉莉，你真厉害。但布布有什么气味？
1: 我不想说。
2: 你就直说吧，我有什么气味？
1: 好吧，你有尿味。
2: 什么？我才没有尿味。好吧，我确实有。

0: 她对我说，你说她丈夫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车？明明她的信用卡负债累累。我跟她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
1: 有些人就是晕。
0: 没错，美人，有些人就是晕。

0: 鹰。
1: 没错，美人，没错，就是鹰。
2: 哇，你确实是个美人啊。
0: 他会用你的声音学你说话，注意点。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抱怨邻居的毛病，美人就立刻飞到楼下，完整地复述了我的话，一字不漏。从那以后，邻居们就再也不理我了。
2: 你的鹦鹉太聪明了。
0: 总之，我明天过来接他。再见。
1: 有些人就是晕。
2: 你可真是个美人。各位，来认识一下美人，她是一只鹦鹉。
1: 美人，一只鹦鹉。
2: 鹦鹉是理想的宠物，是非常聪明的动物。你们来看看这个。
3: 鹦鹉是最聪明的鸟类之一，种类非常繁多，常被作为宠物饲养。它们以其美丽的羽毛、善学人语技能的特点，更为人们所欣赏和钟爱。
1: 欣赏和钟爱，欣赏和钟爱。
4: 哇！
2: 好了，你们一起玩吧。帮我好好照顾鹦鹉哦。
4: 帮我好好照顾鹦鹉哦。
5: 你居然能模仿罗宾的声音，好厉害呀！欢迎来到宠物旅店。
6: 我是老大，应该由我来照顾客人。
7: 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6: 学得真像，他很聪明，知道我是老大。
5: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美人，来说个这个。哎，布布，你真淘气。
8: 布布，你真淘气，真淘气。
5: 太好玩了，他就像个录音机。
8: 像个录音机，像个录音机。
5: 听着，美人，我安排一个任务给你。
1: 一个任务，一个任务。
5: 没错，我希望你到处转转，打听到有趣的消息就回来告诉我。
1: 到处转转，打听消息。
5: 美人，你打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啦？
1: 有趣的消息，有趣的消息。
5: 说出来听听。
9: 我爱琪琪。
10: 什么？我没说过这话。
9: 琪琪太美了。
11: 我太爱她了。
9: 我爱琪琪，我爱琪琪，我爱琪琪。
10: 你怎么敢偷听别人说话？
12: 今天只吃了一顿午餐，我觉得应该再吃一顿。
13: 什么？我不是这么说的。吃掉所有的水果，双份生鱼片，再干掉大块披萨，都吃掉。
14: 都吃掉，一点也不给他们留。
12: 不吃晚饭就不会发胖了。
4: 好吧，后来吃晚饭了吗？
13: 吃了。
5: 好吧，更尴尬了。
6: 这很好玩，但游戏时间已经结束了，别再胡说八道了。我是世界君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15: 我是世界之王，我是宇宙的统治者，我是威猛全能的布布。
6: 哦耶，瞧我这身肌肉。
5: 真的吗，布布？真的吗？
6: 那美人，奶奶的料更多了吧？快给我们透露一下奶奶的劲爆八卦，揭穿奶奶这个古怪流浪猫的真面目。
5: 他不会说我的坏话，因为我从来不说别人坏话，这是我非常优秀的品德。
2: 不能让奶奶知道这件事。
5: 什么？我不能知道什么事？
2: 我们必须让她措手不及，不能让奶奶发现奇心。
13: 听起来糟透了。
10: 天哪，罗宾打算对奶奶做什么？
6: 没错，一定是这样。罗宾终于醒悟过来，要把你赶出去了。
5: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美人，你能帮我个忙吗？我需要更多的信息，辛苦你再去打听打听。
1: 帮忙帮忙，打听打听，有些人就是晕。
16: 您好，您订的蛋糕。
2: 谢谢，真是麻烦您了。这会引爆奶奶。这个不止，准能让黎莉背过气去，能让所有的动物

0: 都疯掉。我来想个最劲爆的，一定要让他们觉得特别意外，这将是最后的爆点。
1: 罗宾要干什么？
2: 罗宾不仅要引爆我，
3: 还要让我背过气去，
1: 还要让我们通通疯掉。
4: 啊，恐怖的聚会，我要躲起来。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反击，朋友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联起手来，把这场聚会破坏掉。
5: 反击，破坏，反击，破坏这场聚会。
2: 琪琪，这是你的，你负责气球。
1: 我可以负责蛋糕。好吧，我负责气球。
2: 我负责小丑。莉莉，你负责破坏蛋糕，要彻底摧毁。美人，你负责高声尖叫，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5: 高声尖叫，高声尖叫。
4: 我负责查看监控摄像头，我会帮你们盯着全局。
2: 好主意，宠物战队出击。

0: 你我老大出马，那个笨奶奶怎么会操作这么复杂的设备？
1: 不能让奶奶知道这件事，我们必须让她措手不及，不能让她起疑。蛋糕很好，这会引爆奶奶的激情，她会开心死了。
0: 蛋糕让奶奶开心？
1: 这个不止，准能让黎黎背过气去。你的表演一定能让所有的动物都疯掉。
0: 小丑表演？
1: 我要设计一个最劲爆的戏目，一定要让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意外。这是最后的宝典，我要让他们通通开心至极。
0: 美人搞错了，奶奶要因为一个误会而去惹祸了，我必须阻止她。等等，奶奶要惹出大麻烦了。
2: 感谢各位的到来。宠物旅店有一只名叫奶奶的猫，我想说奶奶
3: 奶奶、
4: 喵。

0: 我想说的是，这和奶奶，在宠物旅店住满100天。
1: 这其实是个庆祝聚会，美人，你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2: 这其实是个庆祝聚会。
1: 其实你根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对吧？
3: 根本不懂，根本不懂。
4: 不懂不懂，就是不懂。
2: 根本不懂，不懂不懂，根本不懂。
0: 根本不懂，不懂不懂。奶奶，黎黎，琪琪，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的原因。每天都出乎意料，每天都让我开心欢笑。
5: 出乎意料，开心欢笑。
0: 你说的对，美人。
2: 那只鸟根本就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喵！
6: 喵！喵！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企鹅街上的宠物旅店遭到洗劫，应该是年轻的店主的感情生活导致的。店主被一群凶猛的动物包围，难以脱身，场面相当劲爆。这个大新闻我得马上让所有人知道，太有意思了。
0: 等等，你的鹦鹉还没有带走。
5: 有些人就是晕。

0: 哎呀，我可喜欢野餐了，我们要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哦，哎，这个我也肯定得带上。
1: 哎，压到脚了，莉莉。
2: 莉莉，等等。
1: 天哪，多谢了，奶奶。
2: 别忘了带保龄球。
0: 也对哈，谢了。
2: 有个大块头朋友，出门真是太轻松了。
3: 风上的野餐呢？
4: 哇，我第一次来这里，真是太美了。
5: 跟你一样美，我是说，的确挺美，太美了。这里，这公园太美了。我经常陪罗宾来这里散步，我知道好玩的地方都在哪儿。你看到了吗，琪琪？那边有个旋转木马，这边有个喷泉，那边的草地是我原来拉便便的地方。
1: 啊？咋了这是？
2: 犯傻。
3: 是贾思明，还有他的朋友。大家听好，我去打点水，大家原地等我回来，不要跑远走丢了。我要去接足够的水回来，保证大家都有足够的水洗澡。
2: 洗澡？我看他就是想找贾思明聊天，不管他。我看我们还是自己玩吧。莉莉，接住他，去。这边传过来。
1: 喂，罗宾说过的，要在原地等待。
4: 一起来吧，布布。
5: 可好玩了。
2: 来吧，布布，我答应你不会有事的。
1: 哼，好吧，我现在破坏规矩了，开心了吧？把那橘色的丑玩意儿扔过来吧。敢扔的，轻一点呀！哎呦！莉莉，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0: 哦，对，对，你接得很棒。
6: 不好意思，我是这棵树顶鹰巢里的居民，你们不要再晃这棵树了。
1: 不好意思，但他们给我扔飞盘太用力了，我毫无防备，根本接不住啊。
2: 但你也得承认，其实他还挺滑稽的。
4: 我又回来了，我们最好快点回到餐布那边。
1: 我早就说过不该跑开的，我要告诉罗宾是你们。
2: 别担心，布布，我会帮你第一个回去的。走。
1: 他们偷跑出去玩了。
3: 哦，真乖，你们都听话待在这里等我。不过这碗水应该不够大家洗澡的，我再去打水。
1: 你听到了吗？他们偷偷跑出去玩了。
2: 天哪，老鹰会吃掉布布的，我们得救救他，快走。
1: 朋友，你以为你在干嘛呀？
6: 我叫哈利，我是在帮你，让你离开你那群所谓的朋友。
1: 但是我需要回到野餐那边，我是老大，我得管理他们。
6: 别担心，我会送你回去的。你们来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观察。其实他们几个一直都在拿你寻开心，有些不地道。现在你可以藏在这里，轮到他们担心了，这叫以牙还牙。嘿嘿，
1: 以牙还牙，是的。
2: 嘿，把他送下来。
6: 哦，我觉得他待在这里挺舒服的。
1: 是啊，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利玩一整天，因为他不会拿我寻开心。
4: 奶奶，是罗宾，我们得走了。
2: 布布，你快下来，罗宾要回来了。
1: 布布，你快下来，罗宾要回来了。
0: 啊！哇，模仿奶奶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的。嘿，布布，也模仿一下我说话呗。
2: 别闹了，我们得想办法，而且得快点儿。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莉莉，使劲大叫！行了，这下我们有时间了，快去把布布救回来，走。
7: Yes!

0: 相信布布，你居然这样对我们！
1: 如果你们当初少拿我寻开心，我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0: 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李丽，你能做到吗？
1: 我可以，我要去嘘嘘，就像这辈子都没嘘嘘过一样。
2: 水来啦！这是……哦不，别在那儿，李丽。如果你要上厕所，那我带你去溜一溜吧。奶奶，你们都要乖乖的待在原地哦。一会儿我会带一个朋友一起来野餐的。
0: 走。
3: 哈利，我真开心，你带我上来玩真是让我太高兴了。
4: 我也很高兴，因为午饭时间到了。
3: 午饭？你要招待我吃什么呀？
4: 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孵出来了，所以我得先喂他们呀。
3: 好啊，那你打算喂他们什么？
4: 你？
3: 我明白了，请给我一分钟。救命啊！午饭时间到了，我就是午饭，救命啊！
5: 我们得赶快救他。
0: 快这边！琪琪，你来操控，把我送到布布那边去。
5: 这我还真玩不转，不过我尽力吧。
0: 你再尽力一点好吗？
5: 嘿，我成功了。
0: 抓住你了，
4: 给我回来。
2: 啊，什么声音啊？还要你是认真的吗？
0: 琪琪降落，快降落。呀，琪琪不要降落，不要降落。
4: 我是天空之王，你们逃不掉的。
2: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居然这么多嘘嘘。
0: 那叶子味儿呢？
3: 我不爱吃。
0: 那就给哈利吃吧。我才是空中之王。
3: 空中之王，快睁眼啊！我们现在大同小异呢。
0: 姐姐。
5: 好吧，我的确不知道怎么降落飞机，但我有个主意。
6: 来的野猫，别动我的飞机。
7: 这是我猫咪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我居然这么适合做一名飞行员。
3: 大头朝下都不知道还飞行员呢，
5: 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操作飞机的是我。
2: 哇，看起来你们几个玩得还挺开心的，我们以后要多来这公园逛逛了。哎，贾斯明在那边，我去请他过来跟咱们一起野餐。
0: 哈利，你那样对布布很不地道的。
4: 那样是不好，不过我也是为了孩子，但现在我可怜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7: 这个怎么样？
4: 哦，谢谢。布布，我不该欺骗你，他们都是你真正的朋友。
0: 好吧，我觉得我们欠你一个道歉，布布，我们不该总拿你寻开心，所以很对不起。
8: 对不起。
5: 对不起，布布。
3: 你们是在搞笑吗？其实我也很喜欢和你们逗着玩的。
2: 别！抱歉，野餐飞走了。
9: 他们真可爱，有他们在就够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哎呦，你看多像湛海小时候啊，真好，真白。行了，你呀，好好歇着，我走了啊。大姐啊，今天啊可真是辛苦你了。哎呀，哪儿啊？
1: 徐大娘，多谢了。哎，
0: 见外了不是，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你忘了，你家湛海那还是我接生的呢。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耽误你去祖庙里看玩意儿。
0: 没事儿，我呀这就去，兴许还能看见几出绝活呢。闺女，好好歇着啊，
1: 多谢了，姐姐，慢点走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别送了，赶紧回去抱孙子吧。
1: 老姐姐，你可慢着啊，
0: 我走了。
1: 辛苦了。
0: 快回去吧，
1: 你慢着。哎呀。

0: 凉水呀、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娘，
0: 你拿去啊！哎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一身凉气的，你快出去出去，别凉着媳妇
1: 儿。娘，你赶紧走。
0: 走啥呀？你的儿子刚生，是个大胖小子。你看多稀罕人啊！
1: 没工夫，再不走来不及了。给我，
0: 振海，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你媳妇刚生，
1: 娘，日本杂碎在咱们村子里边放鬼气杀人，全死了。
0: 啥？
1: 杂种们不是来拜师的，是来灭村的。
0: 啊，那媳妇儿，快！
1: 鬼子巡上门来了。

0: 杀戒了，走！哎呦，慢着，
1: 走，走，
0: 娘，肚子疼。这个拿了。那不是朝着日本人是来拜师学艺的吗？这咋开杀戒了？
1: 以后再跟你说。走，
0: 小心点。
1: 好好好好。
0: 等等，这啥呀？
1: 着点啊，媳妇儿！你们是杀人，为啥要杀人？
0: 长，
1: 是不是我们仙人铺压了你们风头？这还别问了，快走吧！这啥玩意儿？咋这么厉害？是不是鬼气？
0: 说呀，说呀！娘，肚子疼。振海，你媳妇快撑不住了，赶紧走，快走啊！快走！别哭，别哭！振海，你先捂死孩子呀！
2: 啊。

0: 么情况？
1: 报告长官，这里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凶手。
0: 进去看看。
1: 哎。

孩子给我。

0: 娘，马上就出来了。媳妇儿，把孩子给我。哦哦哦哦，出来，慢点啊。娘，哎呀，
1: 来了。
0: 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哦哦，去那边娘。哦，慢点啊，不哭，去那儿坐会儿。
1: 这快十了，
0: 坐那儿。
1: 慢着。哦哦哦，
0: 来，赶紧想个辙，别让他哭了。哎呦，
1: 八成是饿了。
2: 娘，我还没下奶呢。
0: 是啊，这孩子刚生，又这么一折腾，有奶也憋回去了。我跟他们拼了！
1: 你一个人怎么拼的？
0: 拼不过也得拼的，全村老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
1: 那回去不也是白白送死吗？
0: 杀一个算一个，我要跟乡亲们一块儿死！
1: 闭嘴！瞎说些什么？

烦。

0: 报告将军阁下天使行动第一步方案顺利实施，正在按步骤推进，实景甚难。
1: 快点快点，
2: 看娘做的这衣服咋样？
3: 好，特别好。
2: 赶明娘也给你做，来，先让姐姐试试咋样？
4: 姐夫，姐。哎，
5: 舅舅，
3: 来了。
2: 赵海，这刚生咋就出来了？
6: 乖。
2: 哎，我看看孩子。赵海，这咋的了？你说话呀，赵海。娘，娘，娘，这到底咋了？你说呀，娘。

0: 哎，长官来了，快点！各位，辛苦了！
1: 三不有中毒的迹象。
2: 黄嫂以后的胃里非常强大，不必治疗，只要详细记录她的病症变化就可以了。嘿，你说这也不下奶，可咋办呢？娘，你别担心，这样的小孩啊，用米汤也能喂活。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哎，真是愁人呐。

赵海啊，多少吃点啊，吃不下姐夫，作孽呀。

0: 你还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你还有心里边憋得慌。你要还是娘的儿子，龙家的后，就把泪擦了。听娘的话，赶紧去宝殿找华永班，找侯长胜，给乡亲们报仇。
1: 找他们干啥呀？
0: 儿啊，你也沾了鬼气，还指不定咋样呢。 听娘的话，赶紧去找华永班，把事儿啊告诉侯长胜他们，兴许先人不还能有救啊。
1: 赵孩，听娘的话，赶紧去吧。

0: 横走官道，抄小道，早半天能到保定啊。
1: 娘，您多保重。姐夫，照顾好我娘，他们娘俩就交给你们了。
2: 有我在，你放心去吧。
3: 兄弟，路上一定要当心啊。
1: 娘。
3: 兄弟。战寒。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4: 有
7: 消息，
8: 是京都的清酒。
9: 中佐阁下，你觉得龙振海会去哪里？
8: 我认为他一定是，
6: 他一定是有亲人，我们应该找一个亲人回来问一下。
8: 菊山，你又在出错了，全村人都死了。到哪里去找？
6: 对，对，
4: 也许当初我们应该留下一两个活狗，
9: 可吉果将军的命令是，一个都不留。
8: 可这样一来，我们的线索全都断了。
10: 龙战海，他一定去了保定。
8: 他为什么去保定？
6: 难道他在保定有亲人？
10: 华勇班就在保定。

0: 回铁军，把这盘胶片火速派人送到齐齐哈尔516部队，尽快冲应。要记住，这里面不仅仅记载着帝国军队的战绩，而且它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除了天使工程的参与者之外的人，通通不能知道，包括陆军总部也不能知晓。所以，派去的人一定要可靠。
1: 嗨。
0: 你的人到了516部队之后，一定要亲自经手，直到冲印完毕，不得拷贝。
1: 嘿，
0: 把东西拿回来之后，一定要妥善保管，直到吉谷将军到来的时候，你再亲手交给他。

0: 救我！
1: 哎呀妈呀，那是什么呀？停！东升，你看那是什么呀？
2: 你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呀？你瞎嚷嚷
1: 啊！你鬼有鬼！
2: 哪儿来的鬼啊？鬼的！
1: 你看看！
2: 来！
1: 哎呦，东升，是人是鬼啊？
2: 这不是一人吗？这不是哎，还活着呢啊！
3: 老爷，这躺着个人。
2: 老爷，还活着呢。

0: 赶紧抬车上！哎，老爷，咱车上没地儿了。
1: 去，把前边车的粮食卸两袋下来。哎哎，
0: 赶紧抬呀！
1: 好好好好，来，接着，哎，
0: 慢点，
1: 来，大把手。
0: 一、二、三，来，
1: 高晨呐，
0: 是啊。

0: 走。
1: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只要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2: 大家都知道啊，常吃多吃橡胶树种子油，所以说呢，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脉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3: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2: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3: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研究表明，每天吃2粒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9。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1: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10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只要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

0: 两屏，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世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9，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油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9，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一年的量，还省了一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只要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您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 辅酶 Q10、 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2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
5: 我用了新脉

0: 香蕉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2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瞅，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1: 香蕉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香蕉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2: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嘿嘿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嘿嘿，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4: 大家都知道啊，常吃多吃橡胶树种子油，所以说呢，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脉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5: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4: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5: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后啊，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研究表明，每天吃2粒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毛9。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3: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10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点。

0: 两平，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世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9，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我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9，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一年的量，还省了一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只要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您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 辅酶 Q10、 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2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
5: 我用了新脉

0: 香蕉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百十块，我一下子抢了十盒，还送两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手，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1: 香蕉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香蕉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2: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嘿嘿打得值，我抢了十瓶啊，人家还多送了两瓶。我吃了以后啊，嘿嘿，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第四代高含量喜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9，只要9.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两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呦，董事，是人是鬼啊？
1: 这不是一人吗？这不是，哎，哎，还活着呢啊！
2: 老爷，老爷，这躺着个人。
1: 老爷，还活着呢。

0: 赶紧抬车上。
1: 哎，老爷，咱车上没地儿了。
0: 去，把前边车的粮食卸两袋下来。
1: 哎哎，
0: 赶紧抬呀！
1: 好好好好，哎，来，接着，哎，慢点，你，来来来，搭把手。一二，三，来，

0: 走。哎，大汽车看见了吗？他是干什么的？
1: 我估计是砸爽包的吧。啊，
2: 我看一下。哎，
0: 说的没错，你看上面还有画呢。
2: 这咋停这儿了呀？
3: 班主，好像他们的马车坏了。
4: 他们什么得干活？
3: 哼，不过是一些山野迷妇。
4: 请他们让一让。
3: 嘿。哎，
0: 过来人了。啊。
3: 你们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们的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车子，请让一下。
5: 可以，
0: 挪开。
5: 你们这是砸耍包吧？
3: 是的，辛苦了。
5: 哎，您也辛苦，您车真漂亮。
3: 班主，道路清理完毕，
4: 开路。
3: 嘿。

0: 来了来了，等一下啊，东家，慢点，东家，都还顺利吗？挺顺利的啊，都挺顺利。这车上拉的挺满的，我去叫伙计们把东西先卸了吧。别急，先把人抬下来。人？
1: 这，哎，慢点，
2: 这是干嘛的？哎，慢，小心点啊！来，来，慢点，小心！来，这边，这边，哎哎，动起来，动起来，咋了这是？啊，动起来，快点！
1: 谁呀？这是？
2: 谁呀？这是？咋的了？
1: 哎呦，怎么乱成这样了？
0: 东家。 这是麻风病啊！哎，
1: 麻风病！
3: 东升，
1: 啊，
3: 赶紧去警方先生。
1: 大爷，他要真是麻风病的话，那
0: 东家可不能把他扔这儿，这伙计们还想多活两年呢。
4: 哎，明山哥，明山哥，
0: 这
4: 是我的路子，我就这一条路子。

我再给你买新的。哎，灵山，麻风病我见过，不像，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呀！

0: 报告。
1: 进来。
2: 俊。
3: 将军阁下，石井，前来复命。

0: 你这不把死吗？作为一名帝国的勇士，石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知道，天使工程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如果将军阁下，您想让石璟永久保守秘密的话，那么，也请您给我保留最后的尊严，恩准在下，剖腹自尽。
1: 我过了没有看错，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胆气过人。你为天使计划立下了头功，但是我们是秘密任务，不能给你受训。邓条将军命我把加巴多送给你。
0: 谢将军阁下。
2: 谢董条将军，
3: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对呀，怎能不能一回啊？
4: 哎呀，
3: 说不出来。
4: 这事就是啊。看看吧，
3: 这是电浆。
2: 方先生，他到底啥病啊？
5: 老朽行医多年，从未见过此怪病。冯老板，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哎哎，方先生，这不会真是麻风病吧？
5: 要是麻风病啊？
3: 他还能赖活着，他呀现在在鬼门关前晃悠。
5: 冯老板，恕我直言，还是给他准备后事吧，告辞了啊！
3: 哎，柱子，东家，赶紧给方先生拿些出诊费。
2: 哎，
3: 东家，您可全听见了，这病比麻风病还要命呢。要是传上了，咱这酒坊里的人全活不了。
2: 依我看呀，咱买个席子把他卷吧。
3: 住口！
2: 这是条人命，人命懂不懂？方先生救不了，再找别人。
3: 方先生都救不了，我还能找谁呀？
2: 西大街老马号小集街，现着药铺，你就给我进去打听。
3: 我明儿个要去国际园主事儿，
2: 你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听见没有？
3: 是。
0: 将军阁下，您忘记了吗？石璟在被你特召入伍的第一天，就已经发誓，不打下中国，绝不饮酒。如果不能有效实施天气计划，
1: 那么你的戏宴将会落空。将军，难道战争马上要开始了吗？
0: 全面战争一举计划，不如我们就会有好消息了。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1: 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但是，帝国的资源匮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钢铁，这就要发挥天玺计划的作用了。
0: 是的，我们要以最小的消耗来换取最大的胜利。
1: 东条将军一举强调。

0: 细菌七三幺部队，毒剂五幺六部队的作用。但是那些政客和官僚还在喋喋不休的反对。
1: 哼，等到天使计划真正发挥威力的时候，我想这帮家伙的态度是会改变的。哦，对了，将军，我已经把电影胶片送往冲洗，不久您就会见到它壮观的场面。
0: 经过多次的实验，我培育的天使们，我的五幺六部队就要投入战军了。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天使计划一定会在战场上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0: 救救我，救救我，长官！
1: 放心吧，三步军，你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两个留里休息，注意观察，把每个小时的变化都记录下来。
2: 好。
3: 将军阁下，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如实汇报。仙人谱还存在一个小小的漏洞。
2: 什么？
3: 当时在占领仙人谱的时候，有一个人逃跑了，他的名字叫龙战海，而且还有一个杂耍团体叫做华勇班，他们常年在保定表演，所以
2: 谢将军，想不到你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天蝎计划是绝密中的绝密。
3: 对不起将军阁下，属下马上抓到他们，消灭他们。
2: 华勇班龙战海必须死，越快越好。
3: 赶快从这里消失！
4: 哎，
3: 滚！
4: 快快！
5: 来哪？看他那狼狈样！
3: 各位乡亲们，对不起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大家道歉。
6: 啊哟！
7: 道歉！
6: 这日本人还
3: 拿着？
8: 是啊！哎呀，给够拿
6: 了
8: 吧？
6: 没有那么多啊！
3: 拿着吧，快拿着！
8: 哎，拿着吧！
6: 拿着吧！谢谢啊！
8: 好，
6: 谢谢！
9: 好，好，好，
10: 好！讲道理啊！
3: 那个人就是侯山胜。
11: 台下的各位好汉，有哪个不服的可以上台来跟我奉公一比高下。
6: 这小姑娘，
12: 你看这小
6: 姑
12: 娘，
6: 我不服，
11: 请。

0: 厉害厉害，
1: 他就是
0: 功夫。服了服了服
2: 了，侯班主啊，你这个千金身手不凡呐。
3: 凑合吧，小时候不用功，要不比这强。
4: 各位好汉，还有哪个不服气的？
5: 哎呀，这个又真大，
6: 你上啊！
4: 好，那我就得胜收编了啊！
6: 哎哎哎哎，别收别收，还有我呢！哎，
7: 这个人，
6: 哎，上来上来。
8: 那和尚上去干什么？
2: 从这上辈子没积好德呀。
4: 看你这身板也不像是个练家子。你是哪门哪派？报上名号。
6: 无门无派。啊，不对，我是逍遥派掌门人，我叫宠得宝。
9: 仙女，你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女中豪杰。这样，咱俩当着大家伙的面，你要是能拿你的神鞭抵挡住我的银元，我就服你，敢不敢比？
4: 好，嘿，
6: 你还真敢啊！
10: 行，当新本少爷的大爷，我砸死你！哎，
9: 好，开始了。

0: 仙女，你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你真不是人，你是仙女下了凡尘。我服了。这傻子！行，那后会有期。
1: 哎，捡你的钱呀！
2: 不要了，送给你了。
1: 哎，师姐，这些钱收着。好嘞，收。
3: 下面有请我大师兄刘奎上台献艺。给诸位，衣食父母，老少爷们儿，耍上一段水流星。你就慢着，水流星有啥好玩的？听说你是千金王，可俺是万金王，有没有本事咱俩比试一下？
4: 不知这位好汉想跟我刘奎比试些什么呀？
3: 铁罗汉，赵家班的兄弟上来！
5: 来了！
3: 好，凤培、华勇班上！
5: 来了！
3: 上！
5: 好嘞！
3: 上！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嗯，请。嗯，请。诸位老少爷们儿，我是保定杂耍会会长冯守义。现在我宣布本次打擂结果，华勇本胜。
1: 好。

0: 谁呀？嘿，爹，是我。我说你这个丫头，大半夜的不睡觉，您跑马圈干什么？哎，
1: 爹，你知道吗？我想了一个招，这马肚子底下能藏两人。
0: 下来。哎，嘿，
1: 爹，
0: 有什么好房，明儿再说啊。
1: 我能想到不容易。
0: 你瞅瞅你那个样，哪像个闺女呀？
1: 爹，那也是您亲生的。哎，爹，你说我要是爷们儿，那多威风啊！
0: 臭丫头，你再胡说，靠不住你。
1: 爹，今儿个咱可赢了，这往后两年的撂地权肯定是咱的。
0: 哎呀，你呀，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还有三天时间，要来的也该来了。
1: 甭说是三天了，就是十天。 咱化用班还出个谁呀？别的班子咱还真不错。我说的是仙人铺里的人。您说的是咏春班？哎呀，爹，那也是手下败将啊！喏，上回输了，上上回他们也没赢啊。爹，你还怕他们不成？前两天你舅爷说。
0: 咏春班从南洋回来了，带回了不少新鲜货。你咏春叔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他这么急着赶回来，奔的就是国际园。另外，我听说他那大徒弟龙占海也成个了，功夫挺猛的。
1: 挺猛的又怎么了？他要是敢来炸刺儿，爹，哼，嘿，我活死了他！
0: 哎呦！
2: 你瞧你这个愣样，这哪像个丫头说的话呀？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快回去睡觉吧。哦，臭丫头！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

0: 及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

0: 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十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是明眼活处，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让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对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世明眼活素 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让订到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

0: 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班主，今晚我们悄悄动手，消灭华阳帮。
1: 不，
0: 什么意思？
1: 用中国话来说，我要一箭三雕，夺取银碗，杀掉龙战海，消灭华勇班。
2: 哎哎哎，你行不行啊？让你来给人看病，又不让你镶牲口，还掰上牙口了。
3: 明山，听先生怎么说。
4: 依我所见，他得的不是实病，八成是中了邪了。
3: 中邪？
4: 甭急，我有一个祖传秘方。
2: 什么秘方？
4: 跳大神儿啊！一会儿我给他跳跳神儿，再给他招招魂儿，准保没问题儿，请好吧。
3: 你可真是个神医！
4: 过奖过奖，
3: 跑这儿蒙事来了。
4: 哎，我这怎么能是蒙事儿呢？我这可是祖传的呀！
3: 出诊费就不奉上了，请办。
4: 这，
3: 请吧，
4: 你们可别后悔。
3: 请。哎，明山，你怎么闹的？怎么把个跳大神的给请来了？
2: 东家，这保定城里边的大大小小的大夫我都请遍了，这腿儿都跑细了，都说没辙。他在街上说他是神医，那我就……
3: 他说你就信呐？
5: 东家，东家，有人给您下帖子，说请您明天到望湖春酒楼喝酒。
3: 大河杂耍班班主石井胜男，日本人。
5: 来人说，是按照礼节拜会您的，请您明天呢务必赏光去一趟。
3: 说没说还请了谁啊？
5: 说了，说还请了商会崇会长。
6: 在崇义的厂子里边出老千，这就是下场。
7: 住手！
8: 我看他是长记性了。
9: 他怎么来了？
8: 拿着吧，小子，去学点手艺。打今往后，不管是什么厂子，都不许你进。哦。
10: 谢谢老爷。
8: 诸位，接着玩，接着玩吧。
11: 来，进来，老爷，
12: 老爷，老爷，这是日本大河班的石井先生，请您明天务必到望湖春品尝日本的清酒。
8: 日本人的酒淡了吧唧的，有什么好喝的？
12: 那您去还是不去啊？
8: 咱是做买卖的，什么酒都得喝呀。走，玩着啊，玩着。
9: 走，二叔老爷，快走啊。
13: 好，哎，你慢走啊。哎，二位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
1: 崇会长，您贵为保定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国际园的经理。此次您能够欣然应邀，在下感激不尽。
8: 哎呦，这是啥话呀？老祖宗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点面子得给啊。冯老板，你说是不是啊？
1: 冯老先生，您是保定杂耍会的会长，而且我也知道您经营的酒坊一直以来都是生意兴隆，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抽身前来，在下也是过意不去。
3: 石井先生客气了，
1: 在下从不喝酒，请村野君带我敬二位老前辈一杯。
3: 请。
1: 请。
8: 石井先生，不瞒你说呀，你们日本人这清酒太没滋味了，真不如你那高粱老烧啊。哎，我订的那六坛的酒你

0: 酿的怎么样了？啊，已经出了三坛子了。放心，误不了你喝。我跟你说呀，这个酒啊，它是运往天津的，跟我一块打天下的兄弟们啊，现在跟那洋人呐做起大买卖了。嘿，就喜欢喝你的酒。钟会长，石井先生把我们请过来，一定有话要说。有话。
1: 有话说呀，我这个人呐，就喜欢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有事儿，您说。多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我大河班想在国际园打擂，请二位能够成全。哦，哦，
0: 你们大河班想在国际园撂地儿？是的。好啊，国际园。
1: 那可是风水宝地呀，谁在那儿站住了脚，那就得发大财呀！哈哈哈哈，你想啊，这宝地府，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们也不会留下来的。嗯，哟，
0: 那你图个啥呀？
1: 听说国际园有一个华蕴斑，他们的手上有一只银碗，在下想跟他们赌这只银碗。
0: 想不到石井先生，他也是个好赌局人呐！哎，等哪天到我赌场来，我得看看你的手气。
1: 好，在下一定会去。
0: 石井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么做怕是不仗义吧？这只银碗那可是宝物啊，这个赌注可不能随便下呀！
1: 哎，你打算拿什么下赌注啊？崔爷，二位请看，这是我祖传的一把宝刀，我愿以此作为赌注。这可是宝物啊，纯金的。嗯，这个赌注。
0: 下得有分量，好，这事儿我应了。嗯，崇
2: 会长，这事儿是不是得先跟侯办主支一声？他要是不愿意，
0: 不愿意，他不愿意就别在国际园站呢。这国际园是我的，我说了算。<笑>哎，这事儿，哎呀，冯老板，你这个人呐，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当断不断上了。
1: 国际园不怕热闹，日本人打擂，哎，那得招多少人呐？哼，你就瞅你钱了，
0: 钱多了不咬手。再说华蕴班连续四年站着国际园，那也不是白给的呀。谁输谁赢，那还不一定呢。侯老板一听，还巴不得的呢。
1: 多谢崇老板，崔爷。
0: 这个是我大河办向华蕴班下的战书，烦请您帮我转达。这挑战书我就算接了啊，待会儿派人去送。可咱把丑话得说前头啊，你这挑战书这么一送，你这宝刀啊，八成。
1: 你可就留不住了。<笑>好，如果我大河班要是输了的话，我倒很愿意用这把宝刀去交华蕴班这个朋友。
0: 好，瞧瞧人家多痛快，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

了。

0: 慢点。今儿个这坛子酒还真香啊！走，拿东西把它封起来。
1: 好嘞。
0: 哎，你好了？
1: 哎，这诈尸了吧？
0: 胡扯，诈啥尸啊？没死，诈啥尸啊？
1: 这是，
0: 柱子，快把他扶进去。哎，走吧，快回屋吧。
1: 哎，你这，哎，明山哥，
0: 酒啊！哎呀，
1: 酒
0: 啊！哎呀，这可是60度的高粱酒啊！哎，
1: 是啊，啊。真的
0: 啊！你快去，快把东家找来，快去！哎呀，你说你这个人，你快出来呀！
1: 明山哥，东家不是上望湖春喝酒去了吗？
0: 那你去望湖春找去啊！快去啊！这是崇老板崇会长的酒，让他知道有你好瞧的。哎呦，我说你快出来吧！你还喝？你不嫌脏啊？你不嫌脏，我都替你恶心。
2: 过来看看吧！啊，小二，
3: 诸位。我先走一步，
4: 好，
3: 告辞。
4: 不送，您请。黄包车，
5: 青菜，买青菜了。
4: 停。哦不，您请。
5: 好，
4: 那我就告辞了。
5: 好，看一看喽，看一看喽，看一看。来来来，来我这家看看。
6: 好，厉害，厉害，厉
4: 害！哟，侯半主，来，来
7: 来，
4: 黄先生，今天不该你主持啊，你来干什么？我来跟你报个信儿。你心里可得有个数。我走了。
8: 这枪贼！
4: 哎呦，爹，回来！
3: 爹，见着你爹就跑，你爹还能吃了你啊？
9: 爹吃不了我，我怕爹把我给剁了。
3: 你要是能干点正经事儿，能剁了你吗？哎
9: 呀，爹，您说的正经事儿我都不愿意干。
3: 下来。不喜欢就不干了，这么大的家业就扔了啊？
9: 老爷，您叫我啊？
3: 你把这个交给华勇班的侯班主。哎，
9: 华勇班？这不是挑战书吗？
3: 跟你有啥关系？
9: 爹，要不我去做吧？
3: 你？
9: 您不老说我不干正事儿吗？
3: 也行，你去吧。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日本人交给华勇班的挑战书。
9: 行，我知道。
3: 去吧。
9: 这
3: 回来。
9: 哎呀，又怎么了？
3: 好好走道。哎。
10: 这小子，莫非他中了什么邪了？
1: 东家，你快回去看看去吧，出大事了！
4: 出啥事了？
1: 这么大一瓮酒，说糟蹋就给糟蹋了。哎呀，
4: 你慢慢说，到底是谁把酒给糟蹋了？
1: 还能是谁呀？就是那个，你自个儿回去看看吧。哎，来。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好好的一缸酒，
4: 怎么了？
11: 给糟蹋了。
0: 东家，您可回来了，这可不能怨我啊！大家都看见了，是他自己。

0: 己跳进去的？
1: 对，是他睡的稻香。
0: 什么睡呀、啊？这是醉，他喝了得有一斤，
2: 不止，
0: 得有二斤。就这么用手捧着喝的，我都替他嫌脏。哎。
1: 哎，东家，
0: 东家，
3: 东家，
0: 东家，东家，你快看看吧，整整一缸啊，高粱烧60度的，全是粮食，这都浪费了。
4: 到了吗？
0: 到了。不是，那家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您咋对他这么好呢？
1: 是啊。
4: 行了，到了吧。
0: 东家，
1: 东家。
0: 愣着干啥？到了吧，
5: 明山哥，倒啥呀？这不是给崇泰德的酒吗？他能喝出啥好来？
0: 你是说
5: 崇泰德缺德，坑他去不算坑啊，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不倒？
5: 不倒。
0: 再给他封上？
5: 封上。
0: 封。
1: 好好，走吧，封封。
2: 来。
6: 师姐，这行把这倒下去啊，倒倒倒，嗯。哎，二丫，拿着，快点。
7: 二
6: 丫，
7: 二
6: 丫，二丫，二丫，还使劲儿啊！哎呀，你这怂的！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来。
8: 呀，你咋？大姑娘哪有练这个的？再说要把你给摔了，没法交代呀、啊！
9: 认怂了吧？
6: 认怂了、啊！
8: 哎，别老求啊！
6: 你认怂了吧你？你来不来？
9: 哎呀！哎呀！帅哥呀！帅哥！
8: 来！
6: 回！
8: 呀！
6: 我去做饭去了。
8: 干什么了？
2: 走了。
8: 走走走走，别过去。
9: 走走走，别过去。
1: 哎，大师兄，你这武功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感情跟着人在变呢。
5: 我这是好男不跟女斗啊，我呀。
1: 哎呀，得了吧，你心里想啥，俺都知道。可这事儿不能老憋在肚子里啊！再好的事儿，憋时间长了也憋黄了，跟师傅提呀、啊，是不是？啊！哎呀，去呀！
5: 我这
1: 去呀！啊！快去！
10: 哎，借过借过！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1: 曹老板。哎
1: 来了。
11: 你告诉我，杂耍那些人哪去了？
1: 好像到城西边去了。
11: 哦，
1: 哎，谢谢。
11: 走走走，哎，往前走。
10: 走嘞。
8: 师傅，

0: 刘凯，怎么了？我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喜欢凤姑，我想娶她，请师傅成全。哎呀，这个以后再说。师傅。
0: 打小您就收留我了，我啥人品您知道。我知道，刘奎。现在先不说这个，啊，我在想别的事儿。这个以后再说，你先回去吧，啊。

0: 哎，秋花呢？你过来。
1: 仙女，凤凰仙女。哎，
2: 你还真在这儿啊？你这地儿也太难找了。这么难找，你也能找着？你来干啥来了？哦，我知道了，大家伙儿，他是来送大洋来了。
0: 大洋来了，
3: 还是爷爷啊？
1: 不是，
0: 再给你一个。
2: 我今儿过来瞅瞅你。
0: 这本爷是你想瞅就瞅的啊？叫大洋。有，我这次从家门出来没带多少，下次我都给拿点啊。哟嘿，
2: 你还真给呀？哪儿来哪儿去，赶快滚吧！来吃饭吃饭吃饭。
0: 仙女，我不能滚，我有正事儿找你们。嘿嘿嘿，仙女，我跟你说，别学小雨了，给我滚！
2: 你敢打我？打你，我他妈抽！大师兄，你还真打呀？
0: 哎，你护着他干啥呀？
2: 护着他干嘛呀？他就一缺魂，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坏人。
0: 滚蛋！
2: 拉倒！
0: 瞧他那样，就不是个什么好人。你总跟他扯什么？
2: 你说啥呢？我干嘛要护着他？我跟他又没什么情面。
0: 哎，哟，怎么没有啊？ 咱们俩是今世的夫妻，前世的姻缘。哎呦我他妈！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把咱们华勇班的镇班支保请出来，因为是有一件大事要跟大伙说，也不知咋的，这日本人听说了这银碗，非要跟咱们比试比试。如果咱们比输了，这银碗就得归他们。你们说这成吗？
1: 不成。
0: 可我丑话说在头里，咱要是比输了，我侯长胜可是没脸活着。爹。
2: 您放心，咱不会输的。
3: 就是，师傅，把咱拿手的绝活都使出来，不信赢不了他东洋小玩闹。
1: 就是，
4: 就是，
2: 就是，就是。
0: 这回可是动真格的，谁要是不卖力气，可别怪师傅我不讲情面。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

0: 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在

0: 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

0: 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在

0: 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

0: 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兄弟们，乡亲，今天是国际人打擂的最后一天，由日本国的大和班挑战首擂的华友班。按照我们中国杂耍界的规矩，打擂要过五招，今天也不例外。大和班和华友班要比试五个回合。 三局赢者为胜。前些日子，打擂争的是国际元两年的撂地儿钱，今儿个可不一样，争的是宝物。宝物？什么宝物？什么宝物？华友班拿当年乾隆爷御赐的银碗当赌注。乾隆爷？行。
1: 祖传的宝刀，祖传的宝刀，祖传的宝刀，行，哎呦，哎呦，哎呦，真了，两样宝物，均归胜者所有。虽说打擂是点到为止，但拳脚无眼，若有死伤，各安天命。
0: 下面，请大和班班主石井先生、华永班班主侯昌盛先生签字画押。好，现在我宣布，打擂开始。

0: 完蛋！第一回合，华勇班胜。
1: 你是谁？我是明山。
2: 哪个酒坊？保定冯守义冯老爷子的酒坊。保定。
0: 我得走。哎，兄弟，别客气了啊！你不能走，东家让我照看你啊。
1: 东家谁是东家？
0: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冯守义，冯老爷子。
1: 哦，他在哪儿？我去找他，我跟他说。
0: 甭去，这会儿他正在国际园主事儿呢。今儿是日本人跟中国人打擂，离了他可不行。
1: 国际园？日本人。 多谢了，
0: 哎，你甭走啊，东家回来我打交代呀。
1: 就跟他说，仙人铺龙战海，多谢了。

0: 要出人命啊！第三回合，大河奔上。
1: 来来来，怎么走路呢？瞎了你啊！啊，对不住了，队友中了！哎，我撤！哎，这不耍诈吗？比赛的规则当中也并没有说不能使用火舞，对不对？我听说。 花勇班的侯班主，您的绝技是吞剑，对吗？那么第五个回合，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吞剑，如何呀？
0: 第五个回合。

0: 将决定本次打擂的胜负。日本国的大和班、中国的华勇班将比试神龙入海。
1: 好，
2: 好，好！
3: 请等一下，侯班主能不能把你的剑先给我看看？大家请看，这些剑分明就是一些没有开刃的假剑。
4: 你胡说，历朝历代用的都是这种剑。
3: 哼，拿来。

0: 大家请认真的，我这一把可是开了利刃的真刀，我要表演的，就是把这把真刀吞进去。真刀，王老先生，如果我要是把这把真刀吞下去的话，那三位说说看。 这场比赛应该是谁输谁赢呢？冯老先生，甭商量了。吞刀比吞剑难多了。石井先生，如果你把这把刀吞下去，那就是你赢。好，侯班主果然是江湖中人，办事光明磊落。如果我也把这把刀吞进去呢？你说？
1: 算谁赢？哎呀，不要！哎呀，师傅，
0: 师傅，
1: 不能跟他比。你也没练过这个。
2: 爹，这入海的活怕弯不怕直，这弯刀要捅下去，那实在子我就捅破了。
0: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好，如果在我吞这把刀之前，你能够先把这把刀吞下去，那么这场比赛。
3: 自然算你花用八英。
4: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又来一个，有票吗？明儿我进去吧。
3: 你的票呢？
4: 我没票。
3: 没有票，滚一边去。
4: 哎，
3: 要不我用这辆洋车换一张票行吗？
4: 我倒是想，可程老爷也不答应啊。我们这儿只凭票不凭人，更不凭洋车。
5: 没有票，天王老子也不让进。哎，干嘛呀你？
6: 干什么你？
7: 这我进消防，我着急有事儿。
8: 票这没这么大胆儿。
6: 哎，那谁呢这？哎，侯师傅，侯师傅不要退！侯师傅，侯师傅不要退！侯师傅，
9: 这儿呢。
6: 对，
9: 起什么急？
6: 龙占海吗？他来干嘛？龙占海！我天哪！
10: 他要干什么？给我！
6: 我爸，这伤不着咱们了。这哪来的野小子，敢砸我的厂房？
10: 快快快，叫人把他们抓回来！
6: 哎呦！
10: 哎呦！
6: 大
10: 草地太阳，
6: 快走！
10: 师傅，不要！

1: 是这个野小子插手，侯班主也不至于失手。
2: 方老板，你说，这输赢可咋算呢？爹，我爹，我在呢。
1: 我急了。
2: 侯班主没事，侯班主，
3: 小心，
2: 侯班主没事了。
4: 老板，方先生，对不住，我失手了。刘凯，
2: 把银碗拿来。
5: 师傅，不能给啊！
6: 师傅，
4: 拿来。
2: 扶好了。

0: 住祖宗啊！
1: 石井先生，这银碗先给你。
2: 师父，不能给啊！师父，
1: 但是我有个条件，我们花勇班跟你们大和班要结着冰，我们要把这银碗夺回来。
3: 好啊，我奉陪。不过你们要想把它夺回去，那还要看你们的运气。请看，各位朋友，这象征着中国杂耍界最高荣誉的银碗，现在就归我日本大和班持有了。
2: 师父。

0: 先生，怎么样？伤了内脏，就是华佗在世，也难以回天了。准备后事吧，孩子们。爹。
1: 凤姑，
0: 哎，
1: 我可能是不行了。
0: 爹，你一定会没事的啊！
1: 叫你大师兄过来。
0: 哎，大师兄，
1: 刘奎，

我是华勇班的班主，爹。不行，师父，华勇班还在靠近大着呢。你现在答应我，一定要找大河班。 把银碗赢回来，保全先人葡萄脸，保全咱中国人的脸面。你放心，我们铁定把银碗给夺回来。 不是喜欢风骨吗？我把风骨交给你。

0: 谁呀？
1: 我。
0: 怎么又是你啊？你赖上我们这儿了是不是？
1: 哎，你瞅瞅，酒能救我的命啊！
0: 那也不能糟蹋好酒啊！走，走。
1: 那有没有赖酒啊？好让我洗一家伙。
0: 你当我们这儿是澡堂子？没有，走吧。
1: 我还没谢谢我的救命恩人冯老爷子呢。
0: 用不着，我们这儿不是客栈，以后你甭来了。走吧，走吧。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带点酒走？谢谢啊，谢谢。就拿那葫芦吧。谢谢啊，谢谢。装满点啊。
0: 以后甭再来了啊！
1: 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0: 哎呀，不用了，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啊！
0: 哎呀，走吧。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2: 号外号外，佛济院出大事了，华勇班不敌大河班，侯班主输了银碗，气绝身亡。号外号外号外，先生您买一份吧。
3: 芹菜，买芹菜喽。芹菜，
4: 叔叔，您行行好，把大耳朵买了吧。我爷爷死了，您行行好，给点棺材钱吧。
1: 全在这儿了，都给你。
4: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我替爷爷谢谢您了，谢谢。
5: 来。
4: 谢谢这位大爷，
5: 行行行行，
4: 我替爷爷谢谢您了，谢谢。
5: 哎，站住！你站住！没错，昨天就是你捅死的侯师傅，对吧？哎，你给我站住！

0: 我一定会把华用班生生世世传下去，千秋万代。 咱们兄俩见大事，一是报仇，二是夺回银碗。咱们的仇人有两个，一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龙战海。
1: 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替我爹报仇。说的没错。
0: 石井不算什么，可是龙战海，他杀了咱们的师傅，这是解不开的死仇。
2: 为师傅报仇，杀死龙战海，
3: 为洪门主报仇。
0: 地凤姑出尽，
4: 杀死龙战海。
0: 你怎么来了？滚！
2: 嘿，
0: 要不是你替日本人下战书，我师傅不会死，银碗也丢不了。 你说你跟日本人穿的是不是一条裤子？
2: 穿什么裤子呀？你别娶不了媳妇家小舅子啊！本少爷来有正事儿。
5: 我是给侯师傅来吊孝的。

0: 侯班卓，哎呀，可叹呐！啊，您说您老一世英名竟毁在日本人手里。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

0: 听邻居说了，这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

0: 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

0: 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

0: 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7: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了48万人。
8: 我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侯班主啊，哎呀，可叹呐！啊，你说您老一时英明，就毁在日本人手里。更可叹的是，您老为一个破银碗丢了自己性命，值吗？不就一破银碗吗？
1: 你早说呀！哎呀，我家有的是，别说银子、金子都有，我给你俩不就完了吗？
2: 你，我跟你说，
1: 侯班主啊，更可叹的是，你老三看不见我的父母成亲了。
2: 你老三，
3: 师兄，
2: 你干嘛？
3: 我来找我老丈人，你凭啥打我？
2: 别说，
3: 仙女，
2: 我是来找你提亲的。
3: 我他妈骗了你！
0: 师兄，你的老护着他呢。仙女，我真是……
1: 行了，
0: 我爹尸骨未寒，你已经祭拜过了，我谢谢你，你可以走了。仙女，我不能走。你想啊，三爹刚走，
3: 我
0: 以后你咋办呀？

0: 啊！我不放心你，真的，仙女，你嫁给我吧！我哎，大师兄，
1: ，来人，把你给我拖出去！
0: 我不走，仙女，爹，仙女，让他们把放，哎，松一松，我家有钱，我把钱给你钱，行吗？哎，说爹，爹，爹，哎，松一松，别闹。
2: 中国皇帝用过的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中国砸错的最高荣誉到了我们手里。大和班才是世界第一，而且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战争，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兆头。
3: 东亚必富，不堪一击，大日本帝国必胜。
2: 我要让中国人知道。 我们大和民族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从意志上彻底的击垮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我大日本帝国。
3: 我法府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果，
2: 下一个目标是华永办。
3: 班主放心，今晚就让他们消失，
2: 要做到不露痕迹，毕竟战争。 还没有开始，要让他们自然消亡。
3: 明白。
2: 还有龙战海，这个人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3: 再一次从你的手心溜走，这一点我很不满意。
0: 只要他还在保定，下一次。 我一定把他的人都提回来。
2: 希望你说的不是空话。

0: 大家伙儿都先回去歇着吧。
1: 今天晚上我和凤姑在这守灵。
0: 大师兄，你也回去吧。
1: 没事儿，我陪你。
0: 我想跟我爹单独待会儿。

0: 爹，从小凤姑就没了娘，你一手把我带大，大师兄，不是说了让你先去休息，你咋又来了？是我，
1: 龙章海。
2: 龙章海，我替我爹报仇！
1: 住手！凤姑，你听我说，
2: 跟阎王说去吧。
1: 你别不识好歹啊！我是来祭奠你爹的，
2: 我爹不用你祭奠。
1: 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2: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我爹的，
1: 你爹不是我杀的。啊！
3: 师姐，
1: 给我把枪别动！龙湛，你的奶奶的不是个爷们儿，欺负个女人，有种跟老子单挑！仙人铺让鬼子给灭完了，我没这闲工夫，我是来送信的。
4: 师姐，
1: 你说啥？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跑来骗你们干嘛？你别扯淡了！全村大活人都被黄岩给收走了。没错，那日本人也是长胳膊长腿的，跟我们一样都是练杂耍的，怎么变成阎罗王了？
1: 对，
2: 你别听他胡扯的，黄岩收人，我还撒豆成兵呢。
0: 你咋还不相信呢？我龙战海再不是个东西，我能拿全村老少的性命忽悠你们吗？
1: 你敢对天发誓吗？
0: 我对天发誓。
3: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口舌生疮，牛顶驴踹，天打五雷轰！
1: 甭信他了，我告诉你龙战海，别跑到这儿来吃口。
0: 就是，别在我们这儿诅咒发誓了。你害死我师父，可是我们大伙儿亲眼看见的。
1: 对，
3: 事儿
0: 我已经说了，你们爱信不信？
3: 你别走，
1: 师姐别追了。
0: 师父的丧事重要。
1: 他怎么欺负我的？你们都看见了，就这么算了吗？
0: 刚才不是他说他来送信吗？让他说糊涂了。这样，明天一早，咱就起灵，我们先把师傅送回去再说。龙振海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回到铺子，一看就知道。你先消消气，啊。 大家伙先回去，赶紧收拾东西。去吧，走吧。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贼头。

0: 是你们这帮王八蛋！混蛋！
1: 小鹏。

0: 都烧没了，就碰出点灰。
1: 娘。

0: 属下无能，请班主原谅。
1: 崔彦君，你要知道，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的暴露将影响天使计划的实施。
2: 是。如果不是那个龙战海，
1: 华永班，你完全可以将他们一并消灭。 只是他确实技高一筹。哦，我身边最强的勇士，村野君，你。
0: 居然也有向别人低头认输的时候！
1: 翠影不认输，大河湾，立身，
0: 盯住华永半，随时注意龙战海的出现。
1: 嘿，
0: 班主，
1: 您刚才说战争很快要爆发，是真的吗？
0: 没错，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定要减少外出，收敛我们的行为。
1: 嘿。

0: 这玩意儿没有用的，幸好那几间屋子没被点着。
1: 师兄，你说这真是龙战海干的吗？那还有跑，
0: 昨儿他来干什么来了？明摆着挑事儿呗。
1: 他说他来报信儿啊。你说，咱们仙人铺。
0: 真被鬼子灭了吗？
2: 胡扯！那玩意儿除了鬼谷子，连那吕祖都不会玩。
0: 可我瞧他挺着急的，不像说的假话。
1: 你呀，就是心眼太善了，谁的话都信。
0: 师兄，我总觉得龙战海不像那样的人。你说他们咏春班，试问咱们不和，但是也不至于杀人放火呀。
1: 咱们师傅咋死的？ 你瞅见了吧？反正我是瞅的真真的，是他龙振海捅死的。要跟咱没仇，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哎，铁头，
0: 你这是？
3: 你爷爷，
4: 我爷爷。

0: 死了。
1: 老板，打点茶。走，切菜还是剔骨啊？
2: 砍头的。不是我不想收你，你看我们这花用班也快散了，来，拿着。找个安生的地儿吧，啊！
0: 铁头，
3: 铁头，
4: 铁头，咋的了？

0: 你爷爷没了，你想加入我们华永班？行，咱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大师兄，以后就让铁头跟着咱们一起吧。
1: 咱们自己都快顾不上了，你说再加上他？
0: 不就是多伤筷子的事儿？再说了。
1: 他们也不吃闲饭，这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你让他往后咋活呀？
2: 大师兄，你就留下铁头吧。
0: 大师兄，你就让他留下吧。
1: 好吧，留下来吧。不哭了，不哭。
0: 一巧二丫，收拾好没有？
3: 好了，
0: 把人都给我撒出去。
4: 去找龙占海。好，找到他，你们都别动，给我留着。哎，
5: 你在干什么？
4: 多谢。
5: 哎，
4: 行了。哎，没有，
5: 看错了。
6: 卖布了！二丫姐，哦，他长啥样啊？要是大耳朵见过，一眼就能认出来。嗯，他长得……哎，那天跟日本人比试，你在不？
7: 在，我亲眼看着侯师傅被人给捅死的。
6: 就是他，
7: 啊，他？那我见过他，大耳朵也见过。
6: 你在哪儿见过？
7: 那天卖大耳朵的时候。
8: 他还给了我一张大钱呢，他有那么好心吗？真的，我还当他是好人呢。徐三，两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慢走，你的什么地方货？ 这里执政的日本人和西洋人，你得快快地出去！你们日本人是狗啊，上来就咬！这里不欢迎你，这是中国的地盘，我不欢迎你，你得快快地出去！
9: 瓦他娘的还不稀罕你呢！
8: 你这住着大河班吗？带着两个汽车那个，
9: 我的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8: 那我自己找。
9: 哎，你的不去，
8: 说不说？
9: 你说，我说，大河版真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0: 这个王八蛋，也不知道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1: 师妹，先别找了，要不然，咱先把师傅的遗骨送回仙人铺吧。
0: 就这么回去，我没脸见仙人铺的人。嗯。

0: 太太，肉又没吃。
1: 哎呀，我说大宝啊，你闲着没事在墙上划这么多鸡干嘛呀？糟蹋了墙，娘不心疼；糟蹋了自己的身子，娘可不答应啊。
2: 娘，啥眼神啊？这咋是鸡呢？这是凤凰。
1: 凤凰，还是像鸡？
2: 鸡有这么长的尾巴吗？
1: 哎呦，尾巴是挺长的，像野鸡。
3: 我说凤凰就凤凰。
1: 哎呀，好好好好，凤凰凤凰，这我儿子画的它就是凤凰啊。我儿子说啥就是啥。哎呀，
4: 乖，

0: 舞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嗯，跟娘说说吧，看上谁家的闺女了？
0: 嗯，娘，你咋知道的？
1: 还真是啊。哎呦，我这傻儿子终于开窍了，快跟娘说说是谁家的闺女啊。
0: 是，
1: 你先别说，娘这么聪明，让娘猜猜啊。是不是玉龙池家的千金白玉镯？
0: 就那些啊，白给我都不要。
1: 好，
0: 是吧？
1: 好，不要不要，咱不要啊！哎呀，娘忘了，那姑娘眼神啊，她是不太好。那就是德胜龙钱庄的于小姐。
0: 哎呀，娘，您说的都些庸脂俗粉，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你再猜。哎，
1: 再猜啊！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那就是小户人家的呗。哎，四海客栈钱掌柜家的。
0: 行了，娘，你也甭猜了。嗯，你也猜不着。我喜欢的姑娘不是人。
1: 啥？不是人？
0: 是仙女。嗯，天上的仙女。
1: 儿子，那可太高了，咱也够不着啊。
0: 娘，下凡了。
1: 下凡了
0: 啊？
1: 那他落哪儿了呀？
0: 就落咱保定了。
1: 你弄了半天还是保定的姑娘不是？快说，是哪家的大家闺秀啊？娘给你提亲去。
0: 嗯，她叫凤姑。
1: 凤姑啊，没听说过。她姓啥？
0: 她姓侯，叫侯凤姑，是华勇班侯长胜的千金。那鞭子摔的，啪啪，指哪儿打哪儿。
1: 行了，娘知道了，你看上的不就是那个走江湖练杂耍的野丫头吗？
0: 什么野丫头啊？那可是我的仙女。
1: 你，
0: 娘，我都打听好了，她就住在水帘胡同，你赶紧派人提亲去吧。哎呀，快去呀，快去呀！
1: 哎呦，大宝，你别着急，你听娘跟你说，如果你看上的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啊，千金大小姐，娘啥也不说，也不求人，立马给你提亲去。可是你这娘做不了主啊。大宝啊，你想你爹那儿，娘也不敢，还是你自己去说吧。啊，自己说去。
0: 娘
1: 啊，
0: 爹那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娘，求你了，你去一趟吧。啊，
1: 求我也没用，真的，娘做不了这个主。
0: 嘿，合适半天你什么也不管啊？那行，饭我也不吃了，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我，
0: 那你去不去？去不去？
1: 去
0: 不去？
1: 去去去，娘去还不行吗？
0: 娘，还是娘疼我。
1: 讨厌。瞧你那脏样，走吧。
0: 哎呀，娘，走走走，
1: 娘非得让你害死不可。
2: 闭嘴！我崇家大门大户的，拿出银子来能盖出半个保定府。什么样的

0: 千金小姐，我娶不回来。你偏偏看上那个跑江湖的穷酸丫头。
1: 爹，你不明白，我那凤姑，呵呵呵，威风着呢。
0: 放屁！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

0: 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

0: 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不圆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丢人现眼了，
1: 你我哎呦，老爷子，
2: 你傻子呀！
1: 我已经生气了，
3: 大宝，你快跑！
4: 娘，你让我爹打。
1: 要真敢打我，我就让你们家断了后我，我中间就是断了后，我也不要你这个败家子儿。我打死你，我宁可断子绝孙，我也不留你这个混账货。你还真敢打我？
2: 行，
1: 你把话记住了，我真让你们家断子绝孙我。
2: 哎呦，老爷子，
1: 你快跑！东西，大宝，你就等着吧，就等着哭吧你。
2: 哎呦，老爷。
1: 哎呦，我得快追去！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大宝，
1: 这老东西。

0: 我爹必须得来，我爹要不来，我就让他断子绝根儿。
1: 你站稳了，你千万别蹬。
0: 我蹬了啊，我真蹬了啊！
1: 别，我求你别去，千万站稳了。
0: 我蹬了啊，我真蹬了啊！哎
2: 呀，卖报了。
3: 老爷，出大事了！
4: 啥事儿啊？
3: 北平打起来了！啊，你看，我瞧瞧，
1: 老爷呀！哎呀，你快去救救你儿子吧，他上吊了！
4: 这个孽障！哎呀，行了，别嚎了，叫人呢，抬杠子！
3: 是，老爷，
4: 那行了，别嚎了，我这不来了吗？
1: 快点吧！
4: 快点！
3: 哎呦，少爷，
1: 我的儿子，
3: 少爷，
1: 大宝。

0: 谁让撞我？这都腿了！撞！哎，撞开！哎呦！都别动！小兔崽，你给我下来！我不！哎，
1: 少爷，爷，你今儿要不让我娶个姑姑，我就撕给你看！
2: 玩这套，你还嫩点儿，把少爷给我摘下来！
3: 别管！
2: 少爷，
3: 别管！少爷，
2: 少爷，少爷，
1: 你可不能！
2: 少爷，父亲没死成，
1: 没出。
2: 哎呦，
1: 少爷，
2: 我都腿碎。
4: 我都要死了，你还敢踢我？行，我跳脚去我！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你这万贯家财，那些铺子、钱庄、赌场，还有几处大宅院，这可咋办呀？你得想个法子呀，老爷。
1: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命都保不住了，别说你凤姑，咱们全家的命都得玩完。
2: 娘，你让我爹放我走吧，我得去找凤姑啊。爹，
3: 少爷，
2: 爹，
3: 少爷，
5: 少爷，少爷，
0: 放了我，
5: 别这样。
2: 爹，
5: 少爷，少爷，
2: 我求求你，我得去找凤姑，她要走了，我去哪儿找的呀？
1: 国难当头，命都难保，你还在这做梦娶媳妇儿？
2: 爹，我求你了，爹。
1: 喂，
2: 爹。爹，我求
1: 走，
3: 宝儿，
2: 娘，
3: 宝儿，
2: 娘，我求你了，娘，娘，
3: 老爷，
2: 爹，
0: 少爷，少爷，
2: 都怪我。
6: 来，白举，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7: 好，
6: 这几天连日劳顿，辛苦了，我们大家一起敬白举一杯。
7: 啊，不不不，我以茶代酒，来，班主，好消息。帝国的军队已经攻占北平了。
6: 哦，太好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8: 为了南日本皇军的胜利，干杯，
6: 来，干杯，
7: 干杯，
6: 干杯，
8: 干杯。
9: 班主，战争已经爆发，是时候消灭华永奔了吗？
7: 不，崔彦军，你忘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吗？龙战海的存在对天使计划来说始终是个威胁。如果消灭了华永班，你打算拿什么来引龙战海？
9: 可是龙战海一直没有露面，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宝殿返回仙人铺了？
7: 如果他返回仙人铺的话，那反倒正好是自投罗网。刀骑中队已经迅速赶往那里，过不了几天，仙人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
6: 哟西，
9: 为神战干杯，为天使计划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6: 干杯，
9: 来，
8: 干杯，
9: 干杯。

0: 东家，您看，啊，哎，他怎么又来了？哎，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不让你再来了吗？
1: 我来找冯老爷子，向他道谢来了。哎，
0: 东家，这麻风病又来了。
1: 是你？您是冯老爷子，正是老朽

0: 冯老爷子，多谢您的救命之恩，不必多礼，全好了。多亏您这酒，酒是百药之王，这话一点不假。
1: 那您再给我灌一壶，我身上痒的时候啊，赶紧喝两口。
0: 咱这儿别的没有，酒馆够。哎，明山，灌上。啊！听明山说，你也是仙人铺的。仙人铺咏春办的，我叫龙占海。哦，
1: 怪不得看着有点面熟呢。
0: 那你是王咏春的
1: 大徒弟。哦，
0: 前些年的时候，在国际园，我还。
1: 偷摸瞅过您两眼，王班主还好吧？我师傅他故去了。啥？死了？咋死的？
0: 鬼子的鬼气，毒死的。
1: 鬼气儿。哦，请随我到寒舍。
0: 谢谢。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那天在国际园，你对日本人那是下手凶狠，招招透着杀气。可对华永班，只是稍架，绝无伤害之意。冯老爷，您真是明眼人，比凤姑刘奎他们强多了。那些个傻蛋把我当成仇人，我咋说也不行，急死我了。别往心里去啊，请进。 来来来来，进来，请坐。哎，站着干嘛呀？快坐下。到我这儿千万别客气啊！你娘说的对呀。
1: 保住最后这个华永班是大事，不能让你们仙人铺的这点好玩意儿绝了根儿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他们，他们就是榆木疙瘩不开窍，没法儿啊！哈哈，
1: 你们双方历来是对头，也难怪他们不信呐。
0: 冯老爷，我心里边急啊，我娘我媳妇都着了鬼气儿，儿子刚落生，也不知道咋样了。
1: 你想回去？
0: 不走不行，我心里边不踏实。
1: 你回去看看也好。见着华永班，我给你过个话。
0: 那感情好。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离大河班远远的，越远越好。
1: 这个大河班为什么要杀人，而且还是用鬼气儿斩尽杀绝？
0: 不明白着吗？
1: 绝了仙人铺，他们日本杂耍就是天下第一，为啥争一万呢？不就是争头份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呐。那您说为啥？刚才学生游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已经攻占北平，他们是想把中国整个吞了呀？
0: 啥？整个吞了？
1: 就凭他们呢，疯了他们！哎，战争真正打起来，谁输谁赢很难说了。哎，你们仙人铺不就让人给灭了吗？
0: 那我们是没防备，他们耍阴的，实打实的来，他们差远了。

0: 天使计划的防卫之内，一共12个村庄，大约20000多人。这么多人，用常规武器很难把他们统统消灭，这是我担心的。不，吉贺将军指示的非常明确，天使无人区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天使计划的秘密，但是不能在仙人浦周围放毒气。刀崎君，你要严密部署。
1: 连一条狗都不能放出去。
0: 我明白。另外，尸体要及时掩埋，避免发生瘟疫。
2: 嗨，
0: 在这些村落当中，老虎口极为重要。它处在平原和山区的交界处，你要先把这里清理干净，然后绿小队驻守，切断通往仙人铺的所有通道。
2: 嗨，
0: 走吧，我为你们送行。

0: 帝国的士兵们，在你们的面前，为身上牺牲的战士，是来自伊豆的三浦一的，他的灵魂已经回到了故乡。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为天皇而战，为帝国而战，
1: 为天皇而战，为帝国而战，
2: 为天皇而战，
1: 为帝国而战。

0: 你在这干什么？怎么藏在这儿？
1: 有人要杀我。什么人？不知道，断着叫见着救的，说的话也听不懂，把我们村子的人都杀了。狗日的，
0: 准是他妈日本人干的。哪个村的？
1: 万家镇。
0: 爹娘呢？
1: 死了，全死都死了，求求我了。你叫啥？狗丸。饿吗？三天没吃饭了。来，拿着。狗蛋快吃了。你养的鸽子？
0: 狗蛋儿，你俩还是亲兄弟呢。
1: 都是我弟弟。
0: 狗娃，拿着钱，投奔亲戚去。拿着。

0: 哎，娘，孩子醒了吗？
1: 醒了，我送碗汤过去。
0: 来，给娘包。
1: 哎，秀莲呐，来，把汤喝了吧。
0: 不喝。
1: 哎呦，你这不喝怎么下奶呀？
0: 喝不下。

0: 走！
1: 是。

0: 娘，起！娘！娘！ 娘，娘，我回来了。
1: 战海。

0: 这是咋回事？谁干的？日本人，儿啊，你快快走，赶紧走！哎，走吧，娘，我找个车带你走。娘，不行了，你快走，给娘。
1: 报仇！
0: 娘。

0: 去。
1: 我也没地儿去。
0: 你去哪儿，俺就去哪儿。
1: 我去死，你也去死吧。
2: 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只要9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

0: 中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麦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2: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像之前的叶黄素、虾青素等这些一般产品呢，也就是说根本拿它没办法。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1: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2: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啊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每天吃2粒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9毛。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0: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10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毛，只要9.9毛。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毛，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毛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以前常吃些辅酶 Q10、盐藻这些，后来就发现还是橡胶树种子油还挺不错，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9毛，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我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9毛，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一年的量，还省了一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 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平，今天厂家源头发。

0: 货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九毛九。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九毛九，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九毛九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你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它本身就有三大绝招，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2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
3: 我用了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2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瞅，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4: 橡胶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橡胶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5: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

0: 中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新麦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两粒。
2: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像之前的叶黄素、虾青素等这些一般产品呢，也就是说根本拿它没办法。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1: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2: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哇，溶解了，直到最后啊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每天吃两粒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9毛。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0: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10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毛，只要9.9毛。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毛，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毛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以前常吃些辅酶 Q10、盐藻这些，后来就发现还是橡胶树种子油还挺不错，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9毛，如果不赶快打电话抢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4: 这橡胶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油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9毛，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1年的量，还省了1年的工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 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平，今天厂家源头发。

0: 货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九毛九。等等，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两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九毛九，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九毛九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2: 你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它本身就有三大绝招，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十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0: 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两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九毛九。等等，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两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
3: 我用了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两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瞅，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4: 橡胶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橡胶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5: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第四代高含量新麦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九毛九。等等，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两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九毛九，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九毛九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几天没进神了？
1: 三天。嗯。
0: 这么多村儿，怎么没进去找吃的？
1: 不敢，怕挨枪子儿。
0: 慢点吃，别噎着。过了那边有泉眼，吃了喝了赶紧走，别跟着我。
1: 大哥，你来这儿干啥？
0: 瞅见没？仙人堡，我的家，全死绝了，就活了我一个。
1: 那些人是啥人呢？
0: 一帮狗杂种。那些是鬼，日本鬼，都是他们干的。这么大的仇，不报还算人吗？
1: 不过俺们村的仇不报也不算人。
0: 别老提你们村，我是来找死的，甭跟着我，知道吗？
1: 我帮你。
0: 你帮我？你帮我啥？吃饱了赶紧走，甭跟着我。
2: 哎，等等我，大哥！
1: 大哥，你们仙人铺的墙这么高，咋进去啊？
0: 我是村里人，当然有法。
2: 啥法子呀？
0: 地洞子。
2: 地洞子？你们村有地洞子？
0: 我们老祖宗盖村子的时候就两点，一是高墙，二是地洞子。
2: 那地洞子在哪儿呀？
0: 那不能告诉你。
2: 咋不能？我又不是日本人。
0: 我们村的地洞子只有我们村的人知道，不让外人知道。
2: 我不是外人，我是自己人。
0: 行了，狗啊，天都快黑了，我得进村，你赶紧走，顺着原道往山上走，过了那道梁就是赵王铺，知道吗？
2: 我不走。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进了村儿就没打算活着出来。
2: 我跟你一块儿死。
0: 你死？你爹娘找我怎么？

0: 走了？
1: 嘘，小点声。
0: 爹冻子在哪儿了？我咋没看见呢？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狗啊，看到那道坡了吗？翻过那道坡，有一棵这么粗的核桃树，地洞子就在旁边，这么大个，

0: 大个
1: 啊，先过去。
0: 咱俩一块儿去吧。
1: 啊，不是，我这闹肚子，我解完手就去找你。
0: 嗯，去，我等你。
1: 我拉屎臭，你等我干嘛？去。
0: 那好吧，我在那边等你，你快点啊。
1: 啊，
0: 快点。

吉谷将军回电，要求妥善保管影片。他近日将亲父千人曝光干。哎呀！哎呀！哎呀！

0: 咋又来了？
1: 你老不出来，我还以为
0: 我不让你走吗？
1: 我不想走。
0: 不想走也得走，赶紧去地洞子，快走。
1: 大哥，我
0: 快走，走，快。

0: 想帮你。
1: 用不着，你这么帮我，我还咋死啊？
0: 我舍不得你死。
1: 你，快走，快走，躲开。
0: 你不想活，我也不想活。
1: 走，快，没命了，进去。
2: 身上没有伤口，显然是中毒而死。
3: 我们现在合成的毒气，根本就不可能致命。怎么样？
4: 山田打碎了实验设备。
3: 他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疯了吗？你们两个把尸体抬走，清现场。
4: 嗨，
1: 咋把锅弄坏了？
0: 太神，我
1: 锅过来进去。
4: 真是搞不得，山田君怎么能疯了呢？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花姑娘，没有肉，没有音乐，我也快疯掉了。

0: 杨棍，还是回去把地道填上吧。
1: 不，留下来，等他们上钩。是。
2: 哎。
3: 报告，进来。
4: 班主，花园班离开宝殿下西去了。
3: 仙人铺，
4: 应该是。
3: 龙战海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0: 跟踪他们，在他们赶回仙人浦之前，把他们统统消灭掉。
1: 班主，你不是说要用华友班引出荣战害吗？
0: 不，帝国利益为重。

0: 这回倒好，关公总卖成了。少说两句，那小子没准早都溜回仙人铺了，说不准正跟王永春喝酒白活呢。
1: 大师兄，哦不，班主，你说这龙战海说的会不会是真的？
0: 咋，你还怕着他是真事儿啊？往年咱从保定回来，那可是衣锦还乡，这回倒好。 关公总卖成了，少说两句。
2: 老大，把耳机藏好了。
3: 快点，快点！我走不动了，你到底能不能走？走不动在这儿等死吧你！
4: 我走不动了，脚疼。
3: 除了给我添雷，这你还能干什么呢？啊！跟你做伴儿呗。用不着，
2: 下了山赶紧的，留远远的。你还要回来杀日本人啊？连铺子都进不去，咋杀呀？
3: 不是有地洞子吗？
2: 窝都被你摔破了，地洞子能不被发现啊？
3: 那您还把两个日本鬼拖进来了，那日本鬼不是更得发现了吗？
2: 我是看那个地洞口啊，反正也藏不住。
3: 才把他们拖进来的，那拖他们干啥？
2: 我不把他们拖进来，你有功夫逃跑啊？
3: 有话好好说，急个啥？
2: 我急，我急个啥？我恨不得我把你留在这喂狼吃。你
3: 舍不得，
2: 小兔崽子。
3: 吃点，我不饿。
5: 师姐，多少吃点。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3: 哎，看看你，铁头，你跟这大耳朵配合的挺好的呀。
5: 那当然了。
3: 哎，二丫姐，你们仙人铺大不？可大了，四面都是围墙。 土匪都进不去，
5: 是吗？哎，大耳朵，听见没？以前爷爷老说仙人铺，今儿个咱终于来了。

0: 什么水呀、啊？
1: 甜水，什么水？
2: 我饿了。
1: 我上辈子欠你的。快吃饱啊！吃完了以后啊，自个儿搁地上走，明白吗？赶紧吃。
2: 大哥，咱这是去啥去啊？
1: 保定。
2: 真的，我还没去过保定呢。
1: 没你啥事儿，赶紧吃，下了山赶紧走。
2: 我真的没去过保定。
1: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着急去保定市去救人，你跟着我太慢，耽误事儿。
2: 救啥人呢？

0: 群不知好歹的人。
1: 不知好歹的人救他干啥呀？
0: 谁叫他们是仙人铺的人呢？
1: 哎，去保定为啥不走大道啊？
0: 找死啊！老虎口给日本人站着呢，敢看吗？我这还挨了一枪。
2: 你死不了吧？
0: 有你缠着我，我想死也死不成啊！

0: 行，天也快黑了，大家伙今天晚上就在老虎口歇着了啊！明儿一早再走。为
1: 啥？不就是走个夜路吗？有啥好怕的？
2: 我不怕。
0: 这不是怕不怕走夜路，这大家伙都累了啊！我看还是歇了吧。
1: 是啊，明儿天亮了，咱再进村吧。
0: 要是那龙振海说的是真的，黑着进去，这不是钻了日本的口袋吗？
1: 你这话啥意思啊？那你就信了那个龙振海？
0: 我，
1: 信不信，多个心眼总没错。你说呢，大师兄？
0: 啊，是，哎，泥鳅说的对，咱们别冒冒失失进村，先瞅瞅，瞅瞅。
1: 什么就对了啊？你瞅瞅你们两个啊，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哪像个大老爷们儿？
0: 这。
3: 这不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事儿，
0: 不是，连师傅以前不也老说吗？小心无大错，我们走江湖的就是。
3: 你甭提我爹。

0: 前面就是山区了，加快速度，消灭他们。
1: 您不是说皇军已经秘密进驻老虎口了吗？还需要我们动手吗？
0: 我们就是要赶在皇军前面消灭他们，这才是打赫班的战功。
2: 是，如果皇军消灭了花影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遗憾。
0: 快滚！
3: 下，
4: 滚！
5: 明儿个，先甭着急进村，我从地洞子里钻进去瞅瞅，没啥动静，再找人把桥板铺上。
6: 不就是一个龙战海吗？桥板你们吓成啥样了？
7: 我可不是怕龙战海，我怕的是万一，万一有日本人。
5: 那正好，给我爹报仇。
7: 要真是日本人把仙人铺给占了，那事儿可就大了。你们想啊，那村里那么多高手都打不过他们，就凭咱们一个华勇班。
8: 你还挺舒服的是吧？别跟着我。

0: 住他！我说的是真话。不光是老虎口，前面的村子都被日本人给屠了。不相信你们的孩子！听我说！
1: 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呀，你放开我！你别拉着我！你不是
2: 姐，
0: 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
1: 小子，走啊，过来，撒手！
2: 听孩子说嘛，你松开！放过！先别急，先听听这孩子咋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哪村的？你就狗儿，万家寨的，我爹、我娘、我哥，我妹都被日本人杀了，全村就剩我和狗蛋了。
0: 我和龙大哥进了家人部，立马都是日本人。孩子，你说的是真的？凤姑，别打了。孩子不会说谎，阿成说的都是真的。这回你信了吧？

0: 前面有个小道，先出去再说，成吗？宁兄，哎，上车。嗯，走了。
1: 走。
0: 师姐，走，快走吧。走吧。
2: 这是我的大耳朵，你这是什么呀？
3: 它叫狗蛋儿。
0: 狗蛋儿？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狗娃儿。
0: 那你坐我旁边吧。
3: 走，咱们往那边走。
4: 快一点。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

0: 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安堂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安堂、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堂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绒新升级的安堂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安堂曾润华，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安堂软骨素。亚德绒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安堂软骨素。亚德绒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4: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

0: 外兼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歌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歌绒，您不吃亏。
2: 首选雅歌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歌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歌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歌绒厂家，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增润滑。
5: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雅歌绒氨糖软骨素。

0: 速，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毛9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0: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转过水文，离老虎果就不远了。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进入老虎果之前消灭他们。嗨，老七，快过来！
1: 国王，跟我说实话，龙战海是不是又没憋什么好屁呢？
2: 没有啊，村子里的人都死绝了，就剩我和龙大哥了。
3: 厅长，从那条路走。

0: 我们的方向，哪怕华勇班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我们手里。快快点！日本人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快点，快！
1: 小心！好，有志！报名大厦出口来了！
0: 别看家，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军人！韩志，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人！站大日本帝国之日！日本哥，日本哥，听见没？ 赶紧去封好避避，快点！哎，这离老虎口10来里地了，在这歇会儿吧。

0: 小心点，倪兄，先生，生火做饭。
1: 慢点，不能生火，别把日本人招来了。小果子，哎，
0: 拿干粮分给大家伙吃。
1: 走吧。龙大哥，给。来，拿着。龙大哥，我刚刚听狗娃说。
0: 天水峪、万家寨啥的，都被日本人杀光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
2: 姓龙的，你说铺子里的乡亲们都死绝了，你咋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啊，这咋说？我命大。
1: 命大？我看你是鬼大，你心里有鬼。
2: 是啊，我把伤口都给你看了，你咋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切！谁知道你这伤是不是枪子打的？行，本来我不想提，现在我告诉你，我媳妇秀莲在家生孩子，我陪着她呢。没到吕祖庙那么一会儿，鬼子撒了毒气，我带着我娘、我媳妇刚出生的儿子钻进祠堂的地洞子，保了一命，行了吧？
3: 你听听啊，这也太巧了吧！哎哎，大家伙都来听听，啊，这铺子里的人都死光了，就你们一家人活着，你娘、你媳妇、你儿子。
4: 你说我行，你别瞅我家里人。
1: 咋的了？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吧？
4: 全村人都死了，
3: 我心里边憋得慌，憋得慌。
4: 张海。
3: 你这话的意思是，仙人铺真的绝了，爹娘，仙人铺的人咋死的都在这里边了。
2: 这黑黢黢的，啊，这啥也瞅不着呀，这个。冲着光亮就瞅见了。不是，刚才不是你不让生火的吗？啊，你不是糊弄人吗你？
3: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相信我？行啊。
2: 爱信不信，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了。哎哎，王姐，本来想给他们拿来看看，做个见证，人家不相信，捡回来干嘛？回来！
1: 不是你这人有毛病吗你？啊，我说什么了我？我根本就瞅不着你，瞅着吗？我还没问你呢，龙振海，你为啥要害我爹？
3: 你爹不是我害的。
1: 是他自个儿吞进去的。
2: 你胡说！这大家伙都看见了，就是你捅的。
3: 我抓着他的手，有人撞了我一下，我手一松，他自个儿吞进去的。
2: 你放屁！就是你捅的，我看见了，就是你捅的。
1: 放过，放过！
2: 也许这龙占海，他真不是有意的。大师兄。
1: 帮上他了呢，啊！你在我爹灵前，你咋说的？俩仇人，一个石匠，一个龙占海，你早都忘了呢。
3: 我哪敢忘了我？
1: 我是看龙占海他冒死过来送信儿，我想他也许是好心的。
2: 他好心个屁！我看你当上墙头草，你挡的倒是挺快的。我爹的仇咋办呀？啊！
3: 侯氏受的仇我来报。
2: 你算哪棵葱啊？用不着。
3: 凤姑，别管咋说。 这些人铺是不能回去了，要不咱们再想啊！
2: 不回去了，我爹咋办呀？
3: 那要是回去，这些人都得死啊！

0: 你们都怕死是吧？我再赶回去！哎，师姐，师姐，师姐，让我先回去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从地洞里进去瞅瞅，要是有日本鬼子，那我就先……
1: 甭去了，日本人已经发现地洞子了。
0: 啥？你刚才不是说刚从地洞子出来吗？咱又被发现了呢。
1: 狗娃，把灶台上的锅给摔破了，日本人能瞅不见吗？没准这会儿，日本人已经在后山地洞口等着咱们呢。

0: 想去送死啊？
1: 死不死跟你不相干，你别动安先生。你死不死是跟我不相干，跟仙人铺有关。你啥意思啊你？
2: 我还是那句话，哎，仙人铺就剩你们一个花友班，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再靠你们往下传？
1: 行了，你这些话我不想听。
0: 咋的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爹到底咋办呀？啊？
0: 死的时候连个尸骨都没留下，现在还连家都不能回，
1: 不是不能回，是眼巴前的不能回。先找个地儿，让侯半就入了土，等把鬼子撵出地以后，再把他老人家接回去。对，到时候风光大葬。
2: 师姐，你要死，我怎么办？师弟师妹们怎么办？
0: 你万一出个差池，咋给师父报仇啊？
2: 哎，我说。
0: 你们都是仙人铺的人，别只想着自个儿的事儿，得想着仙人铺的事儿。这个仙人铺留个后啊！
1: 那你就该还想死。
0: 小兔崽子，大人说话你别插嘴。
2: 龙大哥，你真的想死啊？
0: 我是想死。
1: 既然你想死，你还说我，你不是仙人铺的人吗？
0: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们咏春班没了，你们华咏班都还在。再说了，我是成过亲的人，你们都还没成过亲吧？
1: 这个仙人铺留个种。哎呀呀，行了，别说这些扫兴话，我不走了。
3: 哎，师姐，
1: 师姐，
3: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0: 爹，女儿不孝，不能把您送回仙人坡。您老先在这儿住着，往后我再来接您。
1: 师父，委屈您了。您放心吧，花用板一个不少，全熬着。我们一定替您报仇，给师父磕头。

0: 爹，您是咋死的？谁是咱的仇人？你给我托个梦，我绝对不饶他。
1: 侯师傅，您在天有灵，保佑华勇奔平安无事。您的仇，我来报。
0: 师兄师姐，咱下一步咋办？
2: 还能咋办？回保定，找师姐去报仇。
1: 不行。 你们不能回保定。
0: 你为啥老拦着我们啊？不让替我爹报仇，你啥意思啊你？
1: 不是跟你说了。

0: 你得替你爹保住华永班，报仇的事儿交给我。
1: 不稀罕。
0: 龙占海，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大了。我们华永班的仇，我们华永班自己报。再说了，就凭你，你有多大本事？
1: 你们得远走高飞，
0: 不让石晶找着你们。哼，
1: 龙占海，你安的啥心，我不想知道。 但是你让我把我爹的仇放在一边，远走高飞，没门儿！
0: 当着师叔的面，你们咋就不听劝呢？我跑到保定去送行了，
1: 行了，别说了，
0: 接你们！
1: 我告诉你，保定我是回定了。

0: 我回县城铺，可是现在你得听我的，咱们得回保定。行，回保定找石锦，多一碗，
1: 一群不嘎的。龙大哥，我咋办呀？龙大哥，
2: 站住！
1: 哎，狗王。
2: 你跟着我干嘛？跟着他们好吃好喝饿不着。
1: 不，我就要跟着你。
2: 干嘛跟着我？
1: 我除了你谁也不跟。狗王。

0: 孙野君，欢迎回到仙人铺。
1: 魏天俊，辛苦了。不知孙野君这次有什么任务？为什么来的时候没有事先发电报？
2: 我们在追击仙人铺的黄永邦，准备消灭他们，可惜被他们跑了。
1: 这么说，你们没有彻底消灭黄永邦？
2: 是啊，不但没有消灭黄永邦。
1: 我们还一直在找龙战海，他回来了。你是说胶片在龙战海手里？是的，这是我的失职，我准备向机构将军和协进长官报告。
2: 桂田君，你知道这个事的严重性吗？我知道，一旦天使计划的秘密泄露，会影响到整个华北的生产。
1: 我准备向机构将军请求救法处置。
2: 你说的地道在什么地方？带我去看看。
1: 请。

0: 我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有地道。这个地道通向哪里？
1: 通向火山。那为什么没有把地道封死？我估计轮战海还会回来，
2: 回要听说周处打，打回小片。
1: 不，鬼点君，你已经犯下大错，绝不可再冒险了。赶快把地道封填了吧。
3: 那龙振海怎么办？赵片怎么办？你的任务是保障这里的安全，抓龙振，夺回赵片，是我们的任务。
4: 哎，我听他们叫你龙振海，你叫龙振海吗？
3: 那我以后就认你做大哥了。
5: 甭叫，我不是你大哥，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哪辈子欠你的，非要这么缠着我呀？
3: 你是好人，花勇班他们也是好人，你咋不留下？他们打你不是好人。嘿，你哎，大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呀？你不是说从来没去过保定吗？太好了，
5: 太好了！
3: 我这胳膊，我跟你说啊，我把你送到保定。
5: 你爱干啥干啥，甭跟着我，知道吧？那为啥？
3: 你知道我为啥着急回保定？
5: 不知道。
3: 我得赶到他们前头，杀一个人。
5: 要杀谁呀？
3: 跟你说得上吗？
5: 哎，你不说他们的事儿，你再也不管了吗？
3: 我是不想管了呀，可我这命运不济，被他们缠上了，就想。

0: 被你缠上一样。
1: 不一样，我是好人，他们不好。
2: 风

0: 尸体集中焚烧，防止瘟疫。清扫街道。
1: 大佐阁下，李安您的命令，全场警备设防任务已经完成。您还有什么吩咐？军部命令，我们要迅速恢复保定秩序，展现安定。传我命令，禁止杀戮，张贴安民告示。
0: 嗨。
1: 那我们是不是要打开城门，营造繁荣景象？要严防各类抵抗分子趁机破坏，一旦发现，严厉打击。我要让他们彻底恐慌屈服。
0: 嘿。

0: 哎呀妈呀！哥，你发财了！行行行，倒水去。哎呀，姐你妈，你都没见过骡子。哥，你喝水，喝水。哎呀，哥，你快说，这是咋回事啊？我跟你说啊，差点被你妈小鬼子给我掉电线杆子上去啊！咋回事？你说说。
1: 没事。 歇会儿，我再出去一趟。
0: 你还去啊？不去行吗？小北门又死了2000多。

哎，这要不去，钱不下了吗？哎呀，哥，你这是不要命啊你！哥要钱，没钱命算个屁呀！哎，骡子。

0: 哎，哥，把我看好了，手一样，我拿你脑袋当夜壶。
1: 哎呀，哥，看你说的，跟你这么多年，我啥时候二过心了？
0: 那倒是，骡子，你记住，哥是干大事的，日本人成全咱，往后有你好日子过。
1: 哥，这不是咱想要的吗？哥，那你慢点走啊。
0: 走了，
1: 哥，慢点走啊，哥。
2: 发财了。

0: 小心点啊！哎，别勾着手，你把那边收拾一下。小心！你说这些缸都碍着啥事了？全都给砸了。
1: 别唠叨了，没死人就是万幸。
2: 啊！
0: 走了，日本人又回来了。
3: 东家，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2: 对，
0: 咱们拼了！
2: 啊！
0: 中国人。

0: 冯老爷子，你认识我？冯老爷子是杂耍协会的会长，在保定城谁要是不认识冯老爷子，那算是白混了。
1: 刚才日本鬼子是撵你，
0: 这帮狗日的，我差点挨了枪子儿！我，
2: 这黑灯瞎火的，你跑出来干啥？
0: 我，刚才我杀了个日本兵，
1: 啊，真的？
0: 当真？
3: 你看我身上见血，还这脸上，这事假的吗？
1: 真过瘾！东家，让大伙都出去吧，杀一个算一个。
0: 对，杀一个算一个。
1: 行了，日本鬼子是那么好杀的，别惹事儿。
0: 兄弟们，可千万别给我捅出去，我这脑袋还留着吃饭呢。
4: 放心吧，
1: 放心吧，
0: 不说，
1: 今天还来不及呢。
0: 冯老爷子，您救了我一命，您呢，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5: 你就是我亲爹！作为一拜呀，我给你磕头了，磕头了，冯老爷子。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腰，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嗯，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心明白了吧？你们都是宝定的显赫，各方的贤达。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就要开始，百废待兴。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1: 各位，宝定首任维持会会长，将作为皇军的朋友，载入我们。

0: 帝国的史册，流芳千古。
1: 谁当这个会长？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是关宗耀祖的事。
2: 何人放屁？臭不可闻。
1: 张鹤松，你什么意思？
2: 林有恶犬，仗势狂吠，得而诛之，生啖其肉，不亦快哉？
0: 什么意思？
1: 他是在辱骂咱们。

0: 张先生，能把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解释得更清楚些吗？
1: 混蛋！你的良心都坏了的！国破家亡，生之何乐？山河破碎，死之何惧？
0: 各位乡安，我张某人，请你们好自为之，我先行一步了。不吃倭寇，屠刀鲜血，
2: 主公，啊！郑先生，郑先生，
0: 把他们几个通通处死！
2: 嘿，
0: 来人，通通带走。
2: 快下去！可恨的中国人！
3: 大佐阁下，我听说满清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就在保定，
2: 不如让他来当这个卫青会会长。
0: 好，你尽快找到刘春霖。
2: 嗨。
0: 喂，
2: 将军阁下，是，请将军阁下放心，我会尽快的去见石井先生，全力配合。是，是。
0: 长官，这是谁打来的电话？
2: 矶谷敏郎将军，将军命令我们。 到永华路6号去见一个来自日本的杂耍班，并且要求我们全力配合他们。杂耍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杂耍班？大河班。
4: 冈山大佐阁下，您好，让您亲自来了，真是对不起。
2: 你就是大和班的班主石井胜男先生，
4: 正是在下，大佐阁下，请。长官请坐。
2: 石井君，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
4: 可以，在下名为大和班的班主，是为帝国的一名军人，官阶是中佐，身负特殊使命。什么特殊使命？啊，对不起，长官，这个在下不便相告。嗯，那你们为什么会在保定？这个当然也是使命的需要。
2: 你们很早就过来了吗？是的，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来了。嗯，那你们很了解中国了？
4: 还可以。首先，日本的杂耍本身就起源于中国，在下认识很多中国人，也通晓他们的语言和习俗。
2: 哦，嗯，石井君，那你能告诉我？ 如何才能将保定建成共荣模范区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4: 首先，在下认为，武力是能够打败一个民族，但是。

0: 是绝对不可能征服他们的。中国人必须要自己来管理中国人。可是中国人的骨头很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愿意出任我的维持会会长。其实，中国人也有软骨头，你不妨去找一找保定商会的会长，崇在德。嗯，
1: 我去找过他，他说他是个商人，可以向皇军交钱交粮。
2: 但是，不利胜任会长。不，中国人政商不分。如果大佐阁下你要是下令，把他所有的资产，统统都充为帝国的战利品的话，那个时候，我想他就不会再拒绝我们了。Yes，史进军。
3: 果真是个中国通，
2: 您给我讲了。嗯，好吧。既然你们直属矶谷将军指挥，我们宪兵队会全力配合，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
0: 多谢长官，请。
2: 请。啊，石将军。
0: 住这里如果不方便，可以搬到我的司令部。哦，不，
2: 方便。这里可以掩护我们的身份。
0: 这里安全吗？
2: 很安全。这里的老板也是我们本国人。那就好。
0: 好，
2: 那长官请慢走，恕在下不便远送。嗯，好吧。
4: 为了维持中华民族国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和谐秩序，大哥，这都写的什么呀？
0: 妈的，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4: 哎，大哥，大哥，你等会儿我呀，大哥。
0: 发财的手到了，
4: 走，
0: 发财了，哎哎，
4: 大哥，大哥，
0: 我，除了我。
4: 这保定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你赶紧出城走！我不，
5: 是个爷们说话算数。
4: 哭什么？疯哭，知道吗？甭管你大哥心狠，我出来到这儿就是来找死的。你老这么跟着我，那天把命丢了怎么办？我不怕死。
5: 我怕你死。
4: 甭在保定待着了，
5: 我滚！我
4: 找个没日本人的地儿。

0: 记恨。
1: 长官，刘春林以前确实住在保定，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可能是去了天津。
2: 混蛋，他这是故意回避皇军，该死。
1: 大佐阁下，刘春林不愿意当，有人愿意当。
2: 啊，
1: 现在外面就有个中国人愿意当维持会会长，
2: 叫他进来。
1: 嗨，进来吧。

0: 小的狗四六给您请安了。
1: 狗四六，
0: 嘿嘿，
1: 你想当委员会会长？
0: 愿意为皇军效劳。
1: 嗯，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2: 长官问你，你具体会做些什么？

0: 我以前帮人收过账，要过债，这都没问题啊。
1: 讨债收账，
0: 以前是收账，但是我现在要跟着皇军，我就能干大事了。我
1: 不要再说了，我们帝国的大东亚共同事业，你这种人不行，出去吧。
2: 嘿，行吧，
0: 皇军，我能行啊。太君，你给我次机会啊，我能行啊。太君，你给我次机会啊，我能行啊。
1: 项羽少佐，
2: 大佐阁下，
1: 马上把崇彩德给我抓来。
2: 嘿，

0: 抓紧抓紧呐！还有这么多得收拾了。还有，来，里面还有很多呢。快，回去两个人。哎，你们跟我走。冲老板，
1: 快点快点啊！
0: 冯老板，这个时候你还敢出来呀？
2: 听说国剧院死人了，我来瞅瞅。
0: 都是啥人呢？唱新班的，没死在东北，却死在保定了。
2: 再来几个人。
0: 冯老板，有话咱里边说吧。
2: 不乱，我来是想告诉你一声，我年纪大了，想把杂耍会长给辞了。
0: 冯老板，你也不想跟日本人合作吧？
2: 不，真是因为年纪大干不动了。再说，我那儿还有酒坊，也得操心呢。
0: 那，你这个会长谁干呢？
2: 依我看。
0: 还是暂时散了吧。哎，你这国际园，只怕也不会有什么生意了。是啊，是啊，这一天天白花花的银子，冯老板，不瞒你说呀，这日本人也找过我。
2: 哦，找你干啥？
0: 说是让我干那个啥，哦，维持会长。我说我生意忙，给推了。
2: 好在你还有别的事儿，保重，告辞了。
0: 慢走，慢走。
2: 好，
3: 拉到城外，埋在大坑里。

0: 保定维持会会长，你不当不行，必须当。
1: 太君呐，我当不了这个维持会长了。你要说生意上的事儿，那我懂。可保定府这么大，我咋维持啊？
0: 程会长，要是这样的话，你的良心哒哒的坏了。
1: 哎呦，太君呐，我真的维持不了啊。
0: 我怕耽误您的大事儿啊！那好，相爷稍坐。
2: 嗨，
0: 传我的命令，把崇赛德先生的商店、沙场、面粉厂、赌场、竞技场，通通收归皇军。
1: 哎，太君！
0: 还有，崇先生的住宅，也通通作为皇军的战利品。
1: 嗨，
0: 快去！
1: 太君！
0: 我当这个维持会长还不行吗？我当这个维持会长，我一定尽力的去当好这个维持会长，好吗？钟先生，这就对了嘛！哎，这样做才是我们皇军的朋友，啊，大大的朋友，
1: 是朋友。
0: 是朋友，钟先生，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喜欢动用武力。不过有时候你们中国人太顽固，很不听话。钟先生，你是我们重点培养的人才，要成为与帝国合作的模范。尽快开工、开业、恢复正常，我们宪兵队。 将会支持你的工作，维护治安。
3: 是。
4: 来加固的枪。
5: 这边。
0: 嘿。
5: 开门！开门！开门！

0: 你说什么？龙振海潜入仙人铺，偷走了电影胶片。鬼田，鬼田，
1: 班主，
0: 华勇班的，把他们消灭掉了吧。报告班主，在蓝虎谷村，我们没有跟上华勇班。
1: 什么？我们一路跟踪，想在他们到达老虎口时消灭他们，可是什么？可是他们飞到天上去了吧？他们从地底下逃窜了吧？
0: 你要求我们到了山区再动手，我们不敢跟太近。不想，
1: 班局，这件事不能全怪我们。在老虎口的皇军向我们开枪，差点把我们全部消灭。
0: 混蛋！
1: 我们在返回寻找，就已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华远班是当地人。 他们对地心比我们熟悉。
0: 不要再说了！电影胶片丢失，这个责任由鬼田来负；而华勇班逃走，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1: 我来负。我请求金发处事。
0: 胶片丢失一事，还是尽快报告击鼓将军吧。击鼓将军马上就要到保定了，到那个时候再向他当面报告吧。
1: 嘿，
0: 回来。
1: 你认为龙战海和华勇班他们
0: 还会再回来吗？
1: 估计不会回来。

0: 停停停！看来这清水营子也给日本人占了，大家伙小心点啊！
1: 咋的了？还不让杀？
0: 他们人多，有枪。
1: 你就不是一个纯爷们儿啊！依着你，咱们从远程、南城、易县绕了这么一大圈了。
0: 大道不走，专捡小道，县城都不敢进，见了鬼子的面连个屁都不敢放。你数数多少日子了？啊，我都快憋死了。
1: 这不是不让上，咱们得逮着点子知道吧？
0: 点子？我看这镇上的点子就挺好的。
2: 不管了，咱们先进去，瞅瞅再说。
3: 走，大家伙跟紧了，走。
2: 少爷们，我们是仙人铺的华勇班，今天初来贵宝地，跟诸位爷好玩水喝，好个摸啊！在场的诸位爷呢，里边有很多都是这个练过跤、习过武的行家里手。我们要是耍得好，您打个赏，叫声好；如果要耍得不好，您有。

0: 咱俩不耽搁，好，废话少说。下面兄弟我呀，先给诸位爷耍一个胸口碎大石。好，好，好，好，好。哎呦，
1: 这么棒啊！真是，哎呀，下得真冷。乡亲们，你们看看这家伙，真家伙。
2: 人还没咋地，还能站得起来？您就少两个子儿啊！没用。嗯，来，太君，饭钱还没给呢。哼，太君，
3: 报告。
2: 打人！哎呀，
3: 给你。
2: 哎呀，好呀，好呀，好啊！好，好呀，好呀，好呀，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
0: 那要不然三位爷来玩吧，开军，你进到缸里转。好，转。各位老少爷们。 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家吃饭去。走。
1: 停下！
0: 开军，好。

0: 一瞅那狗娘养的还笑呢，心里想笑吧，一会儿送你去见你祖宗。
1: 你们别说，这杀小鬼子还真过瘾。
2: 师姐，我跟你说，再不说双龙戏珠，这俩腿都没劲儿了。
3: 师姐，我还瞅那家伙身上穿了两脚呢。
4: 我不敢呀，这回你不说，我不敢杀小鬼子给师傅报仇了吧？
1: 大师兄，这往后啊，全都听你的。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4: 还用问吗？保定。哦，
1: 去保定喽！驾！
0: 保定喽！
5: 哎呀，老爷呀，你说你咋就应了呢？
6: 妇道人家，别跟着瞎掺和。
5: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冯守义那么贼的人，怎么把杂耍协会的会长给辞了呢？你自己好好想想。
6: 哎呦，我能不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吗？我要是不应了，咱的银号、工厂、赌场，还有宅子，都成了日本人的了。真他娘的狠呐！
5: 行了行了，这该死的小鬼子！
7: 爹！啊！爹！爹！
6: 干什么呢？慌了慌张的。
8: 娘，外边人都说我爹呢。啊？
6: 外头人？外头人说我什么？
8: 说你给日本人当差，说你当汉奸，说你是软骨头，说你管日本人叫爷。
5: 大宝，别瞎说，
6: 别拦他，叫他说。
8: 哼，都没脸说我。你说，说就说，说你生儿子没皮眼，早晚不得好死。
9: 你，
8: 哎娘，你看我爹让我说，他还急了。
5: 你这傻孩子，这么难听的话你也能说出来？
8: 娘，哎呀，说你呢，说你是汉奸婆。
5: 你我。
8: 说我爹生儿子没屁眼，那不等于骂我吗？哎呀，爹呀，我跟我娘跟着你都

0: 起头了。你小兔崽子，你要不跟着我，那小命就没了，
1: 没了就没了，我的本宫没了。娘，娘，我这独一门亲有个屁用啊！
0: 你快给我弄出去，弄出去！
1: 我这独一门亲有个屁用啊！
2: 大宝啊，好了，你爹呀，这也是给日本人逼的，他没办法呀。
0: 出去，出去，出去！
1: 我不要你。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

0: 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

0: 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淋湿，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0: 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2: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00人。
3: 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当我知道有宝宝了，第一时间就想到中国来，和你一起迎接他。嗯，托天皇陛下的福，这是天皇陛下赐予我们的礼物，不是吗？
1: 您是掌柜的啊？是，您是掌柜的。您舍狗饭吃行吗？不白给，我给诸位爷助助兴。
2: 咋助兴？
1: 您看着啊。走南的，闯北的，您吃好喝好，竖起耳朵好声听。
3: 大尖儿的，歇脚的，您吃好喝好，给我仔细说分明。条条大道通保定，兵荒马乱路难行，日本孙子的不是人，横行霸道。想娶你说马上
4: 骑，
3: 别
4: 说马上骑，
3: 快走吧，
4: 还走吧，快走吧，
3: 快走吧，快走吧，
5: 你到我哪儿去了？
3: 说呀，
5: 快叫他赶紧走。
3: 来来来，给您馒头啊，
4: 谢谢啊，
3: 快走吧，
5: 谢谢啊，
3: 走，
5: 别走，
3: 别走，
5: 别走，
3: 别走，
5: 别走，
3: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1: 叔叔，
2: 青菜，卖青菜喽！青菜，看一看喽，看一看。
3: 我们是日本国大和班杂耍团。
0: 算找到了活了，
4: 里面这么多日本人，咱俩冒冒失失冲进去，只怕
0: 这冲什么呀？

0: 你们是啥意思？
1: 要是能把那个女的给绑了，逼石锦交出银碗。
0: 哟，大师兄，好主意啊！大白天的绑人，绑的还是日本人，会不会……
1: 哎，别管，咱们去找洋车行的孙老板去。
0: 走，好。

0: 小心感冒了。啊，
1: 惠子，今天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我真是高兴极了。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在日本做过很多次检查，医生都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的，你就是不相信。不行，我必须亲自听到医生说的话，这我才放心。
0: 现在放心了？
1: 对，放心了。好，我们回去休息吧。
0: 九山君，你说这块料子要是给石井君做套和服，好看吗？
2: 班主一定会喜欢的，惠子小姐。
0: 谢谢，就要这块，包起来。
3: 哎，好嘞。
1: 请。
0: 大华理事，

0: 里？往回拉虎子！
1: 爹爹不跟你玩了。
2: 你走的不对，不是这儿啊！
3: 这头进。
2: 我要去的不是这个地方，这不是永化楼刘浩，你快放我下来！我要去的是……
0: 混蛋！嘿，
4: 你看清楚了吗？确实是华勇班的人吗？
5: 是华勇班的人，安静。
4: 华勇班，将军阁下，
6: 徐建勋，发生什么情况了？
4: 惠子，惠子被绑架了。
6: 什么时候被绑架的？这是什么人干的？
4: 鸠山说，他亲眼看到是华勇班的人干的。
6: 这么说，我离开这段时间，你还没有把华勇班消灭？
4: 报告将军阁下，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仍然没有奏效。
6: 这就是你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这就是真正。你们都看到了吧？
7: 是。
6: 这就是你是我获的证证。你不消灭地雷，就会被地雷消灭。
4: 是。还请将军阁下马上致电冈山大佐，无论如何，也要把惠子救回来。

0: 师兄，没想到是个大肚婆。
1: 咋的了？你心里不得劲了？那是石井的种，恶种。
0: 师兄，要不咱跟师姐说一声吧？要是……
1: 行，回头等咱们杀了石井，都回医院再说。得给你师姐露手漂亮。

0: 看看，咋样？哟，不赖呀！俺不识字儿，念念。
1: 不识字儿，石井王八蛋！你媳妇儿

0: 在我们手上，限你明天5时3刻到九道湾，要是不来，小心你媳妇儿的小命。咋样？
1: 不来。哎哎哎，这咋还个圈圈？
0: 嘿，那九道湾我不会写，就写个圈儿。哦，
1: 那不成了九道圈了？
0: 这也是啊。明天要是我们在九道湾等，人家跑到九道圈，那不两叉了吗？
1: 两叉了！哎呀，
0: 我问你，九道湾的湾字咋写？这日本娘们儿能会写中国字吗？大石桥。
1: 哎。师哥，你太机灵了。

0: 帮主，崔爷，怎么样？
1: 什么？
0: 帮主，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夫人大恐怕已经……
1: 混蛋！回刺他不会死，他也不能死！
0: 帮主。

0: 我可怜的惠子，还有我未出世的孩子。装好，大师兄，我走了，
1: 小心点啊！好。
2: 哎，
1: 不许动，别出声。啊，睡下了，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脱溜光了，
2: 脱溜光了。哎呀，这大老爷们的还怕人看？快开门。
1: 有啥事儿你就正门口说吧。啊，省得穿衣裳了。
2: 哎，我说啊，你们两个这两天偷偷摸摸的忙啥呢？
1: 能干啥呀？找场子，不是得撂地儿吗？
2: 哎呀，你先甭提什么撂地儿不撂地儿了。
1: 给我爹报仇，夺回银碗是正事儿。啊，知道，这记着呢。先找场子，再找实景。
2: 那找着没？
1: 没有。
2: 我告诉你们啊，找着了赶紧告诉我，别神神秘秘的。
3: 师姐，你快走吧，困得都睁不开眼了。

0: 了，八成是撞到鬼了。
1: 哎呀，瞧你这胆儿吧，
0: 邪了！摸后脑勺也不管事儿，一直跟着我，可一回头啥也没有。
1: 你给石井吓破胆了吧你？
2: 我还能怕他？哎，那日本娘们呢？
1: 啊，我给他挪偏房去了。
3: 这哥哥娘们儿，咱俩咋睡呀？新送到没？
2: 那还用跑？明儿个就等着杀石井吧。

辈子不成，啊。

0: 我来救他。他是谁？
1: 石井的女人。
0: 石井，他怎么会在咱们这儿？你别问这个，我问你龙振海，你为啥救石井的女人？
2: 为啥救他？就为这，
0: 拿个大肚子女人当肉票，你们真行啊！你们不嫌丢仙人铺的脸，丢华永邦的脸，将来传出去，在江湖上怎么抬起头啊？
2: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带着泥鳅绑了这个女人，原来就是想下个套，把石井给框出来。谁知道，他妈是个大肚子！哎呦喂！刘奎啊，实话跟你说，昨天我都看见你，我也去大华旅社了。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大着肚子，我早下手了，轮得到你们？吹吧！
2: 大师兄，你跟泥鳅这两天就鼓捣这事儿呢？
0: 没错，好汉做事好汉当，就鼓捣这事儿呢。
2: 大师兄也是想给你个惊喜。
0: 惊喜个屁！丢人！大师兄，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姓荣的说的没错，丢人，丢仙人铺的人。
2: 你
0: 这，哎，凤姑，行，你明理，你仗义。 这下我可得
2: 哎，少说这些没用的，
0: 人我可带走了。

0: 我叫苏夏惠子，你不该来中国。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你丈夫的仇人，我也是。我救下你，就是要你给他带个话。仙人铺龙战海不会放过他的，我一定会杀了他。
1: 为什么呀？我丈夫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杂耍艺人。
0: 我也是杂耍艺人。大家都在江湖上讨饭吃，可你丈夫。
1: 杀了仙人铺200多口人，我娘、我媳妇儿，还有我刚刚出世的儿子，
0: 都死在你丈夫手上。
1: 不可能，我丈夫不会做那么惨无人道的事儿。
0: 回去你问问他。还有，把我说的话告诉他。往前左拐你就到了，永华路6号。

0: 帮主，夫人回来了。
1: 惠子，真的是你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惠子，你知道吗？我想你想的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去杀人，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能离开你，绝对不能。

0: 惠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告诉我，是谁绑架了你？是华勇班吗？他们在哪里？我要把他们抓住，统统杀掉。
1: 石景胜呢？你变了。
0: 你说什么？
1: 知道龙战海吗？
0: 龙战海，我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你在仙人浦杀了200多人，是真的吗？是吗？惠子，你听我解释，现在是战争时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吉谷将军说的对，如果你要是不杀死别人，
1: 那么别人就要杀死你，你看，今天你不就被我们的敌人绑架了吗？可是我是被龙战海救出来的。你说什么？
0: 龙战海救了你？
1: 师姐，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杂耍艺人，我现在还是大日本帝国的一名军人，一名被天皇陛下亲自召见过的军人。这么说，
1: 你入伍了？是的，为此，
0: 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因为 我要为大日本帝国而战，为天皇陛下而战，为整个大和民族而战。惠子，难道你不为我感到骄傲吗？
1: 我感到失望。

0: 石敬先生，请用茶。石敬先生，今天找我。程会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职责应该是维持保定的治安，是吗？
1: 是是是是。承蒙皇军对我的信任，我正竭尽全力维持着呢。
0: 我要你找一个人。
1: 找人？什么人？
0: 龙战海。
1: 龙战海？他是
0: 仙人铺的杂耍艺人，
1: 华勇班的。自打侯长胜与你们过五招去世以后，老些时候没有见到华勇班了，说不定早就离开保定府了。
0: 不，他们已经回来了。
1: 回来了？真的？
0: 程会长，找到他们应该不算困难吧？
1: 我试试吧。
0: 不是试试，是一定。
1: 一定，一定。石敬先生急着找龙战海、华勇班有啥事儿？

0: 我们通通都死，救国三巡了。
1: 洪会长有什么话就说吧。这都是日本人吩咐的，你还记得日本那个大河班的石井吗？就是跟侯老板比试，赢了银碗的那个人。他咋了？
0: 他急着要找华勇班，找一个叫龙占海的。龙占海？
1: 咋的？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1: 石井找他们干什么？不知道啊，就说他们该死。方老板，我是不想管这个事儿啊。可杂耍界的事儿您熟啊，不妨您给打听打听，兴许……
0: 哎，杂耍会的一切事务我都辞掉了，现在父亲在家酿几缸好酒。
1: 杂耍界的事啊，我已经不熟了。 现在谁是杂耍会的会长呢？狗子六啊，
0: 他，
1: 你认识啊？
0: 是个混子。前些日子，他想跟着我干，我看他呀，不招三不招四的，
1: 我没理他。咋的？他把你给蒙了，当上会长了？哎，可不是我让他当的，他想认我当干爹，我没答应。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坚决抢一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

0: 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

0: 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 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国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5: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

0: 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他想认我当干爹，我没答应。他倒好，出去瞎咋呼，说是我干儿子，然后召集一伙人喝酒开会，出来就说他是会长了。哼，他干得出来。可是，那杂耍会也认他？
1: 哎呀，这世道谁还顾得上杂耍会呀？没人愿意干这个差事啊。哎，
2: 世道变了，连地痞。 都当上会长了，也好，先让他干着，弄个歪瓜裂枣的，先糊弄着日本人吧。来来，那我就先去找狗四六，叫他给打听打听华勇班和龙战海。
0: 你给他当心，别让他使坏下套。哎，
2: 谁让是日本人教的差事呢？
1: 咱也得应着呀，我这辈子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这样的好事。嘿，刘部，仇爷，仇爷，您刘部，我就不送了。我说的事儿，可不能当儿戏呀。
0: 当真？当真？从爷交代的事儿，肯定当真。 不就一杂耍伴吗？他总得吃饭吧？吃饭他就得撂地儿啊！好找，您呐就把心放肚子里，请好吧您呐。
1: 狗子，有了消息，赶紧告诉我。
0: 那是，冲爷，可别再送了。您留步，小的告辞，告辞。
1: 德才，
3: 老爷。
1: 把他刚才坐的椅子烧了。
3: 是，老爷。

0: 惠子，来，喝杯茶吧。我请求你不要再生气了，好吗？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孩子非常的不好。
1: 你还想着我们的孩子？你说我们的孩子要是真的出生了，我应不应该跟他说实话？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2: 你。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们能不能去向矶谷将军求情，让他放我们回日本吧，回我们自己的家，去迎接我们的孩子？
2: 蠢话！

0: 君着临阵逃脱，是什么样的罪名？你知道吗？是死罪。这是对天皇陛下的不忠。
1: 可是你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死了，我和孩子都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可是现在
0: 够了，不要再说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天底下哪有一个妻子？ 是对自己的丈夫这样说话的，也哪有一个妻子是希望自己的丈夫死去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将军阁下，
1: 季虎将军，我只想请求你能不能……
2: 卫子，你先去。

0: 谢行胜呢？你的罪吗？请将军阁下明示。龟田小组发来电报，龙家海进入了上任部，而且动手了电影照片，这是你知道吗？属下知道。
1: 你为什么不报告？
0: 属下认为这件事情完全是龟田少佐的失职，该由他亲自向您汇报才对。
1: 混蛋！
2: 谢先生呐，你太了我希望，那些电影照片是我们在上人部使用度级的正式记录。把它丢失，不仅是我们失去了珍贵第一手资料，一旦攻击于政，我们将会有它全世界的渗透，对我们帝国的事业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是。
2: 我明天一早去上人部，你再叫你的任务，就是找到龙江海。
0: 夺回照片，为了大道教的目的，可以戒严，可以毁灭整个保定城。属下遵命。报告将军阁下，属下已得知，昨天晚上绑架惠子的，正是龙战海。现在，他不仅仅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而且，也是我石井胜男的私人仇敌。我已经通知维持会长重在德，尽快找到他。
2: 不，所有的军国人都不可靠，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明白。属下认为，龙战海他一定还会再回来，所以，我已经在这里的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很好。 如果龙角海再出现，你绝不能失手，而且要绝对保证电影胶片的安全。
0: 是。

0: 更条将军继续，要我们把实验室和基地分开，实验室就设在保定。
1: 我知道了，只是要保证仙人铺基地的绝对安全。
0: 也许为了方便那些专家的来往，你要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地方。
1: 是。
0: 这件事情你要亲自去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甘山大族。
1: 手下遵命。请。
0: 惠子小姐，你怎么了？
1: 惠子，
2: 我出来透口气。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惠子可能因为怀孕的原因，有些妊娠反应。
0: 谢将军，你要好好照顾惠子小姐。
1: 将军阁下，请您早点休息。
0: 惠子小姐，你也要好好

0: 惠子，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肚子里的孩子？来来来，快到这边坐着。是的，我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跟我回日本吧。
1: 惠子，你这是在干什么？赶快起来，起来！
0: 你跟季谷将军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不要再做那样灭绝人性的事了，行吗？我求求你！
1: 你竟然敢偷听我们的谈话，你知道这可是违反军纪的，以后不许。

0: 我不怕他，你们那样做是不对的。
1: 他可以杀了我，我不怕他。
0: 嘘，
1: 你给我小声点。
0: 事情深大，你真让人感到绝望。

0: 老爷，老爷，有人找。
1: 哎呦，石井太君，有失远迎，里边请。
2: 不必了，程先生，请问龙战海和华勇班有消息吗？
1: 哪儿那么好找啊？保定府这么大的地方，可不好找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正四处给您打听着呢。
2: 交给什么人办理？
1: 杂少会的会长。
2: 哦，冯守义先生。
1: 不是，是苟四六。
2: 苟四六，我记得保定杂耍会会长是冯先生。
1: 冯先生岁数大了，干不动了，所以
2: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法来抵抗皇军吗？
1: 不不不不，不能不能。冯先生确实是岁数大了，他又开着酒坊，顾应不过来。
2: 好吧，有时间我会去拜访他。程会长，我这次来是想麻烦您帮我找一个大的院落，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开得进汽车，还要有车库。
1: 哎呦，这么大的地方可不好找啊。
2: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能有啥法子呢？可保定府也找不来这么大的地方。好找，好找，现在就有现成的。
2: 好，那请你带路。
1: 请。
2: 很好。程先生，您不仅是我大和班的朋友，而且你还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1: 太君，这也太破了，恐怕不能住吧。
2: 您说的对，是有一点太破旧，那就麻烦您尽快修缮一下。
1: 我呀？
2: 是啊。程先生，你如此慷慨大方，这一点小事情应该是不成问题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1: 畜生，走。

0: 太君，你唱。哎，干什么这是？
1: 真够狠的。
2: 是啊，是啊。
0: 老板，我们再去喝一杯。
1: 好。我去那边方便一下。
0: 走。啊。

0: 光天化日之下，帝国的士兵被杀死在厕所里，这是帝国的耻辱。钟会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是是是，不允许，不允许。
0: 宪兵队的纪律要整顿，士兵不得擅自外出。
1: 嘿，钟会长，你说会是谁干的？这，我哪知道啊？这谁这么大的胆子呢？
0: 你要切实负起责任，追查凶手。是是是，一定查，一定查。
1: 宪兵队要搜查整个保定城的每一个角落，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0: 什么人？挺气派呀！你咋进来的？哦，姓崇的，听说你给日本人当狗，我来瞅瞅你。
1: 娘的，你算老几啊？你敢教训老子？来人呐！来人呐！管家！接着喊呐！
0: 我让他们都歇会儿。
1: 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国巨源捧死侯老板的那个人。不是我捅死的，
0: 怎么不是你啊？所有人都瞅见了。
1: 废话少说。
0: 你要干什么？
1: 少佐，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样的？你要干什么？拿走，拿走。
0: 借你用用。
1: 你干什么？你
0: 慢点啊。
1: 慢点啊！留神啊！老弟呀，你可别误会啊，这个维持会长不是不愿意当的呀，这是日本人逼着的呀。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你要多少钱？给你开个价。很简单，
0: 把石井给我招过来。
1: 赵石井，
0: 啊！打！
1: 你慢点儿。

0: 喂，是石井先生吧？是我，在德呀。我想请您喝喜酒。是我的生日，是寿酒。啊，您没空啊？石井先生啊，您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吧？啊，给个面子。好，谢谢石井先生了，谢谢了。
1: 过来！
0: 别动！
1: 过来！
0: 龙老弟呀，你可轻着点啊！你可千万别拉炸了呀！
1: 那就得看你给不给我这个面子了。
0: 给，一定给，一定给！还真来了。石井先生，您可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2: 周先生，给您道喜了。哎
0: 呦，夫人也来了，请。
2: 来，走吧，慢点。周先生，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2: 请。
0: 请
2: 啊，慢点。

0: 龙先生，难道其他的客人都还没有到吗？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来送死。龙战海，
1: 别动！别动！别动！我这有战雷。你想要同归于尽吗？
2: 咋了？不敢玩？
3: 龙老弟，我没得罪过你吧？
0: 你给日本人当狗，就得死。
3: 你可千万别拿下战雷呀！这有女人，
0: 江湖上有规矩，天大的仇，他也不伤女人呐。
3: 龙先生，请你冷静。夫君，让他们放下枪，放龙先生走吧。
0: 你让开！今天我能够成为帝国的烈士。
3: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难道你就不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吗？你想让他没有出生之前就成为帝国的心脏品吗？好，
0: 龙战海，我今天可以放你走，不过你必须要把电影胶片给我交出来。
1: 啥玩意儿？
0: 就是你从仙人谱偷走的东西。
1: 就那个破盒子？
0: 对，马上交出来，我饶你性命。
4: 扔了，混蛋！你要是不交出来的话，我今天就要你死！
5: 不，夫君，你别杀他！
4: 惠子，你，
5: 夫君，你饶了他吧，他救过我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你饶了他吧！
4: 开门！开门！开门！爹，把门给我开开！ 不过开门啊！你他妈什么爹啊！我是你儿子，你把我当鸟养啊你啊！

0: 去！
1: 把我当鸟养，忘了鸟有翅膀，它能飞，拜拜了。
2: 杂耍艺人讲的是真功夫，你们的矛盾我无法理解，那就按照杂耍艺人的规矩来办，这样不是很公平吗？
3: 好，一对一，公平。
2: 龙先生说的对，
3: 回去。哎，
2: 夫君，你答应我，如果龙先生赢了，就放他走。
3: 那如果他要是输了，
4: 输了我把命留在这儿，
3: 你还要把电影胶片给我交出来。
4: 你要是输了，把华勇班的银碗还回来。
3: 你赢不了，
4: 是不是嘛？别出阴招，当着你媳妇的面来回真的，成吗？
5: 太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顶尖人物，你还怕这穷小子吗？
6: 老主，这个人不能活着，否则后患无穷。
5: 太君，他可是个愣球啊，他要把绳这么一拽，咱们就全完蛋了。 你不怕死，可你还有个女人呢。
2: 你能死，我也可以跟你死，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3: 好吧，龙战海，那我们就来一场真正的较量，用你们中国话来说，过一招。
4: 行，痛快。
5: 太君，你真是大仁大义呀。龙老弟，你还是赶紧把这个放了吧，你牵着这个我都碍事。
7: 别动。咋这么多人啊？
5: 哎呦，傻小子，你来干什么呀？你给我滚。
7: 我不。你还想卷我呀？嘿。哎，怎么是你呀？

0: 你玩的是哪出啊？
1: 这是玩命啊。
0: 玩命这算玩啊？
1: 你想炸死你爹呀？这上有炸弹，快快给爹解下来啊，快解下来，来来人呐，来人呐。儿啊，
0: 爹，
1: 快
0: 真有炸弹，
1: 捡起来啊！哎呦，轻点啊，别拉响了啊，拉响了，咱爷俩就全完蛋了！哎呦，哎呦，哎呦，快给爹解下来啊！快解下，快解呀！
0: 哎呦，哎呦，炸着我怎么办？
1: 你个混账东西，不孝之子，爹不比你重要啊！快解，快解！
0: 也是啊，
2: 龙战海，来吧。惠子小姐，请你站远一点。
3: 你快走啊！
2: 走？那哪成？我龙战海是个堂堂的老爷们儿，男人说话得算数。惠子，马上回到车里去。
3: 我不走，是我让你们鄙视的，让我来评判。
2: 行了，你说比啥？硬活软活你先定。你们咏春班有一项绝技叫做飞龙吐珠，我们就鄙视你们这项绝技吧。
4: 算不上绝技，吞钢球吧，仙人铺是个人都会。谁先来？
5: 樊俊。

0: 哎呦，祖宗啊，你咋呼什么呀？你又把他们招来了。哎，
1: 爹，你看那小日本功夫还挺厉害。
2: 怎么着，你认输了？
3: 洪老爷，把您的钢球借来使使。
1: 有。爹，我非整整那小子，他害死了侯班主。你，侯班主可是我老丈人啊！兔崽子，我今天非噎死他！
0: 哎呦，这可是真家伙呀！你要出人命啊！
4: 小子，要球是吧？嗯。你看这球合适吗？
3: 合适。谢谢重少爷。

0: 小子，行啊，你还真有两下子。哎，我跟你说，这些年好的绝活我可没少看，但你今天真让我开了眼了。行，我服，服了。
1: 谢谢冲少爷。
0: 哎，你们几个也不行啊啊！
1: 服了吗？
2: 服什么？你打碎了，我同样也打碎了。
1: 我和你说说吧，你学的只是中国把戏的皮毛。我们中国四大绝技，剑、丹、豆、环，刚才说好比试丹，那是吞钢球，

0: 可你玩的是豆，是吞钢珠。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这里边可差着行似的。你的压根儿的不明白。
1: 我们比的是结果，不必讲那么多。
0: 不，师傅就是师傅，徒弟就是徒弟。今儿我卖卖老，和你说道说道。我们说好吞丹，就是吞钢球，把钢球吞到肚子里边，这在我们把戏行里呢叫入海。这钢球在肚子里边转悠几圈，再用丹田之气推出来，那是真气，能打死人的。可你玩的是仙人摘豆的一招，那不叫入海。往大了说，最多叫入嘴。
2: 夫君，卢先生确实技高一筹，放卢先生走吧。卢先生，快走。
0: 走，好。
3: 把碗还给我。
2: 银碗，夫君，快还给他。
3: 闪开！
2: 不要杀他！
1: 胶片给我交出来！
3: 真他娘的不要脸！
1: 交没交？
3: 没了！
1: 不交我就杀了你！
3: 你不杀我，你是我孙子！
2: 你是来放他的，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1: 你起来！
4: 班主，夫人有事啊！
1: 惠子，惠子。

0: 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君，石敬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 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

0: 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而且你像老病

0: 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1: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呐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
0: 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3: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1次为1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这一下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
0: 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托、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着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儿。

0: 中央门要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抗疲劳，吃预防糖牌还够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

0: 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与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双方交战出现人员伤亡。受台风过境影响，日本伊豆急行线部分线路服务暂停。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沉船，大量中国瓷器打捞出水。奔赴龙江邂逅活力盛夏夜。2026年高考安检全面升级，多地通知将对考生眼镜进行查验。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数十人伤亡。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1: 据黎通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空袭，其中伤亡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贝卡谷地索赫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当天的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阵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此前一天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在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已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一天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展搜救行动，但由于遇袭建筑受损严重以及物资短缺，搜救行动面临巨大挑战。
1: وكل أماكن بغزة في شهداء يوم يوم أي حرب انتهت حرب انتهت من طرف واحد بس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近950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3: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0: 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5月估算美国对伊朗开战总成本达290亿美元，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另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2: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当前中东局势分散了美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
4: Сейч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тро стоит вопрос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друг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ир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ы все это видим,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ША отвлекается, вынужден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一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2: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静冈县伊豆急行线部分铁路段发生泥石流，导致列车服务暂停。
0: 昨天早上，在伊豆急下田站设立的临时站台，约80名乘客陆续登上替代客车。受第6号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3号上午，伊豆急行线河津町一处铁路道口的路堤坍塌，泥浆和碎石涌入铁轨和周边房屋，导致列车服务暂停。自3号以来，清理工作一直持续。据报道，铁轨、信号和通信设备均遭受严重损坏。据伊豆急行铁道公司称，由于事故造成的泥沙淤积量巨大，修复工作预计需要较长时间。 三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多个市中心区域，导致树木连根拔起，车辆和建筑。

0: 物受损，目前有多人在风暴中受轻伤。由于恶劣天气和安全隐患，部分街区市场暂时关闭。此外，意大利弗留利、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等地区还遭遇暴雨和洪水侵袭。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瑞士联邦政府昨天宣布，六月中旬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在靠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军事人员将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空军将加强空中警戒力量，并在国际合作下，在6月10号13点至18号3点执行空域限制措施，包括部署反无人机系统。美国航天局表示，6月3号太阳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烈磁暴预警。太阳耀斑是太阳局部区域突然变亮的现象。耀斑及其他太阳喷发活动可能影响地球上的无线电通信、电力系统和导航信号，并给航天器及宇航员带来潜在风险。一些地区可能观测到极光。西班牙国家港口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在西班牙布设于深海或近岸水域的29个海洋浮标中，有18个监测到打破历史同期记录的异常高温。受热穹顶效应影响，西班牙多地经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10到15摄氏度，本应出现在盛夏时节的热浪提前2个月到来。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终于在6月2号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希尔德·多索涅创造的相关纪录。去年6月1号，许布纳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并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巴西队日前已落地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开启备战训练，大批当地球迷专程赶来训练场围观。
0: 3号在莫里斯敦的哥伦比亚公园训练中心内，巴西队开启了新一轮世界杯赛前集训，不少当地的巴西队球迷专程赶来围观。不过训练场上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锋内马尔因伤缺席了当天的合练。桑巴军团一直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如今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下，五星巴西将向第6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这让许多喜爱这支队伍的球迷难掩激动之情。他们热切期待着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2: I still cannot believe that it's in our backyard. Absolutely. I've been to the MetLife knowing that the finals are there. We were in the announcement when we got the bid. It's just been very, very thrilling. Thrilling, thrilling, thrilling.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0: 13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摩洛哥队。与他们同在 C 组的还有苏格兰队和海地队。
1: 挪威考古人员最近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挪威文化遗产局日前发布的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这艘沉船最初由挪威一名钟表设计师发现，此人还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目前，挪威有关部门仍在继续勘探调查。其中一批精选文物将于本月在挪威展出。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埃里克森表示，这次的发现意义非凡，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0: 为研究挪威及北欧的航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
1: 进入视点中国，入夏以来，黑龙江的夜晚一天比一天热闹，各地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人们走出家门，汇入缤纷夜色，感受悠闲夏日的同时，也为龙江夜注入无限活力。
2: 动感的音乐回荡在百年老街，晚风配合着律动的音符，将哈尔滨的夏夜彻底的点燃，更凸显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以及浪漫气息。这个夏天，中央大街的音乐角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百年老街正化身一座氛围感十足的城市音乐会客厅。
3: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
0: 大街人头攒动，悠扬交响、动感摇滚轮番上演，吸引行人驻足聆听。人们伴随着乐声起舞，尽享音乐之都的无限魅力。
4: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空气里充满了音乐的浪漫气息。
0: 今年夏天，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全面升级音乐角文化品牌，常态化推出系列主题音乐展演。五月到十月期间，中央大街预计开展300场演艺活动，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夜色渐深，哈尔滨沿江步道和江畔广场也热闹起来。在道外闯关东广场，落日余晖铺就天然舞台，各色队伍陆续登场，街舞火力全开，健身操神采飞扬，非洲鼓铿锵作响，热情的市民和游客共同勾勒出槟城夏都独有的夏夜风情。夜幕降临，集贤村超足球赛火热开赛，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观赛，赛场外的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多姿多彩。在同江，沿江观光夜游小火车正式营业，列车穿行江畔，串联起秀美夜景与城市风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乐趣。
5: 吹着凉爽的江风，坐着小火车，感觉非常的舒心和惬意。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晚23:48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标志着热情似火的仲夏时节正式来临。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斗指四为芒种，此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名芒种。此时节，江南正值梅雨天气，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与收获中书写美好愿景。芒种时节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高考，衷心祝愿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收获当下，耕耘远方。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周日开考。教育部日前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多地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

0: 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一般来说，此时北方地区气温快速回升，降水日渐丰沛，初夏气候特征愈发的鲜明。但是连日来，龙江大地却在东北冷涡这个庞大的冷气团的影响下，冷涡源源不断地甩下冷空气，各地气温偏低，雨水连连。昨天就有70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局地还出现了8级阵风。今天冷空气缓慢东移，同时大气上冷下暖等不稳定情况依旧存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预计6月上旬的后半段，我省天气依旧摆脱不了冷涡的干系，保持着低温多雨的格局，降水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突发性、局地性强，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明天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

0: 佳木斯西部、牡丹江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地区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积水，局地能见度低，请注意预防。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12到1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4到15度。黑河阴转阵雨，5到13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9到20度。绥化多云转小雨，9到22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伊春小雨，9到15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11到17度。鹤岗中雨转小雨，10到12度。双鸭山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牡丹江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七台河小雨，10到17度。鸡西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绥芬河小到中雨转阵雨，10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转阵雨，10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后天哈尔滨阵雨，12到19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 应，厨房少不了

看，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推进节能降碳，实现绿色转型；
0: 芒种时节，黑龙江各地实施精细化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未来生力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全省大检查、大整治，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燃气、食品药品、交通、建筑、旅游、地下空间、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

0: 效。要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雨情水情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指引，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强化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完善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检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履职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一线，严查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治意识，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用科技等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制造正成为工业发展的鲜明导向。黑龙江一批制造企业率先迈出绿色转型步伐，通过技术升级、循环利用和智能化改造，不仅实现了降碳增效，更培育出新质生产力，为龙江制造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用绿色减法换得效益加法，在节能降耗中锻造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2: 这里是哈尔滨红光锅炉厂，232兆瓦循环硫化床热水锅炉刚刚通过世界之最科技成果审定。这个之最不仅在于规模，单台锅炉就可以满足500万平方米供热需求，更体现在绿色性能上，热效率高出国家标准5个百分点，每台每年减碳1.6万吨，相当于为城市栽种65万棵丁香树。
3: 热水锅炉这么大容量，这个投入这么大，会不会有这个风险？这心里头一直是揣着小兔子的，但是实际运行了之后啊，应该说这些顾虑都打消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它的效率、它的环保的水平、燃料的适应性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学研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项目。同年招标，同年生产，同年应用，同年见效，所以这个速度还真是中国速度呢。
2: 绿色制造正在黑龙江全产业链展开。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科友半导体是国内的龙头企业之一。他们最新突破了8英寸碳化硅量产技术，年产能从几千片跃升到6万片。产能提升背后是一场绿色技改。碳化硅衬底生产最耗电的是掌晶炉，科友为其加装了6段阶梯温控，实现多尺寸灵活生产，不再烙饼看锅。
5: 仅这一项就为企业节省了近1/4的电费，近100万元。同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我们也会通过提锤工艺再循环利用，原料成本直接降到了行业水平的30%。别人买1份的料，我们能干3份的活。绿色改造不是负担，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2: 绿色理念也融入精密制造领域，航空铝材边角料处理曾是行业难题。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废料配备收纳管家，
6: 把不同材质规格的金属废屑分类收集，压实成型，闭环回收。现在我们车间的废料回收率大概在90%以上，也实现了资源最大化利用。
2: 厂区还采用太阳能照明、智能感应灯、生产用水循环系统，并优先采购绿色供应商产品。
7: 比如说后边这个数字化的智能设备，它能够实时监测无尘车间的全部数据，包括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颗粒度，一目了然。我们也根据这些数据啊，动态调整生产，精准的降耗，助力绿色工厂的建设。
2: 如今越来越多黑龙江企业享受到绿色转型的效益。中车哈尔滨公司以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万元产值碳排放降幅超88%。 团结锅炉在整体能耗降低18%的同时，

0: 产值连年增长30%以上。七台河云豪公司将煤矸石变成烧结砖，每年消化60万吨废弃物，创造效益3500万元。固废利用从赔本买卖变成了赚钱生意。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显示，黑龙江省42户企业成功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5户。黑龙江绿色制造的队伍正不断发展壮大。
1: 6月5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哈尔滨市深入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哈尔滨爱拓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发起成立，致力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蓝绍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经营情况和下步发展规划。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齿轮精密测量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整机综合性能国内领先。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现有产品产能情况和新产品研发应用场景拓展等情况。调研期间，蓝绍敏分别与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深入交流。他指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培育壮大高端装备、数字智能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希望两家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紧扣全省“十五五”发展蓝图，持续做大做强。蓝绍敏强调，企业要锚定创新攻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产品迭代研发，把细分领域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紧抓产业链协同，主动融入哈大旗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建设，借力我省千亿级装备产业集群培育机遇，延伸上下游配套链条。要用好政策红利，精准对接我省数字经济、首台套补贴等扶持政策，稳步扩产拓市，积极开拓跨境外贸市场，依托龙江向北开放区位优势，拓展海外订单，为我省今年上半年实现双过半和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更多科创力量。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5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1件，来电34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8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4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3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7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6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6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0件，未办结3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一个月前，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场特别的会议，哈尔滨市服务哈电集团产业链协同发展大会。会上，哈电集团面向社会发布1388项配套需求，敞开产业链合作大门。如今，那本手册上的清单是否已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真实订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再次走进哈电集团。
3: 这里是哈尔滨电机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

0: 40多家哈尔滨配套企业正在这里碰头摸底，将哈电集团在会场发布的配套需求，特别是788项本地配套空白清单，从表格落到现实，在现场通过面对面的对接，寻找落地的可能。
1: 这就是我们发电机的核心转子部件，这整体段子。
2: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延时抽气值吧。
3: 从会场转到现场，少了商务寒暄，技术与工艺成为唯一的通行证。哈电集团旗下的锅炉、阀门、冻装、汽轮机、电机五大主机厂的生产一线，变身开放的对接擂台。企业代表们边走边看，近距离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流程，积极捕捉着属于自己的机遇。
4: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技术表面处理这块的业务？
5: 待会咱们加个联系方式，
4: 可以。
5: 那通过我们的技术部门上你们考察一下。
4: 啊，太好了。
6: 以前我们作为地方中小企业，想进哈电这样的大央企供应链，经常是找不到门路，摸不清标准。这次直接进厂，主机厂的专家把条件一条条给我们系统的解读，通过审核后，我们正式列入合格供应商，不仅是拿到了订单，更是拿到了进入高端制造圈的入场券。
3: 老伙伴也有了新收获，也是哈电供应商的哈尔滨天宝石墨公司，在汽轮机生产现场实地考察后，副总经理刘大振迅速对接上特种加工的新需求。
7: 汽轮机的工程师还有那主任已经就直接跟咱们就对接，技术交流，图纸已经发过来了，包括它型号、规格，还有那个数量，跟着老大哥一起跑，使我们企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更快了。
3: 一个月以来，哈尔滨市发改委从本地企业梳理出797条配套意向，分类筛选后精准推送给哈电五大主机厂。通过5场车间现场会，135家本地企业直通生产一线。截至目前，顺源机械、哈飞机械、天宝石墨、军航检测等10多家企业已与主机厂达成配套意向。易华电站、明太极机械等43户本地企业通过审核，成为新增合格供应商。天大电站、前程科技等59户企业则实现了产品增项合作。
8: 我们都在一个城市，距离近，响应快，能保证供货周期，做好家门口的供应链。
9: 不仅要全周期跟踪服务已经入围的企业，把重点放在那些有潜力但目前在技术上还有差距的本土企业上，帮助他们加快技术改造，降低转型成本，跨过央企的准入门槛，真正把央企的产业链引领效应转化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后劲。
0: 当纸上的名单变成机床旁的并肩协作，当央企的活力真正注入本地生产的脉搏，我看到的不仅是订单数量的增加，更是企业间那种一起成长的生动气象。
3: 开会扎实，办事踏实，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会场上的需求清单便落地到生产现场。高效联动的背后是政府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靠前，变会场表态为现场解题。当供应链对接从商务洽谈走向生产一线，中小企业拿到了迈向高端的入场券，老伙伴跑出了升级的加速度，把满足企业需求作为出发点，换位思考，闭环落实，效能提升不在口号响亮，而在落地有声。
1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间节点。受前期低温和干旱影响，全省部分地区作物生长进度有所延缓。当前，各地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智能作业、精准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多种措施，全力促进粮食作物生长，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今天，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北大荒七星泡农场迎来了10多位技术专家和种植大户。
12: 你看这个大豆啊，根呢能达到11公分，茎长呢能达到6公分。因为根儿越壮，豆子长得才越好。不过比去年还是晚了半片叶。
11: 黑河是我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全域大豆种植面积占黑龙江省的1/3，产量约占全国的1/7。今年春季持续低温，大豆播种时间比往年推迟了3到5天。为抢回低温、追赶生长进度，技术团队为这些处于幼儿期的豆苗定制了一套专属成长方案。
13: 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少用药，小苗本来就弱，药量大了容易把它压住，大豆长得慢。
11: 大豆植保作业陆续展开。与往年不同的是，农机在喷施除草剂前

0: 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1: 在我身后这台药机啊，马上就要开腹田间开展作业。过去药机喷药啊是垄台和垄沟都喷药，而且用药量大，弱苗呢容易受压制。现在经过电控改装之后啊，它只喷这个80厘米宽的垄台，脉冲电控的方式啊，能够进一步减少药量，使用原来一半的药量就能够完成单次300亩的作业任务。虽然药量减半，但是弱苗呢不被压制，反而长得更快。
2: 苗子的负担变小了，这样了十来天以后呢，我们通过在大豆出花期对作物进行一遍叶面喷施，这样的作物长势后期就能追上来了。
0: 玉米也进入苗期关键管护阶段，齐齐哈尔是传统的西部半干旱区，今年5月少雨为玉米出苗后的保苗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在富裕县塔哈镇一块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种粮大户周世才正在检查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为接下来玉米追肥做准备。即使是风沙土地块，脚下的玉米苗依旧长势均匀旺盛。
3: 它就非常散，所以它就漏水漏肥，这种风沙土，我这苗现在长这么高，有了滴灌，咱们打到吨粮就不是问题。
4: 利用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进行中耕，进行深松，既能够提高这个低温放寒，那个疏松土壤，能够那个促进育苗生长。
0: 佳木斯水稻总产量约占全省1/4，眼下水稻返青后进入分孽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生长季持续低温，当地重点推广浅干湿交替水肥管理模式。
5: 后期的这个田间管理当中啊，特别是这个水层一定要注意，要保证呢2到3公分的一个水层，保证它这个促分孽，也要这个及时呢把这个分孽肥要下下去。咱6月底保证分孽数够用的情况下，做好这个晒田，保证它这个有效分孽。
0: 今年下管期间，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推广智能化植保作业，并针对苗情差异开展分类追肥、科学灌溉，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田。目前全省绿色防控面积已达3.7亿亩次，通过应用新技术、新机具，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提升至43.5%。
6: 芒种时节，黑龙江的田野里不仅种下了丰收的希望，也种出了诗意的风景。这个夏天，黑龙江将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7: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近郊的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此刻，万亩黑土地已经换上了新装。设计师和稻农们将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城市地标种进了稻田，一幅百年冰城主题画作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年，园区在延续文化赋能农业、科技焕新田园思路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北大荒、农耕科技等6幅稻田画。虽然刚插完秧，但站在高空观光塔或田间木栈道上，已经能隐约看到稻田画的雏形。
8: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0: 现在的严家岗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而是一个融汇北大荒发展史、冰城城市记忆和现代农业科普的露天生态博物馆。夏季运营期间，园区将和省内外多家研学机构、旅行社合作，推出田间插秧、采稻手绘、农耕科普课堂等体验项目。
9: 虽然呢，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嫩苗，但是到了7月份，这些带着城市记忆和童话梦想的画面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北大荒硬核农业科技与软性文化创意的完美结合。
0: 在鹤岗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芒种时节绿意盎然。作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去年接待研学团队超8万人次，今年全新打造了超1万米连片花海，新增油菜花和向日葵景观，并首推七彩田园室内主题景观区，成为新晋打卡地。
10: 预计在6月底就能够陆续开放，比往年呢，我们能够提前1个月看到花海的盛况。
0: 牡丹江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今年全新开通了稻田观光小火车，增设水上乐园和朝鲜族传统弓箭体验场。绥化正大农业产业园新推出星空帐篷营地、稻田萌宠乐园和亲子农事挑战赛，打造休闲农耕新场景。伊春枫林县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依托林海资源，首次开放

0: 森林探险步道、中草药科普园和森林康养理疗中心。这个夏天走进龙江田园，处处都是新鲜体验。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龙江力量。
2: 2026年世界环境日，黑龙江省主题宣传活动日前在哈尔滨启幕。活动现场举行了龙江环保世纪行、哈尔滨环保世纪行授旗仪式，并发出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全民行动的倡议。活动还聘任了2026年黑龙江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在哈尔滨市保国第一小学，以一度电的绿色旅程为主题的科普课火热开展。国网黑龙江省电力设计经研院的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发电、输电、用电全流程环保知识，引导孩子们选择低碳用电、绿色生活方式。
3: 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太阳能的这种发电方式，我还了解了电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源，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
2: 鹤岗同步启动美丽中国宣传周，开展普法、主题摄影展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汇集各界力量，合力共建生态家园。佳木斯聚焦垃圾分类主题，通过知识宣讲、实操引导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分类常识。龙江、嫩江等地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生态整治专项行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参与生态保护、护河、守河行动，守护绿色生态底色。6月3号到5号，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哈尔滨高校影院开展路演活动。影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联合摄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讲述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万童书和妻子连小梅远赴新疆抢救保护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感人事迹。在最近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上，电影荣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奖。
4: 和把这些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的这个事迹呢，就是记录下来，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传给咱们下一代。
2: 今天起，端午小长假火车票正式开售。为应对端午假期旅客出行高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客流集中方向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增开哈尔滨至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列车及临时旅客列车，增开牡丹江至厢房、佳木斯至哈尔滨东、满洲里京海拉尔至哈尔滨等管内普速临时旅客列车。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实施增开途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措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天，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三馆联合主办的民国商程铁人逐航天龙江三馆一体化思政课堂在黑龙江大学开讲。课堂立足龙江大地精神谱系，串联民族不屈抗争、铁人奋斗精神、航天报国担当三大核心内核，实现多维度沉浸式的思政育人效果。今天，以科技守护生命、预警筑牢防线为主题的全省地震预警科技成果普及与行业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案例分享和专家对话等环节，围绕水库大坝监测、高精密行业地震紧急处置服务、校园、高层建筑、体育馆等场所预警服务交流实践经验，助力保障黑龙江省交通、水利、教育等重点行业安全，守护民生发展。近日，第二届中国紫旗采摘美食旅游文化活动在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启幕。紫旗是一种蕨类植物，营养丰富，被视为野菜之王。目前，东方红紫旗采集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稳居行业主导地位。活动现场设置了美食展示品尝区，省内名厨与林区餐饮商户同台竞技，解锁紫旗百变吃法。现场还同步设置林农产品展销区，各林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叫响东方紫旗特色品牌。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小袋子大健康，科学选购食用食品接触用塑料袋，健康安全带回家。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

0: 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

0: 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一万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0: 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要心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要清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他是这般说的：“殿上拔刀之时，眼见他的飞扬永绝，直到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主。谁知他竟比……” 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这样的人如何坐得稳社稷？
1: 他不像先王。

0: 你先王仁厚，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先王对功臣、对朝臣、对不相干之人，不可谓不仁厚。
1: 可对秦兄弟呢？两个弟弟，说杀就杀，连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一只，竟是子孙，也被废为庶人。如你是前世宗师，还会以为他仁厚吗？能杀人，却也能爱人，那不是先王，是老王。
2: 素啊！

0: 当今这位大王像老王一般是个清楚。臣，台州长史沈寅。
1: 叩见刘后，先生不必多礼，我还是昨日之我。刘后甚言，
2: 已经不是了。是，沈清良言，我记在心里。自即日起，我便称卿为虎子。
0: 臣的表字犯刘后之字讳，臣请改之，以权礼制。不必，
1: 我先改了。文德，正是文德，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
3: 刘后，原相恭敬见。嗯，大王，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
1: 出什么事儿了？
3: 天子圣功不遇，唯大统计，请陛下颁布一制，册立太子。李兄嫂对我不好，是我自要嫁你的，和兄嫂有什么干系？
1: 最稀罕，听你。

0: 方亮公、苏襄公，此非卑怯自伤之事。陛下大幸，国不可一日无主。纣王任孝，国之长嗣。宣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致，奉纣王以成大统。
1: 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奉燕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 高祖赐子刘承佑年方18，授遗命继位，为昭示程旭安定人心，沿用先帝年号前佑。然而主少则国疑，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2: 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共辅圣治，同图康公，主者施行。
3: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各位，拜见冯令公，拜见两位相公。
5: 文中不必多礼。
4: 究竟出了何事？
5: 李守贞反了，
4: 贺征府。
5: 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
4: 忍了他一年有余，哼！如今他公然造反，这块农庄也该剜了去了。
6: 征伐河中府，河东出兵最为便宜，900里路程，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
7: 与刘崇为北平王，加中书令，
4: 他应该愿意出兵。
7: 可陛下不愿意。刘崇贵为皇叔，大行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
8: 陛下刚继位不久，年在幼冲心结难解，也是人之常情。河东之兵，还需备编。契丹是万慎之国，虽一时内争不止，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刘崇在河东一日。 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若刘崇离开了太原，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塔烈、耶律迪路便会南下雁门，叩问虚实了。
4: 文仲，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
9: 阿娘在的时候说过，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平日里。

0: 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吃饭要按照时辰。你胃气不好，忙起来一两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自己还是要在意些，莫要太自意了。
1: 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哪来这么多啰嗦？
0: 下来。哥，自己玩去啊。阿伯做了天子，多少好东西供奉着，还是53岁便没了。什么缘由？还不是早年征战，伤寒入体，杀伐自身，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这才没能挺过来。
2: 娘子良言，国荣谨记在心。放心吧，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
0: 你若死了，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这样的年月，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你自家知晓清楚便好。
3: 阿姐，哎
1: 呀，
0: 一哥，
1: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你啊！
4: 公元948年，即后汉乾佑元年，郭威亲率大军讨伐汉乱河中节度使李守贞。
5: 李守贞之叛早有因由，他本是时势不忠，与先帝本为同列，契丹南下，汴梁生乱，先帝入主大宁宫，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只是慑于先帝声威，不得不蛰伏待机。如今大兴天子宾天，新君继位根基不稳，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索性便反了。
2: 令公以为呢？
6: 李守贞狂悖粗俗，必不成器，只是需放着南唐李家趁火打劫。
2: 是，朝廷要平李守贞之乱，一两年间无暇难顾，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再兴刀兵。
5: 可命养公以大餐出巡北部株洲县，统御各镇，以备南唐。
2: 令公以为妥当吗？
6: 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只是不曾御闻北事，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南唐是大国，代价20万是有的，需要寻一个交过手、知悉内情的。山城里他倒是更合适些。
2: 胡令公说的是，杨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山川河流、兵甲民情，皆与南唐迥异。那就劳烦养公再辛苦一遭，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将吴城换回来。
7: 臣恭奉大王教命。
2: 先王之时，吴城曾3次奉教巡视北边，熟知南唐兵要地理，又是做过丞相的人，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胡令公以为呢？
6: 大王说的是，老臣确实把他给忘。
2: 那便这样定了，召吴城回王都，拜丞相，持节钺都中吴宣德两镇及苏州、宣州、睦州、衢州一锦军兵马，以备南唐。
8: 臣等奉教。

0: 吴令公说的没错，然则他举荐省城里统军，提携旧部，亦有其私心。郎君召回吴相国，他是戚礼，亦是积年的宰相，在军中声威卓著，犹在养大餐之上。有此人在北疆，南唐纵有所图，也必不能成事。
1: 两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
0: 郎君心硬留后，中书致使用人，不宜开性境之徒。
1: 先生知我，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只是不急在今日。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随侍左右，撰拟教文，以备自学，还请先生不要推辞。
0: 敢不从命。
1: 南唐之事虽然紧急，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
0: 包税制。
1: 正是。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藩库殷实，民用易丰。台州藩库仅去年一岁便结余了8万名钱，10万匹绢，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更要紧的是，五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其中将近7000丁口，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一县之地。
0: 此皆郎君之功也。
1: 这不是我之功，是包税之功。我心意已决，在国中一军13州86县全面废止先征后粮等苛政弊政，推行包税之制。
2: 乃见税赋流弊久矣，明目之繁，苛责之重，苦民之劣，于斯为甚。今大王体民情，恤民生，推包税之制，革故鼎新，严义宽明。凡境税赋，即于某甲一例相承，后继均分离数，此于衙吏不赦，则贪赃枉法可避；数目一统恒定，则民累商赋可减。
3: 水秋昭却死了，
4: 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可惜了，
1: 胡进死了，
4: 拜丞相，知国事，九郎能吞下这份伤痛，真可谓乡人为国了。
5: 乱世存身不易，想要做点事情便更难了。昔日纵横汴梁，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终归还是长大了。

0: 河中府为秦晋所越，天下之一角。李守贞窃据此城，谋逆作反，天下惊怖，一宿诛剿，克妻破敌，以靖全功。
1: 临行之际，官家命下官转告枢密，只要枢密能在30日之内克敌，官家为枢密准备了两阵结帅的仪仗，还有一个国公的爵禄。枢密，
2: 来人。
3: 在。
2: 擂鼓，巨将。

0: 武德使带来了天子诏书，则我等速战，克击破敌。尔等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1: 蒙师顿兵坚城之下十余月，整日只是修筑营垒，修了37座营垒，被城中之敌毁了37座营垒。
0: 长此以往，军心士气俱坏，于大军不利。末将愿请战攻城，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2: 末将也请战攻城，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0: 本帅有计划，请尊使带走天子，
2: 请枢密示下。
0: 自古国不可从外力，君不可从中欲。陛下既为臣专捆之权，则军事节度，臣无负请之意。大军盛竭之前，若再有诏来，必是伪诏。诈称天使之人。
2: 必斩之。下官惭愧，今日方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圆融气度。枢密深担大事，若非如此，安能当天子托付之重？下官这便星夜回京，向天子复命。
3: 不知使君。
2: 会如何向天子告禀？何时破城？俱在枢密帷幄之内。枢密乃我大汉之卫国公李药师。除此之外，下官无负他也。 尔等在军中，皆要小心遵奉枢密的军令。若有违令浪战者，便是枢密不计较，天子也会斩了尔等，以儆三军。

0: 回京。喂，你是以为朕舍不得你是吗？
1: 尔等要隔绝内外吗？
2: 站住！
3: 两位相公，这是……
4: 臣敢问陛下，不经密院中书，内将指挥于军前。
3: 圣儿分勇士之功，拜则退将帅之过。如此昏聩之行，可是君上之所为。
5: 杨相公言重了，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并没有以国家叔父的意思。
6: 二郎，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
3: 须知便是你阿爹得享天子之威服，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多承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0: 你愣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夺甲，前去站班。我是想不明白，这咋的胜仗？虽说小胜了一场，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这许大一片营垒，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 不知道枢密相公这葫芦里埋了什么药。若是没有这座营垒，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这么大一场仗，几百个人都算得了什么？那城中至少还有几万兵啊！几百几百的砍，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好阔气啊！几百颗首级的战功，到你口中，哼！ 都成了不算什么。你可知，这几百颗人头，便是下面的这些军校将便的衣食粮饷，是他们的前程绝路。若没有这些功劳吊着，数万大军的军心，靠什么来维系？好。
1: 相公，中军指挥使来报，城内有军将来投。
2: 知道了。

0: 烧了！这火是李守贞在家办的。
1: 是，城池将破，他自知不容于朝廷，所以纵火自焚。他在自焚之前，站在屋脊上大喊：“非败于战士，失败于人心。”
2: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贼军若是守城不出，便只能眼看着咱们的营垒日渐迫近城墙；若是出城，袭杀营垒，一次便得损失几百将卒；如此往复，我军军心易盛，贼军军心易衰。能出城击杀我们营垒的士卒，想必都是他们各营。
3: 选风死士，像这样的选风死士，3000人顶天了吧？等他们都死干净了，李守贞还能压得住城中的几万兵马吗？
2: 所以城中军事哗变，索性献城了。李守贞阻不住，索性自焚而死。
3: 下城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然最上城的兵法。
4: 是教人如何活人的。阿爹，枢密司犯你的大功，该是入阁拜相了吧？那小乙哥也该见节了。郭家叔父好本事。 连朕都给瞒过了，
5: 舅舅，传翰林学士，
6: 枢密。

0: 历史杨斌拜司空，兼宣徽南院使，郭威加两镇节度使，拜枢密使。
1: 臣以为不妥。

0: 杨家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朕发往枢密院的诏书十份，倒是有九份被他驳回了。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压制朝堂是尽够了。他做枢密时，杨家叔叔想必也没有话说。
1: 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
0: 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如此大功，总不能不赏吧？官家，河北毗邻契丹，边事日紧，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臣以为。 可加郭威为使相，仍兼枢密副使，出镇腋下，总领防务。有此人领兵在外，朝堂之上，杨斌与史弘肇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
2: 父亲，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连城门都不让进。
3: 还要让父亲转到腋下，整肃军队两马并鞭，这什么意思？
4: 你为何回趟京师？
3: 代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公。诸位，朕陛下，老臣斗胆敢问陛下，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
4: 是谁的主张？杨相公，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朝，实在是边境有紧，河北那里确需一妥当人坐镇，
3: 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此事倒是奇了，中书省不闻，枢密院不语，陛下居于深宫之中，反倒先得到了消息。 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
4: 是武德司的探事吗？
0: 陛下，
5: 讲。

0: 启禀杨相公，正是武德司探视，探知此事，这才奏告陛下，欲作防范。
1: 武德司真是好本事啊！纵横京师刺探大臣，犹嫌不足，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却不知讯从何来啊？哪一州？哪一军？哪一县？北国有入寇之意，边臣帅臣茫然不知，与朝廷无一语之计，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如此蛮汉之辈，何以牧养百姓，守卫疆土？武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只管说来，只要事机属实，老夫这便表奏天子砍了这帮废物。但话又说回来，若是讯息不实，便不是守臣失职啊，而是武德使欺君了。既如此，臣请陛下斩礼，以正朝堂。

0: 杨斌不是要杀了臣，他是要将武德司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他是枢密使，外联大将，内秉枢要，若是再控制了武德司，这便可隔绝内外，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瞎子。陛下，权臣逼宫在即，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确实矣，陛下。
1: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
2: 有劳叔父惦记。父亲身子骨尚好，现在每顿还能吃两大碗羊汤，两个饼子。
3: 能吃能喝便是福。
1: 国圈让你带什么来了？
2: 这是家父留给叔父的信。
1: 雀儿是个老家贼，又点衙中机密多年，文字上的事儿最是自信，真想说的话万万不会落在纸上。坐。说吧，他担心些什么？
2: 家父说先帝大刑，刑具四同，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老臣终归是要退归林下的。现是新老交替之际，局势晦暗难明，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自尽出战外藩。退一步海阔天空吗？朝政诸事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倘若未来国家有事，还有拨乱反正之力。
1: 都是帮老家伙了，岂有贪权懒政之意？世道乱了这么多年，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谁会想让一些成都社署之辈毁了这局面？也不是不能退。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本心却并不坏，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历练几年未必不能撑起事来。真正坏事的是李烨这般小人，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
4: 武侯是如何说的？亲贤臣，远小人。
1: 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了。
5: 亲贤臣，远小人。
2: 是杨相公是这般说的。
5: 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他没说全。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5: 咱们这是大汉，算是先汉还是后汉？京师要出大乱子了，你别歇息了，即刻回京去，将家里人都接了叶城安顿。
2: 是。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6: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0: 最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横的太阳。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闻状回京，已是中知枢密院事，均贵以左监门外大将军，提举武德司。主公可有异议？
1: 如此之事为妥当，
0: 今日便以此奉告天子。

你们敢造反吗？国家有旨，杨斌、史弘照、王章等贼图谋大逆，罪在不赦，即行诛之，杀！

0: 门下盖文治乱之道，在乎正邪之变，正必赏而邪必办。
1: 杨斌、王章、史弘肇等逆臣为众藩侯，
0: 抵于沿线，有私议罪，无谋大逆，其罪一；护士弄权，其罪二；不恤民力，其罪三；任人为私，其罪四；排斥贤能，其罪五；暗蓄奸佞，其罪六；防于群议，其罪昭昭。天人共愤，当治即刑。
1: 特着勋臣礼业，诸子三僚，以儆效尤，主者施行。
2: 朕本念及他们是先帝的老袁从臣，故而处处忍让，奈何此辈欲壑难填，变本加厉。朕为社稷苦，为黎庶苦，不得已而处之。先帝在前邸，苏相狗便是幕中第一谋主，枢密使一任，非相狗而不能为之。
3: 陛下，老臣不通军事，与诸将素无恩望，臣请以枢密副使郭威拜枢密使，统内外军事。
2: 郭威
4: 谁呀？
5: 娘内，
6: 老郎官好。姨娘，现实情势危在旦夕，我再不出场就真的来不及了。
7: 吩咐下去准备车驾，
8: 和府上下168口要收拾行囊上路。
7: 先准备2辆车，你和君贵带着孩子们先走，连同亲哥和义哥一起，除了一路上的干粮和水，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律不带。半个时辰之内准备停当，即刻启程出城。
8: 我当初便劝过你父亲，别去做什么劳什子天子，在太原镇做个藩镇有什么不好？这江山岂是容易做的？这般世道下做天子的，哪个不是上欺父母下欺妻儿的狠心人？可你竟做出这般蠢事，自毁根基，这天下哪还有你我母子的容身之处？
9: 儿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

叫你也配提江山社稷？你阿爹留下的江山社稷，如今已被你弄得。

0: 我已经做了大臣，不愿做宦了。我后息怒，此时元妃儿臣本意，实在是杨斌等人跋扈朝堂，威压百官。如今却连宫中事也要包揽罢职，儿臣不愿做隋炀帝。 可也不愿做唐昭宗。你若真的不想做唐昭宗，便召回国威，将朝政诸事委决于此人与冯令公。你我母子多想保全性命，如今。
1: 只有这一个法子了。太后和苏相公都还相信郭威，是因为郭氏反继未彰。为今之计，有两件事最为重要。第一件，如太后和苏相公所意。 发一封诏书到腋下，召郭威回来主持朝政。第二件呢？以武德思亲从亲事，围住京师郭府，致其亲族妇孺。若郭威肯回来，那便是可以托付大事的忠臣。
2: 若他不肯回呢？那便是抗拒天子诏命，反心已露。太后和苏相公也不会再护着他了。管家，武德思的探视今日看到郭荣回府了。
3: 衙内，大郎来了。
4: 元老，
3: 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时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
5: 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珍贵，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

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给我听好了，一个也不准放过！是。清军是不是怎么在这儿？站住！王谦，
1: 哪个衙门的？
0: 这我是谁吗？
1: 你谁呀？
0: 不知道是吧？
1: 哪位呀？
0: 兄弟！
2: 大郎，大恩不远行，
3: 闻枢密伯父恩高，
2: 上马。

0: 我一城无福，见过尚差。
1: 给我画匹马，
0: 快去！
1: 可见过有忠臣从此处路过。
0: 两个时辰前刚过去。
1: 上官，上官准备了酒食，可吃现在走啊？
0: 上差了，
1: 上差。

0: 走进门卫奔差，少臣，你没事吧？快换马！上差，中指两刻之前刚刚过去，你的腿。
1: 朝廷的中使入城了。

0: 将军，中士刚刚入城，去，快！
1: 宗室正在宣旨，门下国家登言必疑，内以启公于术士，分必翻汉，外以发政于四方。起义枢密使郭威，据邺都而蒙悖逆，用军众而显意志，致国本动摇，社稷临危。本应有司严议，具行百弊，然念郭威往宿亦有。

朝廷规制，宣调节政，当有枢密院的牵押附属，诏书之上为何不见杨相公的居名？

阿爹，出事了！玉棍，玉棍，玉棍，玉棍！与宫门之内，菩萨在之大臣，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宣召的宗旨，交在秀芬的手上。 应该是动了心，父亲，你可想好？

0: 朝中出了奸人，挟持天子，戕害大臣。我等受先帝恩荫，断难做事。即日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1: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2: 起兵回京，以清君侧。

0: 郭雀儿反了，河北的十余万兵马也反了。
1: 他这是要学杜重威吗？
2: 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
1: 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
2: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郭令公不是杜令公，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
2: 能战方能言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冯令公，苏相公。
1: 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郭威要做什么？陛下，当去问郭威，老臣不知。陛下，冯令公所言极是，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说起来算不得外人，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去他军中问上一问。
2: 问什么？
3: 问问他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3: 退兵的条件。

0: 请忠实带走天子，君臣有序，三军将士所食皆为朝廷俸禄，并不敢与官家讲什么条件。然则凡事必有因果，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总要与天下有个交代。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为众人分说明白。
1: 郭令公说只有这一个条件，
2: 退下吧。
1: 诺。
3: 官家，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
2: 缓兵之计，
3: 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元从，心向刘氏，忠心不移，足可与郭威一战。郭威麾下皆是叛军，倒反京师乃是为其蛊惑欺瞒，粮秣辎重自然是不足的。一旦陛下发诏，置其为叛逆，

0: 惊惧之下，军心必乱。郭去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若是此时开战，其必然是溃散败亡。郭威不是不想打，实在是不能打，不敢打。
1: 他想不想打不知道，可今日朝堂之上，阿舅也见着了，冯命公、苏相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就连太后也是。
0: 朝中文武不敢与郭去儿死战，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去儿殊死一战。
1: 退路，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

0: 公元950年，即后汉前又3年，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诛杀郭威满门，逼反郭威。郭威率军逼宫，刘承佑仓皇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
1: 相公饶命！相公饶命！
2: 相公饶命！
1: 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相公饶命！饶命！相公，相公，
2: 相公饶命！
1: 相公，相公饶命！饶命！

0: 天子弃国身死，奈百官何？
1: 做分内之事，又非第一回，亦非第一位。

0: 令人沉着，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1: 军规和元朗随我进去。
2: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臣，见教司公。
1: 夜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枢密使、统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威，觐见皇太后。
2: 太后有旨？不，太后说，请雀儿兄弟进去。

0: 令公海内人望，是名英府，一眼可定大吉。还请令公领衔劝进。你写好，我去明。
1: 先前和萧华九郎也有今日，前后不过一年光景，行隔世纪，我令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二郎不成器，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你全家。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
2: 在这儿给你赔罪，国家办当，社稷危殆，官家心丧，臣恳请太后下诏，以臣王朱棣大统，以安天下民心。
1: 雀儿兄弟，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我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慈和敦睦。 入主汴梁。

0: 太后有诏，先帝大行，神位无主，臣亡久病，不可以尽天下。襄阴公刘赟久居外镇，素无贤名，可因为死君。
1: 岁宣刘成又生母李太后诏书，立时任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嗣君。刘赟，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
2: 刘赟是河东刘崇的长子，踏入当了天子，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
1: 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世上有些事情，只要开始了，也断无停止之力。
2: 这许多人跟你谈干政，也门的勾当，是妖魔富贵前程的。
1: 可他却轻飘飘的说让便让了，这将众兄弟置于何地？
2: 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无功于天下。
1: 做不得天子，真让襄阴公做了天子，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断然没有下场。主公已经见了血，仇已经结下了。
3: 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襄阴公那边如何料理？
4: 事到如今，怕是留不住了。
1: 诸位一番辛苦，既是为了国家大义，也是为了郭令公。 父子的家仇，总不能说为郭令公一番辛苦厮杀，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一不做，二不休，
5: 却也容易。我自去徐州迎驾，路途之上。 马儿惊了，摔死个把人，也是寻常事。
1: 此事托付三哥。

0: 出事了，秀峰的意思是，三哥久居军中，积年受奖，就算是出了事情，也能压得住局面，说不得，为劳动他一番，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
1: 让他在新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我明日一早进宫，请太后拜下荆棘诏书，着三哥往徐州迎驾。
0: 哎，那有太后诏书，便更妥当了。
1: 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该放手时需放手，自家该歇歇的时候。
2: 莫要硬撑着，尤其是熬不得夜了。知道了，那你也早些歇歇。
3: 元老，末将在。
2: 令公有何吩咐？
0: 备马，我要进城。
3: 诺。

0: 本冲今夜来此，是想要湘阴宫的性命，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令公知我，那个位子，贵妃是真心不想坐，由得你吗？
1: 我与先帝不同，先帝称帝时，身子康健，家世俱全，还内任望所归。如今不到三年的光景，先帝便不在了，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如今只剩下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学士。 我家其实也还不如先帝家，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君贵父子二人相守，168口人，除了随子大敏夫的董事之外，就连
0: 女人和小厮都不曾生下，令狗大德，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
2: 你把老骨头了，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
0: 多谢令狗成全。
2: 本庄，事到如此。 杨叔子有言：“人生不如意，十居其七八。”这样的事情，由不得我，却未必能尽由得你。

0: 军贵，这什么意思？
1: 二位叔父，父亲昨夜祭奠故人，一夜都未曾合眼，连方亮才肯睡去。
0: 当年在太原，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大事当前，谁不是一夜未眠？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做此等小儿女情态，却是将我等、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子们当成什么了？

0: 二位叔父一夜未眠，好歹妻女尚在。
1: 郭荣，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跟他罗到这些做什么？
1: 床你得拖起来不就得了？
0: 尽量为叔父尽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6: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买，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啊，好。
2: 好嘞，嗯。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工师、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5: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手术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6: 应该转不了。
5: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

0: 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啊，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1: 我来。
0: 啊，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刀断了。
0: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

0: 好的首页，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
1: 嗯。
0: 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嗯，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嗯，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1: 拜拜，
0: 哥们。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嗯，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嗯，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2: 一枚精密控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世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3: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世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世赛标准 ISO。
4: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的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2: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5: 咱们先锋班反正最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6: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7: 目前我
1: 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

0: 学任务什么的，融得很快。
1: 目前我的话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跟马还不合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2: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70-80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0: 通过这些年带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3: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4: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5: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6: 我是本省的依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7: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5: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8: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9: 有。
8: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郑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七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隋新义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

0: 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绑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绑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的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
0: 成绩？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

0: 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1等奖跟2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那你们请坐吧。
2: 好，
3: 坐了。
2: 好的，
3: 主任。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3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2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1届、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3、第4，在第2届呢，我们是第2、第3，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3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1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这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1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9、8、7、6、5、4、3、2，好，起立。
6: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6: 他们每天都要练吗？
5: 他们是每天

0: 按照不同的项目，把人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1: 那这项目
0: 大家是挺累的。对，的确是很累的。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有太阳。哇！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3: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4: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

0: 第二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汗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3: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3: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
4: 开始
0: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的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3: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3: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
5: 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

0: 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1: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哇，
3: 这是焊的是五 G 水平管。
4: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3: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2: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5: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4: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5: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6: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7: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8: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7: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9: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8: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7: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10: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7: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2: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7: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1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2: 为什么？
1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

0: 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嗯，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0: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

0: 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1: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欢迎您，许老师。
2: 你好，你好，您看。
0: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0: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1: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呀。对啊，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来的，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得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

0: 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嗯，你的身体在工作，
2: 在代谢，
0: 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2: 哎呦，哎，
1: 真是有道理啊。
0: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2: 真的是，
0: 哇
2: 天哪。
0: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1: 那么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站了3条了。
0: 对，
1: 这个是湿热了。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吧？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

0: 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1: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2: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0: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哈、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2: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0: 什么什么？
2: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0: 一个月不吃饭啊！
3: 这也不把身体弄坏了？
0: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啊？
2: 着急呀、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B 的啊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3: 你也不愿意？
2: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4: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0: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4: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0: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4: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0: 我的天哪！
3: 你用400斤，
0: 减
3: 掉200斤。
4: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2: 好。
1: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哇，又胖了，粗略117，
4: 量一下腰围啊。
0: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4: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0: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4: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0: 一米多的腰了。
4: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0: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4: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它。

0: 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它舌苔是
1: 白
0: 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它痰湿很严重的。
1: 哟，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它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1: 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啊，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2: 对，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2: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2: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

0: 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哎呀，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2: 挺好看，
4: 就是胖了。
5: 徐老师认识他吧？
0: 啊，认识，
5: 认识，啊，
0: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0: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0: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0: 好的。
1: 瑞华你好。
6: 你好。哎，
1: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
0: 你
1: 认识吗？
0: 瑞华你好。
6: 啊，徐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判若两人。
1: 对，
4: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6: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6: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1: 太让人羡慕了。
4: 体质都变了。
6: 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呀，
1: 太棒了，
6: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4: 对，
1: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7: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7: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我
1: 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4: 不像。
7: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7: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7: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7: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7: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

0: 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0: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太棒了！
0: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3: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3: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Thank you.

0: 这养老社会化，居住亲情化，我觉得广告语应该再加一个安全，就是说这个老人的安全才能给家庭幸福感。
1: 挺好的，干去吧。
0: 啊，行，那我跟广告部说一下。
1: 嗯。
0: 还有，明天上午我能不能请个假？啊，也不是请假，就是稍微晚点到，我大概10:30左右回来。
1: 明天上午看看啊。明天上午。I'm sorry， 你不能请假，明天设计师来。
0: 嗯，这是不是后天上午吗？
1: 改时间了，他明天才有时间。
0: 哦，那行，那我再改我的事。行。
1: 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吗？
0: 啊，没事，我就做个体检。
1: 你上次身体还没好透呢。
0: 啊，没有，好了，那没问题。我，就是我跟杜云杰，我们想再要个孩子，我就做个常规体检。
1: 你们现在要第二个孩子？
0: 啊。其实也，这不是朵朵出国了吗？

0: 原来呢二人世界，后来来个孩子吧，二人世界觉得不适应，十几年过去了也适应三人世界了，孩子突然又出国了，再回到二人世界还回不去了，这俩人待在家里边有时候也觉得没意思，他又想孩子老哭老难受，我想万一啊我们再有个孩子他在怀上了，再来一个，可能能稍微弥补一下，
1: 挺好，好事。
0: 反正趁现在还能生呗。要说我去跟广告那边说一声啊。
1: 好。
2: 有个散黄的。哎，你去体检了吗？
3: 本来说约的是明天，但是我去请假，公司不行，明天上午要见那个设计师，我得再往后约了。
2: 啊？
3: 啊什么呀？反正这个月做不了了。
2: 不是，我昨天我拿试纸一测，
3: 嗯，
2: 我昨天晚上就应该就是在正日子，
3: 是啊，
2: 昨天今天两天，
3: 哦，
2: 正当时候，
3: 啊，算了，那怎么办？没体检就不让弄了，
2: 没事，反正也不着急，就下个月了，保质保量
3: 吧。不是我不着急，是你这不允许啊，怎么弄啊？
2: 好了，我挑出来，你打吧。
3: 嗯，
2: 这每次都打不好，我来和吧。
3: 嗯，我都站着手了。
2: 我和，我不会弄这个馅儿。
3: 行行行。韭菜鸡蛋，你看吃韭菜，对这生孩子有帮助，起码对我有帮助。

0: 这咱俩这造型啊，穿着围裙，揉这个。
1: 哎，
0: 想不想起咱以前才看的电影来啊？啊，哎对，放点音乐啊，这音乐你一听肯定特来劲劲。走你。
1: 讨厌，
0: 是是，反正人家唱什么这电影。
1: 你有毛病吗？
0: 你
1: 干什么呀？你反而人讨厌你啊？
0: 多浪漫呀、啊！人滚情未了，活咱俩。哎，其实你说啊，咱俩都挺健康的，非得提什么劲？躲得上面挺好的，我觉得就应该趁热打铁，趁劲儿有感觉，你就直接稍微给行动。
1: 你们俩都不健康。
0: 直接吃饺子先。
1: 哎，你这么有钱、啊，那肯定。你呀？
0: 啊？哎。嗯。躲的是不是？
2: 哎。来了，朵朵。
3: 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说，那什么，我录个音。
4: 哎，你还录上音了？
3: 不是。
4: 我告诉你啊，我挣的每分钱都是干净的，我对第一呢也是忠心耿耿。你别录音啊！我告诉你，我害怕，你甭整这个给我。
3: 哎，你中年得子啊，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呀、啊？
4: 经验
3: 啊，
4: 没什么经验呢。你要非说经验呢，多锻炼身体啊，对，吃点好的。
3: 行，给我拿过来
4: 啊，摘了给我。哦，还有啊。情绪啊，情绪非常重要，这已经得到了医学论证了。来，给我。孩子是什么呀？啊，孩子是欢乐之后的赠品，别把它当成完成任务，知道吗？那就没劲了。把它当成谈恋爱，是吧？营造点气氛呢，啊，浪漫的感觉啊，是不是？别弄得跟老夫老妻的造小儿关灯，那都不行，知道吗？哎，麻将会打吧？哎，反着打。只能打生张，不能打熟张。
3: 我说你跟迪呢，你们俩是没结婚几年，你是有新鲜感，可以跟他当生张打。我跟文杰，我们俩连恋爱带结婚前前后小20年了，我这怎么把他当生张打？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
4: 哎，是，人是不可能新鲜了啊，招可以新鲜的，知道吗？只要招一新鲜，哎，不说百发百中，也差不离儿。

0: 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我把床单换了，点了个熏香。
0: 心有灵犀呀、啊！哎，你穿的这是我的衬衫吧？
1: 嗯哼，今年流行穿男朋友的衣服呀。
0: 我也给你准备点小惊喜。

0: 怎么这么多狗的照片啊？
1: 人家说了，怀孕的时候你老看谁，生了孩子就像谁，我再生个小狗。

0: 哎，我天哪！
1: 嘟嘟像不像个小天使？
0: 好，
1: 来啊！
0: 把手伸稍长一会儿。这天使看着你的时候，好像做这种事不太合适啊。这是他几岁啊？
1: 就是十二岁的时候吧。
0: 不是，
1: 十三岁。要生个一模一样的就好了。来吧。
0: 我先去洗个澡。来，
1: 快点啊！
2: 啊！他把照片贴房顶上了，我这文杰真够奇葩的。
3: 哎，你说哎，我们俩在床上，我都在房顶上这么看着，你说我也可以下不去手。
2: 那后来呢？
3: 这后来怎么就摘下来呗？还怎么着？
2: 摘了以后呢？
3: 摘了以后你就甭管了，啊！哎呀，
2: 摘了以后好了，
3: 你怎么老跟流氓似的？你就甭管我们摘了以后的事儿了。
2: 别骂人啊！马上我告诉老师啊。
3: 那我跟你说正事儿，那个什么，你后边就别上医院去查你的眼睛了，知道吗？
2: 我这全好了，
3: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儿了。但是你现在这个不需要跑到医院，每天你知道吧？每周你就到社区医院，我给你联系好了，就查一个常规视力，有问题你到时候再让那谁找我，我跟佳妮都交代过了。
2: 哦，去佳妮那儿
3: 啊？对对对，
2: 哦，行。
4: 哎，那你看，
5: 哎，什么东西啊？
4: 你看这是怀上了还是没怀上
5: 吗？不是，
3: 这套杠稍微浅了点啊。
4: 是，
3: 中队长倒是像个中队长，但是怎么是？
4: 我怎么看着是有一道杠啊？
3: 是两道杠，
4: 是吧？
3: 你这试纸什么时候买的试纸啊？
4: 就是我。我想想看啊，因为我生朵朵，生完朵朵第二年不是朵朵一岁，干什么呀你？
3: 你脑子有毛病啊？
4: 呀，到哪去了？
3: 你甭管他到哪去了，你朵朵是哪年生的呀？啊？
4: 不是，
3: 朵朵是哪年生的？朵朵？
4: 不是，不光是这个的问题，我现在身上有反应呢。
3: 这什么反应啊？
4: 我这特别能睡啊，我这几天，然后我胃口也特别好，晚上特别能吃。我今天早上还有点恶心，你看我这肚子都大成这样了。
3: 这样啊，那个媳妇儿，我呢，我这几天也特别能睡，现在我也没睡醒，我晚上也特别能睡。你看我这肚子也不比你小，对吧？而且我刚才被你那么一闹腾，我也觉得有点恶心。
4: 哎呀，你别闹了。
3: 你这多少年前的试纸，你早点上医院查去就行了。
4: 我是这么小宝宝，我不能去上医院查，这一照 X 光片什么的，我这……
3: 你是不是生孩子那生脑子生坏？你当年生朵的时候不也是一直发现试纸测出来就是？

0: 上医院检查，你得上医院建档案去，你不做 B 超，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真怀上了？走，上医院去。怎么了？
1: 不能拉我。
0: 啊，这好，我扶着你。
1: 你对我好一点，方圆。
0: 哎，你这样怀上了，这还有当爹妈，这也挺神的哈。啊，小宝宝。
2: 34号。
1: 你说这都等半天了，你在医院干了一辈子，你直接带我进去就行了吗？你还让我在这儿等着，在这儿坐着？
0: 就是因为在医院干了一辈子，你才不能搞特权。你这让以前老同事看成什么了？啊，我跟你讲啊，一会儿给你 B 超那陈大姐，我认识好多年了，让我们一直共事，就因为这样，咱才不能跟人提前打招呼。
1: 哟，
0: 怎么了？
1: 怎么改风格了？
0: 什么风格？我一直这样严于律己啊。
1: 你说，你看，这都是80后啊，嗯。我这70后的跟人家一块产检，我有点心潮澎湃啊！哎，
0: 我也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真的。你别看他们什么80后，咱这样，谁看得出是70后？谁看得出咱俩有一14、15岁的闺女，对不对？一看咱就是90后，刚结婚的，真的。怎么了？
1: 就这个90后啊。
0: 90后，他也有胖一点的，而且你像他们这一代是伙食比较好，营养比较丰富，更容易胖，越胖越显得像90后。而且你看，这褶子都给撑没了。
3: 38，
0: 咱俩38。我操！你这才怀3天就老太后老所以。你这怀仨月不得折腾死吗？
1: 哎，老来得子，稳重点好。
0: 进屋，进屋。哎，陈大姐，陈大姐，你直接进去吧，直接进去吧。啊，我不进了，往里边。
4: 啊，没有怀孕啊？我这感觉完全是怀孕的感觉，还是自从……
5: 你上次做妇科 B 超是什么时候啊？
4: 我上次，应该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哦，不对，我去年没体检，那就是应该前年的春节以后了。
5: 上次有子宫肌瘤吗？
4: 没有啊。
5: 我说你对自己的身体啊，太粗心大意了。现在有严重的子宫肌瘤，有好几十个呢。
4: 啊，那我怎么办呢？
5: 我建议你啊，找医生去看看啊。哦，
6: 肌瘤如果只是个别几个，那倒没有影响。可是像您太太这样，十几个肌瘤，正常子宫几乎全被占据，怀孕啊，根本是没有希望的。
0: 那现在你有什么建议呢？
6: 那要看您对生育有没有要求了。一般情况下，肌瘤数量多的，一个个切除难度大，我们就建议啊摘除子宫。
4: 摘除子宫不行的，我怀不怀二胎我都不能摘子宫，不是摘子宫老的会特别特别快。
0: 那没有医学依据的，你先听王大夫说。那如果现在不摘子宫怎么处理啊？
6: 也有的医生啊，耐心为患者切除了很多的子宫肌瘤，子宫是保住了，但这种情况下，怀孕能否实现，那就不好说了。
0: 现在不考虑怀孕的事儿，关键他这个肌瘤现在这个切除急不急呢？
6: 这个子宫肌瘤，我们建议啊是手术一定要做，因为肌瘤长得很快，短期内不做的话，情况恶化就不好办了。方医生，我给您开住院单，先住院吧。
0: 行，啊，没事儿，啊，这小手术，

0: 是不是挺失望的？
1: 我有什么失望？没什么失望，我觉得挺好。
0: 你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没有的，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事就是顺其自然，是吧？咱既不是没孩子，不是有个朵朵吗？啊，又漂亮，又懂事，贴心。没有就没有，是吧？我觉得本来想要一个小的，就是为了填补朵朵不在家的空虚。现在想想，其实也挺麻烦的。没有，没有就没有，我没什么失落。关键就是你身体要好一些，这我比较在乎。

0: 以前是能生，我们选择不生，现在彻底不能生了，怎么可能不失望呢？
1: 是这样啊，文姐，我觉得这就上天安排的，不生挺好。对，你想你要生了，咱俩这岁数晚上起来换尿布啊，喂奶呀、哄孩子呀，他在哭啊闹，从头来一遍，你这还想想不够麻烦，正好少辛苦一下挺好。
0: 你呀，不用再安慰我了，我这子宫一切等于就提前进入更年期，雌激素什么都没了，我就跟你不是同龄人了，我这是你的长辈了。
1: 首先这样啊，现在的医学是吧，我们这个微创手术子宫是肯定能保下来的。第二，你将来雌激素少了可以补充嘛，一用医学的手段是可以补充的。第三就是，哎，媳妇儿，就你想做我长辈这个事儿，我知道你一直想做我的长辈，但是这里肯定不行的，你就是我的晚辈，也不是我的晚辈，同辈，你在我心里永远就是没长大的大学女生，你知道吗？
0: 你说这话没用
1: 啊。
0: 行，你吃饭吧。
1: 吃吧，来。
0: 你吃吧。
1: 我也吃不下去。
0: 你怎么吃不下去啊？
1: 啊？
0: 你为什么吃不下去啊？
1: 那你吃不下去，那我哪吃得下去啊？
0: 你不是因为这个，你就是因为失望，是不是？
1: 哎呀，我不失望，这是说，我吃得下去，知道吗？
0: 那你吃。
1: 来，咱俩一块吃来。
0: 我不吃，我不想吃。
1: 那我等你，我陪你一块吃，等一会儿。一会儿不行，你看，这我炒了一个鸡蛋，又炒了一个鸡蛋，一会儿拿着米饭一炒，我给你炒成蛋炒饭，好不好？
2: 杰西，我听说你要请一个月的假，还要开刀，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子宫上长了几个肌瘤，拿了就好了，最多一个月。
2: 哎呦。
0: 啊，按照公司的这个要求呢，我把销售这块都给你交过来了。怎么说呢，这一个月拜托了。
2: 哎，其实你的团队挺优秀的，你让他们替你就行了，你也不用非得交给我。
0: 咱不说这个了，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做的，所以这一个月辛苦了。
2: 那就这样，你放心，我暂时替你管着，一定会尽力的。你呢，就安心的做手术，好好养身体，到时候我会去看你的。
0: 谢谢。说实话，这人一生病啊，才知道其实什么都不重要，身体最重要。
2: 嗯。
0: 以前如果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一点。
2: 嗨，你别这么说，回去啊就安心养病，祝愿你早日康复，早点回来，哈。
0: 谢谢，太多了。有事你给我打电话，虽然我不能出来，但是微信啊、电话都可以。
2: 嗯，
0: 好吧。
2: 一定放宽心啊。
0: 好，谢谢。
3: 这
4: 是
3: 什么叫宫腔镜下取
4: 胚
3: 手？
4: 这是人流。
3: 谢谢谢谢姑娘。
4: 哟、哎，
0: 挺大的。
4: 哦。
0: 我一个人住啊。
4: 啊，对，我还弄了个单间。来，坐着。坐着。哎。我从家拿了张照片来，这跟在家一样。没事，别紧张啊。这小手术，连疤都没有，微创，打三个洞，很小的洞就行了。
0: 嗯。
4: 啊，而且别听那大夫吓唬，医生一般说的都比较过。我也经常跟人说，说您这不小心随时会失明了，但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提醒病人注意。你这个肌瘤一摘，原则上也不会影响怀孕，也不会让你早衰，一点问题没有，放心吧。啊，
0: 嗯，行，我知道。你呀、真的，你下午不用请假了。
4: 没事，我都跟办公室说完了。
0: 我这是术前准备，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之类的，然后查一查，挺简单的，没那么多事儿。嗯，
4: 我呢？就当出来玩来了，啊，咱俩现在就想这儿，想这儿度假，啊，我倒是让他们再搬个大点沙发，我就睡在那儿，假装窗外啊，就是蔚蓝的海岸线，好吧？这边一出去呢，就是酒店大堂，那边就是棕榈树，就是护士站那个地方，咱在那儿可以喝杯咖啡，这个溜达溜达，好不好？就当度假，就三天。

0: 方圆儿啊。
1: 你想夸我是吧？这样，你有什么肉麻的话，尽管招呼，我经受得起。我接个电话。喂，哎，陈姐，你说，啊，谢总跟咱见面了，哎，好事好事，啊，啊，什么时候？明后天啊啊啊！谢谢啊，不是你这样到县里了，姐？啊，我没在公司，我就跟办公室请个假，我上午办点事儿。啊，没什么大事。嗯，西安行，我先处理个事儿，我待会儿回你啊，没事，我待会儿回你啊，好。
2: 你要去西安吗？
1: 啊，没有。
2: 什么没有？我都听见了。
1: 哦，对，那刚陈姐打的，就是那谢总要见面的事。
2: 什么时候去啊？
1: 就是要去西安，说今儿就去，说明后天要跟那个谢总见面。
2: 那你快去吧。
1: 刚说来这儿度假吧，
2: 不，你别傻了，你这谢总的项目是不是盯了有挺长时间了？这现在同意签约了，赶紧了，把合同签了呀！
1: 行，别操心了。
2: 不是，我不操心了，现在全家指着你年薪400,000呢，供朵朵。我这一生病出来以后，还不知道这职位怎么样呢。啊，快去！
1: 这样，我今天去，明天我后天下午应该能赶回来，反正大后天手术，好吧？这边我都交代好了，好吧？我再说一声。喂，哎，陈姐，哎，啊，那这样我中午回公司进办公室，然后咱一块走，好吧？行，好，好嘞，好，行，那我就去，
2: 啊，
1: 哎，我带你上那个棕榈泉那块看一眼。
3: 去大堂喝咖啡，你走。
1: 对对对，那边还有几个穿白衣服的服务员，你知道吗？你跟他们交流交流，你看认识一下。
3: 你要跟他们说我是你老婆，他们就对我好。
1: 哎，亮中，哎，那个有个事儿你帮我一忙，我之前没跟你说，你文杰病了。啊，没事，小毛病，就是子宫肌瘤，做个小手术。我正好要出差在西安呢，哎，我后天赶回来。我就说，这两天你看看你要不然叫上蒂娜什么佳妮什么的，帮我上医院稍微陪陪他，我怕他一直在那待着害怕，行吧？啊，行，多谢哥们儿，好嘞。啊，我什么都不用买，哎，你就帮去看看就行，哎，好，嗯，拜。
4: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文杰，这老话说的就是对啊。我们中国好邻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替方圆把温暖送到你身边。
5: 对，送到。
2: 谢谢。
4: 客气什么呀？就我跟方圆这关系，我告诉你，他老婆生病就等于我老婆生病，必须组团来慰问的。
5: 什么他老婆你老婆，胡说八道什么呢？
6: 其实这好哥们儿就是想替方圆求求情。你说这男人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生意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容易哈。
4: 是，
6: 千万别怪他啊，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2: 没事，其实啊，我真的一点都不怨他。我想一想，虽然我那个工作辛苦，但是方圆更不容易。你说他一学医的，5年本科，3年研究生，学个医就小10年了，好好的医生不做。为了家做这份工作，真的，我明白，其实挺难为他的。
4: 蒂娜，好好向这二位姐姐学习学习啊，多体谅体谅男人，男人不容易，知道吗？啊？
5: 他就是嫌我花他钱多了。
6: 哎，文杰姐，我看方圆每天穿的，挺光鲜的小头梳的，他怎么就工作辛苦了啊？我看他挺滋润的。
2: 你别看他穿那么好看，他这穿那么好看不是给我看的，也不是给他自己看的，他要陪客户啊。他这一天到晚的陪人吃饭，陪人喝酒，陪人打球，还卡拉 OK， 晚上有时候特别晚才回来。哎，主要是他这个女老板吧，用人真的特别特别狠，我都没这么使唤方圆。
5: 不是女老板啊，难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4: 哎，蒂娜，那什么，你给文杰洗个苹果去。
5: 哎呀，我不去，我还跟文杰姐聊天，你去吧。
6: 我去，我洗。

0: 一样一样，
1: 要我来？
0: 随便，不用不用，你先坐下。好，那个女上司南下属，这关系挺危险。哎，他那个女上司你见过吗？长什么样啊？多大岁数了？
1: 我见过，长得挺好的。
0: 哎呦，那完了，有钱有权还有颜啊，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你得防火防盗防女老板呢。蒂娜。
2: 胡说八道什么呢？叫你洗水，我问你就不行，这是这八卦。你这怎么了？哎，你这很奇怪，我说什么你都给我打岔。
1: 哎，别吵别吵没事，蒂娜开个玩笑的。走。
2: 干嘛？刚才在病房里干嘛呀？
1: 我一说话你就诅咒我，一说话你就诅咒我。那女老板跟方宇有点什么吧？
2: 你瞎想什么呢？我根本就没瞎想。哎，佳妮姐，他们男人之间就是这么相互包庇的，根本都不用打草稿的啊！
1: 真是你，
2: 我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
1: 那方圆跟女老板之间，无外乎就是她喜欢女老板，要不然女老板喜欢她，
2: 不是什么追求者、仰慕者，就是前任，要不然就是初恋。迪
1: 娜，你这聪明劲儿啊，这智商，要放到正道上，那真成事儿。
2: 我猜对了是吧？你猜对什么呀？前任，初恋，你说不说？
1: 你不说我就给文姐姐打电话了啊！我就说你说的那方圆跟女老板是情人。你放手！行，我招了你们可千万不能给我说出去啊！嗯。这陈杰，就那女老板，确实是方圆的初恋啊。
2: 那我这些知道这事儿吗？
1: 不能让他知道。那这关系多危险呢！不行，我得跟他说。你干嘛呀？你找死啊你！这事绝对不能说。
2: 为什么呀？
1: 这个方圆呢，跟陈杰呢，原来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呢，这一年级的时候就恋爱了，后来到三年级呢，这陈杰呢就随意家就去了美国，哎，这样方圆呢就算是被抛弃了吧。
2: 那现在回来了，他就觉得以前伤害过方圆，想做点弥补，这样就把他弄到他公司了。不好，正好赶上这方圆啊，家里遇到点麻烦嘛，是不是？这朵朵要上学，学费是不是？
1: 那他们现在藕断丝连吗？没有，早就没关系了。
2: 哎呦，你说你跟方圆那么铁的关系，让他到你公司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哎呦，这比较复杂。
3: 男人之间的关系啊，即便是哥们儿，他里边也有个自尊心的问题，这个你不懂啊。
4: 嗯，你们男人有自尊，那我们女人就不能有自尊吗？这种事情应该让文姐姐知道，那不解释清楚会越来越乱的，不能让她蒙在鼓里。我得跟她说，这种事就说明白就。哎，佳妮姐，你觉得这种事要是你，你怎么办？
5: 缇娜，这事儿我觉得还真是。
4: 没法说。你说，你看在站在谁的角度上了？真的要站在方圆的角度上，你想想，一个男人确实也挺不容易的哈。
1: 就是。
4: 哎呀，为了这个家也真是付出挺多的。但你说话又说回来，咱们就告诉文杰，又能怎么样呢？
1: 是。
4: 不解决问题呀。对呀。哎呀，两口子过日子，有时候真的就跟那手里攥的沙子似的，攥紧了吧就没有，攥松了又抓不着。
1: 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度啊，真的是。迪娜，好好跟人家佳妮姐学。你像人家夫妻之道，生活之道，人总觉得多精辟啊！佳妮，你还说的真是这么回事？生活真不是白开水，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要这么简单啊？小葱拌萝卜啊，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就没那么多矛盾了，是不是？所以生活有时候水至清则无鱼，是吧？ 你这事儿，你跟文杰说，是他不会有什么大的，也不会闹离婚，也不会怎么，但是心里不痛。

0: 痛快啊，是不是？你这
1: 别每天那么幼稚，想问题那么简单，还要跟文杰打电话。
2: 你又说我，又说我，我怎么了？我怎么着你了？
1: 宝贝，不说了，先今天不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说刚才的，哎。

0: 我觉得那谢总就在耍咱们，三天都见不到他人影，说好午饭后就可以见的，什么意思啊？你打电话让珊珊联系他的秘书，看看怎么回事。我觉得肯定在耍咱们。
1: 珊珊，哎，你再问问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等了两天了，说中午就见不到，你再赶紧问一下。
0: 我估计问了也白问，咱们等不着他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北京了，真的。
1: 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这都几天了，公司那么多事情。算，我不等了。
1: 珊珊，你快再问一次，珊珊。
2: 哎，姐。
1: 哎，行，你不差这一会儿。
2: 你这来了，这么远跑到这儿来，对不对？你九九八十一拜都拜完了，你不差这最后一哆嗦呀？
1: 我觉得啊，就在他是等到咱们定一个期限，到今天晚上为一节点。今天晚上他要再不见，咱们就再说，再跟他约，好不好？
0: 太崩溃了，真的，我觉得真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2: 你等会儿，我再问你。哎呀，
1: 珊珊呢？
2: 哎，
0: 进来。
2: 珊珊，进来。没锁，怎么说？
3: 陈总，谢总的秘书刚刚打来电话了，
2: 啊、
3: 说他还有最后一个会，开完了马上就过来。
0: 确定了？
3: 确定了。
2: 啊、太好了，好，
0: 你赶快准备。
3: 啊，行。
2: 行了，这不行了吗？这不行了吗？啊！
0: 我去趟洗手间啊。
2: 行。喂，哎，你好，那个票务中心吗？我之前订票，方圆。啊，对，方先生，对。哎，我想问一下，您就是那个今天晚上从西安回北京的最后一班是几点？11:30是吧？行，那您给我订一张票吧。头等舱也行，您帮我改吧，哎，帮我改，好吧，出票，哎，谢谢，好。
0: 你在订今天晚上的机票吗？
2: 啊，
0: 今天晚上我估计咱们走不了吧，得明天走吧。
2: 啊，不是我今晚上还是赶回去，我今晚上那个，我陪你先跟谢总见面，然后我还是回去吧。
0: 为什么那么着急？明天回去呗，明天一起出发。
2: 啊、就不是，我本来没想跟你说，想家里事儿，别耽误工作。文杰也不让我说，他明天早上有小手术。
0: 哟，怎么了？严重吗？
2: 啊，没事，子宫肌瘤。但是这手术这日子改不了，因为他前面术前准备比较多，但他前几天一直有那个吃那些催吐的药，所以他现在要改不好改了。我就今晚上赶回去，我刚订票，11:30的，来得及。
0: 你说说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早告诉我，你可以不来西安的，我安排其他人来一样的。
2: 啊，没事，是工作的事儿。
0: 你现在就走吧，你赶快。
2: 这还早着呢，我陪你跟谢总先见完面，见完面之后我再赶最后一班飞机回去。11:30，我9点离开就行，没问题。
0: 你确定可以吗？
2: 我确定，没问题。
0: 我没有关系的啊。
2: 啊，没事，真没事，工作的事先弄完。啊，行，没事啊。
4: 师傅，我们到机场还有多远啊？
5: 啊，还得留几公里呢。
4: 6-7公里是吧？那15分钟能到吗？
5: 啊，要开起来能5分钟就到了。不倒着，没办法。咱有个翅膀，咱都飞起来。
4: 那个什么，我要不然下车往那儿跑，是不是还快点啊？
5: 6-7公里，1.5小时到喽。好也得1个小时，等着吧。我估计啊，这天估计我飞机飞不了。
4: 啊？什么？你飞机飞不了？
5: 哎，成天跑机场呢，像这天，飞机再能飞才怪了。我能保证。你看走不动。
6: 喂，方圆。
4: 喂，媳妇儿，哎，我现在在那个出租车上往机场去呢。
6: 啊，能赶上吗？
4: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边你听见没有？打雷呢，电闪雷鸣，这个这边雷暴还是怎么着？就哎呀，就堵车，就现在有点担心，怕别到时候航班有问题。
6: 行，你别着急啊，你慢慢来啊。
4: 小师傅，行，那你别着急，我也不着急，我不着急。

0: 看前头风浪都动了，那估计坏了。您说您这老跑机场，这个这几天这机场就飞机就会飞是吧？
1: 哎，那估计马上飞不了。
0: 您怎么知道马上飞不了？
1: 你看嘛，这山巅奶金哈，而且玉木坚挺立这个趋势嘛。
0: 就是雷阵雨吧，说就走就过去了。
1: 不，你也不看天气预报。
2: 雷暴、暴雨，莫省，明天还有雨。20号，孟维杰明天手术知道吧？
3: 知道。
2: 吃东西了吗？
3: 没吃。
2: 手术前千万不能吃东西啊。
3: 什么都没吃。
2: 麻醉通知家属签字了没有啊？
3: 我先生还没回来。
2: 啊，你老公真是的，心真大。那个，不是他有点事儿，在外地。明天手术之前，我让他签行吗？哦，那行，可以。
3: 我想问一下，明天我是第一台手术是吗？
2: 对，是的。
3: 有没有可能调到下午呢？
2: 哎，这个不行，已经定了。
3: 别人都想第一台手术呢。
2: 谢谢哈。行，那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样了？那边什么情况啊？
1: 你好，曼谷的飞机。
2: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的飞机都已经取消了，请你到改签处改签。
3: 都取消？那北京了呢？
2: 因为雷暴天气的原因，所有的飞机都已经取消了。
3: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回去有急事啊，怎么弄啊？
2: 十分抱歉，那个可以帮您看一下，您最早可以改签到明天早上6点的。
4: 哎，媳妇儿。
0: 方圆，怎么样了？情况？
3: 我跟你说一下啊，那个我这边可能飞不了了。我估计就是改明天早上，最早一般就明天早上6点吧。
0: 可是我8点要进去了。
3: 我知道那个。
0: 芳儿，我心里面好难过。我知道你没办法，可是我就是觉得特别难过，我挺害怕的。我害怕我万一手术要是不好，要是挂了，我就见不到你怎么办啊？
5: 哎呦，傻媳妇儿，你不会的，你这手术没什么危险，这是个小手，不可能的。
0: 可能啊，万一呢？你说过每个个体差异不一样，我又是过敏体质，万一我真见不到你怎么办？
3: 啊，行行行，你说。
0: 如果我真的死在手术台上，你不许那么快就再娶一个。
6: 你一定要等到朵朵22岁大学毕业，你才可以再娶一个。
5: 那个媳妇儿，你就说哪去？你不会挂在手术台的，你
7: 这个小手术你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知道你见不到我心里难过着急，但是我明天早就赶回来啊！你先别哭呢。
0: 人家说，夫妻越是恩爱，老婆死得越快，老公找得越快。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的这个，就是

0: 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1: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2: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3: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2: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4: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5: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2: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4: 欢迎您，徐老师。
5: 你好，你好，
4: 您看。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5: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6: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4: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6: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4: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2: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的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正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其实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2: 越好看呀。
1: 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

0: 方法了啊。
1: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2: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2: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1: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0: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3: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3: 对，
2: 有这样的吗？
3: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3: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

0: 寒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4: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400斤
1: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4: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2: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2: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2: 体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寒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1: 清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

0: 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化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4: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4: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嗯，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4: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
4: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0: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再见。Thank you.

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0: 老公找的越快，孩子就没人爱。
1: 林姐，我真是你说我，那这样我赶紧给那个主任打电话给你改。

0: 哎，张主任，哎，陈老师，哎，我方圆，哎，你好，哎，小方，哎，那个张主任，睡了是吧？啊，您别叫了，没什么事儿。哦，对，明儿早上手术，对，行，那行，那没事儿，没事儿，我明儿再跟他说。哎，行，好，就这样，哎。
1: 喂，方圆。
2: 哎，媳妇儿，那什么，我刚打了那个，这张主任可能明天改不了，他已经睡了。
0: 可能
1: 这样也好，真的，因为我昨天开始就没吃东西了，然后喝了好多那个清肠的那个药，一会儿拉一会儿拉，拉得我特别难受，而且还有那个管一直插在那儿。真的特别特别胀，我不想再受二茬罪了，我就明天早上做，没事儿啊。
0: 那行，那什么，要不行我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让他们明天早上一早赶过去。
2: 本来说不想告诉他们的，然后我就尽快往回赶，反正我应该
0: 中午左右，最晚我下午就到了。
1: 行，你放心，就这样安排。这就是我的命。
0: 嗯，
1: 没关系，我出来就能见到你。
0: 嗯，行，别害怕，没事儿啊，这小手术。
1: 没事儿，你好好的，明天起飞你给我发个信息啊。
0: 行，你放心，你别叨唠了，行，你别管我了，啊，好。

0: 文杰啊，别害怕啊，你要把心情放松，就是个小手术啊。等圆圆回来，马提尼打他一巴掌。
1: 别打脸啊，打脸会留下印子，人家以为是我家暴的呢。
2: 我跟妈在外边
0: 啊。你啊，你说这圆圆太不像话了，
2: 他有他的原因在里边，肯定
0: 别替他讲。

0: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哎呀，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昨天才告诉我。
1: 不是，
0: 你太不行了。
1: 怕你们着急，没敢跟你们说。我本来是昨天肯定一准赶回来的。
2: 没事，
1: 我在西安出。

0: 手术很成功，肌瘤全部切除。
1: 哦，
0: 虽然啊手术时间长一点，但是呢咱们这个子宫没有切除，毕竟伤害小，是值得的。
2: 谢谢谢谢，
1: 谢谢王大夫。
2: 哎，
1: 好，胡志泽，你等一下啊，
2: 谢谢啊。
3: 侄子，这就没事了。
1: 没事没事啊，这
2: 没事。
3: 哎呀，这真是受罪了，
2: 还是我吧。
1: 文杰，
2: 哎，
1: 文杰，我叫他起来。文杰，别睡了。差不多醒醒了，哎，媳妇儿，
3: 哎，别打他，
1: 没事没事，可别让他睡过去了，
2: 是要叫醒
1: 啊，对对，这么叫醒，来，文杰，来，醒醒了，哎，媳妇儿，宝贝儿，哎，文杰，别睡了，醒醒，来，
3: 文杰，
1: 来睁眼睛，老婆，睁眼睛，来，看看我在这儿呢，我谁呀？嗯，
3: 好呀。
1: 哎，方圆，对对，啊，行了，小的没事了，行。我跟你说啊，没事了啊，手术都做挺好的，啥事都没有了啊，
3: 嗯，
1: 啊，不用紧张了，嗯，快快，你再睁眼睛看看我。嗯，爸妈也在这儿呢，嗯，妈在这儿呢。
3: 好啊。
1: 嗯，啊，你说什么？说什么？嗯，
3: 哎，
1: 你再说一遍，说什么？
3: 哎呀，高兴死了。
1: 啊，朵朵啊。
3: 嗯。
1: 惦记朵朵呢，朵朵在美国呢，你说我糊涂了，朵朵在美国呢，啊，朵朵还没回来呢。
3: 哎呀，高兴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哎呀，高兴死了。
1: 是当妈的惦记，没告诉朵朵啊，就没跟朵朵说，不会告诉朵朵的，放心吧啊。
3: 嗯，哎呀，哎呀，
1: 嗯，
3: 哎呀，让他们回去啊。
1: 啊，你让说爸妈都回去啊，嗯，怕你们俩在这待着
3: 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好嘞，我看你好了，我们也放心了。
3: 那你就好好歇着啊。嗯，
2: 好，
3: 嗯，妈妈跟爸爸先走了啊。
4: 谢谢
3: 啊。哎呦，
2: 哎，看树什么呢？
3: 好，好好养着。
2: 方圆陪你啊。
1: 我送他们到楼下啊，一会儿我就回来啊。好，醒醒吧，我就把护士叫过来啊。等一会儿啊。
4: 好，
1: 行，走吧，那行，现在陪着也没用，走。
3: 受罪了，受罪了。

0: 他妈的到家了。
1: 啊，你睡着了？到了，到了。我打电话，我去了趟护士站，看来明天你的药就是什么药，我看一下。睡吧。
0: 你也赶快回家吧。
1: 我今天晚上在这陪着你不回去。
0: 我回去跟朵朵视频一下。
1: 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就说我今晚加班，我就不跟他视频了。
0: 不用，我出差，你又加班，朵朵会怀疑的。而且他就想跟他视频，你赶紧回去。
1: 没事，你让他一天见不着爸妈没关系的，我在这陪陪你，好不好？要不然干脆就跟他说。
0: 快回去。
1: 我视频完了我再回来。好，
0: 好想看朵朵。
1: 行，让你看着啊，保证让你看着。
0: 真的
1: 真的，
0: 快去
1: 你手机的床头柜呢啊，一会儿你看手机好吧。
2: 爸，我妈她什么情况啊？我给她发微信她没回，然后我请求视频她也不理我。
3: 就算网络再差，我给她发短信她总能回一个吧？这什么情况？她摔到什么地儿了？她是不是生病了？
1: 啊，没有，妈妈生什么病？
4: 我跟你说了嘛，妈妈他们单位最近好疯了，搞集训，你知道吗？集中连夜开会，都在西郊宾馆，跟真人秀似的，手机都没收了，所以妈妈现在就这两天跟我都没联系上。
2: 哎，爸，那个。如果你看到妈妈了，你也帮我跟她说一声，我挺想她的。
3: 然后你们在那边也都注意身体。
2: 就这样。
1: 行。
4: 妈妈说她也特别想你，前两天手机没没收的时候，没叫上你，让我跟你说来着。
1: 啊，爸爸也想你啊。

0: 好，乖乖。
1: 那我挂了，拜拜。
0: 见到了，行了，那挺好的啊。你赶紧睡吧啊！你别这晚上那么激动，我明儿早就过来啊。
1: 你早点睡啊。

0: 你看没？这一走，你看气儿就顺了，把屁放着就好了。
1: 嗯，
0: 是吧？舒服吧？
1: 嗯。
0: 哎，你说我厉不厉害？别人那个呢，都叫做曲线救国，我这个叫做曲线视频，可以吧？哎，咱绕我这屁股。
1: 光看见，话也不能说，摸也摸不着。
0: 这个摸呢，那肯定是摸不着了，啊！你现在啊，就是好好的休养，过两天一回了家，又能看又能说，多好。
1: 你说我是不是挺倒霉的啊？本来要生孩子的，孩子没生出来，生一堆瘤子出来，我真是挺命苦的。
0: 你应该感到庆幸，你知道吗？啊，你要是不是因为这次咱们说要生孩子的事儿，你也发现不了这子宫肌瘤，没准还耽误了呢。哎，绕点你的屁。哎，
1: 你呀倒是想得开，这瘤子呢也不是长你肚子里。
0: 你就是太悲观，你知道吧？有些事儿你必须要想开了，都已经存在了，都已经发生了，你能有什么选择？必须勇敢面对，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是不勇敢。你不要看我平时咋咋呼呼的，我胆子小着呢。你说那天晚上你没赶回来，我真的心里面特别特别难过。我想万一我要死了呢？万一我死了，可怜的是你，是朵朵，谁来照顾你照顾朵朵？
0: 彤姐，我跟你讲，我做这么多年医生啊，很少有说没听说过啊，说在手台上做一子宫肌瘤然后就死了的。
1: 那感冒都能死人，啊，麻醉要是不好，有的时候也会死人，这都会死人，这都说不定的。就算我这次不死，你说将来呢？你说将来万一我再生个其他的瘤子得个癌，我是说要是我真的先死了，我就说要是我真的先死了，谁照顾你照顾朵朵？
0: 哎，媳妇儿，你要是那么想死，其实不用等到下次，你不如这次直接就死了，我就赶紧再娶一个，你觉得怎么样？
1: 反正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说我要是死了，可怜的是谁啊？
0: 哦，好好好，
1: 谁照顾你？你什么都不会。
0: 行行行，真是，我真是什么都不会。离那怎么办啊？我这啊。
1: 这屁好响啊，但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你没感觉是吧？
1: 嗯，
0: 那就对了，是吧？这是我放的。哎，谁呀？哟，陈杰
2: 。
3: 哎，文杰，
2: 陈杰，
3: 怎么样？
2: 哎，好多了，
3: 看气色还不错，就送给你的。
2: 哎呦，谢谢，你还来看我？
3: 应该的，应该的，必须来看看你。哎呀，
2: 快坐快坐。哎，
3: 快点。
2: 那什么，没有开水了，你正好去买两杯。
3: 不用张罗，不用张罗，我坐坐就走。
0: 啊，行，我去买咖啡，你先坐，
3: 你
0: 先坐。
3: 你快坐，你是病人，你快坐。
0: 行，我
2: 去吧。哎，真好看那个衣服啊！哎，裙子什么牌子的？这包也好看。
3: 哎呦，你别说我了，你怎么样？我看你气色还是不错的。我跟你说，你心里不要有压力啊。现在腹腔镜监控下的宫腔镜技术很成熟，不影响以后生孩子。
1: 说生孩子呢？说生孩子，不说了，这是个笑话。
3: 怎么会呢？怎么了？
1: 哎呦，不能说，肚子疼。
3: 慢点说话。
1: 不说了。我以为是怀孕了，结果一去查，好多个瘤子，我还以为怀多胞胎呢。哎，结果没想到啊，算了，做了也好，放下手，做了

0: 这对身体还是好的。对对对，及时做检查。好，你赶快看。谢谢。慢走。好，谢谢。真的是这样吗？
1: 哎呦，我不能想象。
2: 笑什么？啊？
0: 刚才文杰说，说你现在每天都在怕死，怕你死了之后文杰怎么办？没人照顾。哎，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2: 你胆儿不是挺大的吗？每次上解剖课，你都抢着去取那个尸体。
1: 我说就是啊，你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你摸完尸体就摸我？我都吓得个半死。方媛，你为什么怕死啊？啊，我岁数大了呗。啊，不过说认真的，确实是。以前吧，年轻，你知道吗？老觉得日子还长，时间还多，老想着能不能时间过得快一点。 啊，想着赶紧呢长大，赶紧毕业，赶紧工作，赶紧结婚，什么都赶紧，希望时间赶紧都过去。现在不一样，尤其有了孩子以后，哎，真的，你说是吧？有了孩子就觉得，好像老觉得日子不够久，希望自己活得久一点，啊，可以陪孩子陪的再久一点。哎，这咖啡，对，
0: 啊，谢谢，
1: 没事的啊，
0: 谢谢。
1: 哎呦，我这。
0: 我忘了，你是只加奶不加糖是不是？我就记着他是只加糖不加奶，这没拿奶。没关系，我可以喝黑咖啡就烤。
1: 啊，别，
0: 我下去拿去，你先给我搁这儿。我去拿吧，就楼下马上就回来啊。谢谢啊。哎，这个方圆啊也真是的。 他没有告诉我你要动手术的事情，不然我就不安排他去西安了。
3: 不是，他早就跟我说过谢总这个项目，你们不是盯了这么久吗？你说这马上就要见面了，不能因为我这耽误了，要不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0: 也不至于，他不去也没关系的，只是最后去了吧，最终也没见成谢总。
3: 没见成啊？
0: 对，我们一直在那儿等，死等。 后来方圆跟我说你要动手术，我说那等什么呀，赶快回去吧。结果谢总派秘书来说你们再等等吧。方圆说那就改晚一班飞机回去，说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哎，不对，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不见长城非好汉。
1: 哎，
2: 小。 你自己来打开水啊！来来，给我，给我，怎么了？哎，就跟谁？啊你？

0: 这是怎么了？又生气了啊？怎么了，媳妇儿？你可以早一半回来的。你把航班改晚了，是不是？不是，当时。
1: 你说你如果早一半航班回来，你能赶上雷暴吗？ 你是不是故意就要改那个雷暴？
0: 哎呦，我怎么会故意？我哪知道有雷暴？我是想着，当时我是较劲，我想着这事儿拖这么久，赶紧给它弄踏实得了。我想改一个航班，谁知道赶上雷暴，人算不如天算。

0: 你不管我呢，我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是不管。
1: 不是方圆，如果我真的做手术，我死了呢？你不会后悔吗？
0: 不会，不要是死的话，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
1: 妈，你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吗？你叫什么劲呢？
0: 不是不是，
1: 我真的我心里面听到这个事情，我特别特别委屈。
0: 不是，
1: 我一个人在这边做手术，你就是绞尽你把我一个人放在这边。
0: 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手术啊！一个人都没有，人家护士都说了，你老公心真大。错了错了错了，好了好了，啊，我不敢改改你号码啊，好了好了，啊啊，我没注意。
1: 你说真心话，
0: 她是不是越来越漂亮？基本啊，真的，我问你呢，
1: 她没有你好看，真的，好，真的，你最好看，你最美，你最美，好，来了。
2: 爸妈，哎，你们怎么来了？看看你啊！哦，谢谢谢谢。啊，
1: 你这脸色不是太好啊。还行，恢复的挺好的。那你慢走吧，
2: 你陪他。
1: 哦，
2: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 哎呀，
2: 你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好多了。
2: 欢欢呀，来个电话，说要他小时候照片，底板都没了。你说让扫描，我跟你爸也不懂。交给我吧，反正这两天我在家没事儿。你这眼圈怎么发青啊？没睡好。现在晚上啊，基本睡不着，一睡着了就想。
1: 香朵朵。
2: 你们不是天天能视频吗？
1: 妈是这样的，这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从来没有过。因为我算了一下，从朵朵落地到今天，其实之前我从来没有跟朵朵分开超过三天，从来没有过。
2: 也是啊，
1: 就是突然几下走这么远，而且这一走，将来回不回来？
2: 孩子大了，你总归要离开妈妈的吧？哎呀，乖啊！
1: 我不想，我不想，
2: 不想，不想。
1: 看爸爸呢？我不想。
2: 爸爸做点好吃的啊！妈给你做好吃的。
1: 啊，妈呀！我自己待会儿，我自己待会儿，我不想。哎呀，不想看照片，不想，我可以都不想，也不。

0: 喂，Tina。
1: 喂，文琪姐，
2: 你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事儿。
1: 我前阵子皮皮生病，也没时间去看你。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老张在家吗？这会儿空吗？
1: 廖仲在家呢，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有点事儿啊，想咨询咨询他。
1: 行啊，没问题。那一会儿我跟亮中一块儿去看看你。
0: 哎，你不用过来了，你家皮皮病着呢，没事儿，我一点小事儿。你要方便，你让老张过来找我一趟，好吗？
1: 行，那我这就去跟他说，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好，我等着啊。
3: 哎呦，文杰，
4: 老郑，
3: 怎么样了？
4: 哎呀，好多了，好多了。
3: 哎呀，你看我这出差了也没时间来看你。那个，

0: 那个什么，给你带点东西啊。
1: 谢谢谢谢。
2: Dina让我给你带来的。
1: 哎，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啊，
2: 给放哪儿？哎，
1: 就放地上吧。
2: 啊，放这儿啊。好嘞好嘞。哎呀，我跟方圆这什么关系啊？他老婆就是我老婆，哎，他老婆病了就等于我老婆病了，你就是我的干老婆啊！
1: 对对对，
2: 你病了我必须重视。
1: 坐坐坐，
2: 坐坐坐，好，你先坐，哎，你慢点，哎，哎呦喂，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啊？还不让蒂娜来？蒂娜还说来看看你呢。
1: 不是不让，蒂娜不是在家带孩子吗？从哪走不开吗？
2: 哎呦，我听说你想躲都想得厉害，每天抱着她的照片和衣服在那流眼泪。哎呦，这对你恢复身体不利，知道吗？我也想小雨，是吧？这孩子走了能不想吗？可怎么办呢？生活还得继续啊，是不是？
1: 是。
2: 那方圆呢？
1: 啊，他陪他们老总打高尔夫去了。
2: 上班时间打高尔夫啊？哎呦，这女老板也够拼的。
1: 哎，老张，我问你，你跟方圆是那种特别好的发小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1: 就是从小一块儿，什么都知道是吧？
2: 哎呀，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我们都一块儿上的。啊，当然大学后来我成绩不好，就考了个走读，那我们没同学，其他都在一块儿。
1: 哦，那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就不怎么互相来往了，是后来才？
2: 没有没有，我告诉你，上大学那会儿我去他们学校一个星期去三回，有时候都不止。哎，
1: 那他大学的朋友你应该都认识了？
2: 都认识。
1: 有个叫陈杰的你知道吗？
2: 男的女的？
1: 女的。
2: 女的陈杰，哎，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个呀，怎么了？
1: 你再好好想想呢。
2: 陈杰，杰，我跟名啊，陈杰，这跟你的名字有点像，中间也有一个三点水的杰。
1: 我没有说那是三点水的杰。
2: 女的能叫什么杰呀？
1: 那万一叫敏捷的捷呢？
2: 不是，切，陈杰，不是，文杰，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啊？你别这一惊一乍的，行不行？你弄得我这人都就……
1: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拍的吗？这张照片？
2: 不是，你怎么还有这张照片啊？哎呦，我告诉你，这十几年前了，那他那会上大二，哇，你看我们那会儿多瘦啊，我们俩啊，我就130，绝对俩人玉树临风的。我告诉你，哎，那会儿女孩追我们的乌泱乌泱的，啊，方圆多帅，绝对是明星级的。我告诉你，我们俩那会儿搁现在就叫基友。文杰，我说什么了？
1: 老张，你不能这么欺负我！我问了你这么多遍，你认不认识这个女孩？你不认识吗？你不认识，你要这么回避她吗？你一直在说你们俩，你跟方圆，你就像无视她一样的。那说明什么？说明她就是跟方圆好过，没什么。初恋就是初恋，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2: 你说就这叫陈杰啊？
1: 你说呢？
2: 我等会儿我再看看啊，我再看看。眼镜也没戴，看不太。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好像是，对，我想起来了，陈杰，那个方圆的同学，同班同学，真的，我们就玩这一次，我就见过他一面，
1: 是就见过一面吗？
2: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
1: 那为什么我后面还有七八张你们在一块的照片，春夏秋冬的都有？
2: 有吗？是还有别的吗？那，让我想想啊，这真是……我想，我再想想，等等，别急，别急，我想想，我再想想啊。
1: 今天谢谢你。
2: 不是谢我什么呀你？
1: 我全都知道了，谢谢你。
2: 你知道什么呀？哎呦，文杰，你千万别瞎想，真的，你这身体就现在这样，你还想什么？
1: 行，你赶紧回去吧，缇娜还在家等你呢。
2: 不是，方圆。除了你，真的没有正式女朋友。你别想啊，别瞎想啊，我走了啊。

0: 电话呀，这是。方总，哎，方总，哎，我这岁数大了，就三落四。哎，有什么电话没有？啊，您太太打了几个电话找您。哟，不是有急事儿，您告诉我吗？他说不是什么急事儿。
1: 行，你跟陈总说一下啊，我就先回去了。
0: 好，好，来，慢点，方总啊，来。

0: 哎呦，你这刚从医院出来，怎么又哭上了？又想孩子了是吧？
1: 没有。
0: 啊，天天以泪洗面，那想我了？
1: 我想你为什么跟陈杰是初恋，你不告诉我？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的？张亮中跟我说的。
0: 稍等一会儿啊。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你跟我媳妇儿说什么陈杰的事儿啊？啊，你没说呀？那他怎么知道的？我们俩这是八百年前的事，你跟他瞎嚼什么舌头啊？我跟你讲，你就是个叛徒，你大爷！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你说，
0: 从哪说起呢？我从头说起吧。
1: 好，
0: 从头。我跟陈杰，我们俩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俩同班同学。
1: 嗯。
0: 然后呢，你能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吗？
1: 没有，我认真的听啊。
0: 行，我们俩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同班同学，然后就谈恋爱。但是那个时候你才上初中三年级还是二年级，
1: 嗯，
0: 你还小呢，我也没遇着。
1: 我知道。
0: 然后我就跟他谈了恋爱。那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你这个人，你知道吗？我们俩谈了一段时间，他到一年级末二年级初的时候，他就跟他爸妈一块就去了美国了。从此我们俩杳无音信。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和来往，那时候都写信，也没有微信，也没电话，啥也没有，我就把这人就忘了。我们当年是谈过恋爱，在多年之后，他又回到北京来，他搞房地产，这不就同学聚会就碰上了吗？然后不是同学聚会，我忘了说，我们在机场碰上过一回，在机场我接欢了，我碰上是他就打了一招呼，扫了一微信，那同学嘛，对吧？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跟欢就回家了，就那天到我爸那吃饭，然后我们俩也没有联系。后来是因为我在陆山那工作之后，我就同学聚会就碰上他了。结果我不能在陆山那工作，因为陆山老惦记着让我去说，拿这项目拿那项目，陪着喝陪那喝，还惦记让我上陈杰那拿项目。最后我就跟陆山闹僵了，我就离开陆山了。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我想找一个工作，家里又急需钱的时候，我没辙，我又碰上陈杰。陈杰确实要弄个医疗地产，正好我有医院背景，希望我弄点医疗的关系。就这样，我就上他那儿去，我也不愿意去，但是反正大概就是这样。我错了，我应该及时向你汇报，但我就是怕你现在这种难受不舒服，你知道吧？我们俩啥事儿没有，真的。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我没有特别难受，我没难受。
0: 不，你该难受还是难受？
1: 不
0: 是，你是应该是难受。对。
1: 没有，我只是好奇为什么那天你不告诉我。
0: 哪天？
1: 你跟我说月薪40000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哦，
1: 为什么？我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其实挺冲动想跟你说来，但我就是怕你现在这表情，我就想说，我要跟你说，我上我以前的这某一个女朋友那儿，对，就是这个女朋友那儿去工作，我觉得你肯定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想的比较歪，然后想的比较邪，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啊，就是想的会比较复杂。我觉得那个
1: 方圆，那你打算瞒我瞒多久？
0: 如果没有张亮东做叛徒的话，我打算是一直瞒着你，
1: 一直瞒着我。
0: 对，到我挣点钱，然后我能回到医院，我就跟他就没任何联系，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1: 那你有想过？

0: 如果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怎么想？
1: 我想过，我想过，我想象的就是现在这个场景，就是你这么看着我，我跪在地上，小心，我俩啥事儿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对，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呢？我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瞒着你？我当初就应该跟你说，对不对？是吧？我应该告诉你，我应该跟你讲，说我到我女朋友那儿去，以前女朋友那儿，到她那儿工作，是吧？到她那儿找这个工作，跟我一群女朋友每天朝夕相处，是吧？早上一块儿在办公室，晚上一块儿去跟别人应酬，这样，对吧？我就能多挣点钱，是吧？我保证我守身如玉，我只卖艺不卖身。我跟你这么说，你肯定心里就舒服了，是不是这意思？其实我觉得我当年就不应该在眼科，我应该在口腔科，我就伶牙俐齿。我错了，我真的是张亮忠是个叛徒。张亮忠，
0: 你别再给张亮忠打电话，你给张亮忠打电话也没用。方瑞，你别以为你能说，我跟你说，
1: 真的啥事儿没有，媳妇，真的啥事儿没有啊！你要起来还继，我继续跪着。
0: 那你
1: 行哈，你对，
0: 我今天
1: 你好，我同意你说的好。
0: 你让不让我说？
1: 你说。
0: 我今天下午看
1: 我错了。
0: 你以后不许瞒着
1: 我。我不瞒着你，我只有这一个以前，在以前只有这一个女朋友。
0: 你是我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你不能再瞒着
1: 我。我绝不瞒。
0: 我今天看见你跟他的照片的时候，我这心里特别难过。
1: 我知道，什么照片？
0: 你知道，我就不说了。
1: 什么照片？
0: 我不说。
1: 你看着我们俩，我跟他的照片呢？什么呀，我都早就清理过了。啊，你在哪看的照片？网上。啊，你在哪看的照片？你不要整天像个警察似的盯着我，我就真盯不住啊。
0: 你以后对我老实一点，
1: 这是
0: 老天爷都会帮我，帮我监督你。
1: 老天爷。我妈。我妈哪那有我们以前的照片？是我妈，那我问我妈。
0: 你别给她打电话了，是？
1: 肯定是我妈，就是我妈也是个叛徒，只有咱俩是一套的，他们都是叛徒。不错了。这样，但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初恋的男朋友啊，你现在没工作，到你初恋男朋友公司去工作，你会告诉我你到你初恋男朋友公司去工作吗？
0: 我初恋就是你啊。
1: 情况不错，还是不错。
0: 我永远比你诚实。
1: 对，我没事举这例子干嘛？
0: 因为你有病啊。
1: 行，不生气了，生气。我能再给张亮打电话吗？
0: 不能。
1: 我必须打，我太难受了。
0: 别给他打了，方圆。
1: 张亮忠，你大爷！我怎么一见你就跪啊？
0: 你是猪。你给我倒个温水去。
1: 倒什么？
0: 我哭一天，渴死我了。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你去找了一机会就能哭一会儿。我知道了，远离事发现场。等会儿。怎么？
0: 不对，方圆。
1: 又不对了。
0: 不对，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我想着，我知道你跟陈杰这个初恋，你回来以后，我们俩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应该，我会哭得稀里哗啦，伤心欲绝，然后你会跟我说，老婆，我真的爱你，你要实在不相信我，我就辞职。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啊，
1: 算了，包总，我真的爱你。但你别哭得伤心欲绝，好吧？
0: 我知道，我就这么一说。
1: 就那个，我辞。行。再来一杯。
2: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
4: 什么你家我家

0: 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纪伟。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总有一些身影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总有一些故事在无声的汗水里悄悄打动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特殊的训练场，没有华丽的灯光，没有热烈的掌声，却有一群年轻人最真实的梦想和坚守。他们年纪不大，却早早扛起了超越年龄的辛苦。他们来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心里却装着走向世界的愿望。杂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那惊艳的一瞬间，可对他们而言，是日复一日的打磨，是跌倒再爬起来的勇气，是用整个青春奔赴的远方。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黑龙江省杂技团，这支从1952年走来的龙江文艺劲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把根扎在冰雪里。他们打破传统，首创了冰上杂技冰秀，把冰刀的锋利与杂技的惊险在舞台上完美融合，多次问鼎国内外大奖，唱响了属于黑龙江的文化强音。在这支队伍的年轻梯队里，一群少年正怀揣着滚烫的热血梦想，在练功房里反复打磨每一个翻腾的高难度动作，每一次凌空的精准跳跃，都是他们写给梦想的注脚。老一代的匠心守护着根基，新生代的梦想冲击着未来。这群少年正以最昂扬的姿态，在冰与光的交错中，书写着龙江杂技更加璀璨的明天。
2: 你好，纪老师，欢迎来到我们单位。
3: 这里就是咱们的一个排练厅，是吧？
2: 对，我们排练和训练的练功厅。早上6点多，孩子们就要起床训练，一直到晚上6、7点的地方。
3: 就是全天的，不光是他们的训练内容，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了。
2: 对，除了吃饭，然后睡觉，上文化课，然后基本就都在这儿。
3: 这是基础训练吗？
2: 这个是我们柔术滚杯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杯、两个杯、三个杯，最多是5个杯。它需要我们的柔韧度很柔软，腰、腿，还有力量都要有，然后才能做到。而且它的脚上的杯都是需要脚趾头去抓住。
3: 哦，是。
2: 对。

0: 如果你要抓不住，它就掉下来了。
1: 你就转了个圈是吗？
0: 对。
1: 我就回到原来的姿势了。
0: 对。
1: 练多久了？
2: 啊？练五年了
1: 。就这个角度对话好奇怪呀、啊。哦，你今年多大了？
2: 15。
1: 喜欢练杂技吗？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件事情。
2: 喜欢。
1: 为什么喜欢？
0: 就是喜欢。几点起床？
2: 六点起床，然后6:30上课。
0: 6:30就要上课。
1: 姑娘就是为了杂技，你看她付出了多少？这是怎么受的伤？
2: 就平常练功拽的，我忘了之前的伤。
3: 杂技团里像娄佳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离开父母，为了同一个梦想聚到了一起。日复一日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没有娇气，没有退缩，只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每一滴落在训练场的汗水都是他们为梦想写下的答案。这群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孩子，正用最纯粹的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0: 这是我们倒立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更高难的一个节目了。
1: 这是纯考验核心力量，
0: 对，
1: 平衡感，力量。
0: 我们正常是双手，然后它是单手。这个平衡力量都是非常
1: 这脸憋的，这脸憋的通红啊！这必须要感受一下什么叫力量。
0: 这个真的最少得10年功了。
1: 10年，你今年有
4: 9年了？
1: 9年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20。
1: 20，这算是咱们团的主力演员了吧？
0: 对，主力演员。
1: 主力演员的话，咱们不可能只是在凳子上。
0: 对，我们那有更高难的技巧。
1: 李老师懂我，也懂大家。那接下来怎么称呼？
4: 邵新，
1: 来，邵老师，接下来展示绝活吧，亮个相。呵，我是1.87米的身高啊，这个台儿的话至少得1.8米，得也1.7、1.78米左右啊，1.7到1.8米左右。
0: 再加上他的桌儿，
1: 他要在上面做技巧。就是拿演出级的这样的水平来要求自己的训练，
0: 10年的功，然后他才会在舞台上展现那一下，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而且他每天倒立的时间可能是往上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我可能站着都不会在这站一小时，但是他要立一个小时。
1: 那这样的话，他脑供血绝对足，
0: 血管好，不会得什么脑出血可能。
1: 行。来吧，展示，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加油。其实就这个动作其实就很难骑。
0: 对，他的手臂的力量是用的是很大的，你看他所有的砖都是活，都是一块一块摞上去的，他不是四个砖是一体的。
1: 而且你这架空了以后，他其实是不稳定。
0: 对啊，你看他的杆还有砖都是非常摇摆的。还要切桌，这是一个绝活，
1: 唰的一下子冲击力特别强，一下子就印到我脑子里了。这哪是技巧啊，这就是把胆量、定力、千锤百炼的功底啊全部揉在了一起。每一次的发力呢都是精准到毫厘，那么每一次的下落真的是要稳到极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台下10年功，这个分量是多么多么的重，在这几十秒的时间里边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2: 走，好的，不错啊。
3: 大鹏和小豆是黑龙江省杂技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凭借扎实深厚的杂技功底和出色的身体控制能力，成功跨界转型为花样滑冰运动员，将杂技技巧与冰上运动完美融合，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专业实力和舞台魅力。
2: 对，这次还可以，我们翻上挺棒的啊。对，还可以。你好，
5: 好久不见，
2: 你好。
1: 我正好呢过来，咱们劳动局光荣过来呢，来感受一下咱们杂技团杂技演员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今天呢，这不第一次来嘛，正好碰到熟人了。
6: 因为张伟老师我们合作过，因为我们之前拍冰秀的时候，
5: 冰上，对。

0: 上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来过杂技团。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那张飞老师，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您现在正在辅导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训练呢？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双人技巧，就是地面的，相对来说会把我们杂技的高精险难，我们都得加到我们这里了。
0: 啊，是地面上的。
1: 地面的，因为我们这是举顶，杂技里顶是最难的，然后是对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组比较优秀的啊，我们都在这儿展现了，现在教就是他们。
0: 那我们现在可以请两位来稍微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来，我们可以那个看看，正好我们现在训练嘛，你可以看看我们怎么日常怎么练的。
0: 是。
1: 来，咱们先那个来对腕顶啊，对，你们俩。好，来，

0: 好的。
1: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这一组动作的话，就是难度系数，比如说一到十的话，这算几？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的起点来说，都得从五星开始往上。对对，就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就是男生他整个的力量，包括他核心太强了。
0: 那必须的呀，女孩子
1: 也是。女孩的柔韧性也好。
0: 对，尤其他们两个，一般对手来说啊，看全国很多优秀的那个杂技演员对手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比例会差一点，比如男孩子可能会高一点，女孩子矮一点，他这样会更好去托举。
1: 明白。
0: 但我们这是其实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1: 就是很
0: 他们两个的比例，
1: 哎，
0: 对，这样欣赏更好看，但同时非常的难，因为他俩很接近，体重也接近，然后很多的那个动作技巧就是更增加难度。
1: 就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像搭档的话，就是比如说男的得是我这样的，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这么说，
1: 长得像你这么壮，
0: 哎，对，然后你举他就对，就有些动作呀比例，他可能反而更简单，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你看这些简单动作，每天反反复复不断的去练，才能有现在你们看似很成熟的一个。展示说上就能上，
1: 就说白了，两个人就特别默契了。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

0: 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力量与美还金钱都有了。
1: 我觉得这个十四特别匀称，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美观度也是好看的，
0: 这是非常难的，这纯是力量。
1: 哦哦，这个平衡
0: 好的下。好，来秀霄缓一下啊，缓一下胳膊，我们再做一个。最难的是，就是目前演出来说，我们最难的是现在他马上要来的这个动作。
1: 最难的，
0: 对，
1: 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已经练了很久，
0: 就是我们现在，对，就是十年这个动作依然也是十年是一直在练的，所以马上就要做的是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动作里的收放，就是最难的这个动作。来，换放松一下啊。
1: 就说练了十年，就是从十年前到现在，
0: 对，
1: 这个动作依然是
0: 一直在练这一个，而且是我们的收的动作，一定是一来就是有掌声的动作。就是、掌声在哪里？就是这个动作。
1: 像您说，老师，就这十年就没有其他的动作能够超过这个动作的。
0: 是的。哇。对，这是我们的手法，所以一会儿你要看啊。哦。来。哦。来。

0: 脑袋可是人身上最脆弱、最不能磕碰的地方。你看这一手，它不仅是力气啊，更是一种胆量，更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你想能做到这个样子，说明他们的基本功非常非常的扎实，练到骨子里，千锤百炼他才敢这么做。真的看到这一幕才知道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让我真是打心眼里边佩服他。
1: 您可以躺在地上先感受一下我的底座，没关系，来，你可以躺在地上，你躺在地上，我可以，我叫别人来那个把着你，来，
2: 他看得起我吗？
1: 就你，那他能举他吗？您躺在地上，
2: 怎么就当底座了呢？
1: 对，您感受一下呗，咱这一米八好几的大个儿是不是？来试一下，来，好，弯胳膊，弯胳膊，哎，对，好的，把手立到这儿，包你来上一下，你在那边把一下，
3: 你口气能行不？
4: 没事，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没关系，你只要把手先立住，让你感受一下嘛，就这个人，你平时上健身房有没有练劲儿？你练劲儿，你就把它当一个。

0: 那个杠铃之类的啊，对，来，
1: 轻，
0: 你稳定就行，你先夹住啊，夹住这个手，夹住你这个手腕在这儿就行了，来。
2: 我这个不头，我要抬起来。
0: 你不用，你躺下就行，你躺地上，哎，就是你让你感受，一二三，你把手抓在他脚，抓他脚，
2: 抓住了，
0: 哎，好的，来，一二，举起来，
2: 啊，举起来，
0: 能不能上？来，你给他使点劲，一二三，上。好，来待住啊，这是连造带劲儿全都有了，让您感受一下，对，什么是杂技，什么是托举、哦、你好，你这边轻点， OK 好，来弯胳膊下，弯胳膊下，能下来不？好，来，一二三下。好，
2: 我大气都不敢出，就我靠着这一口气憋着。
0: 是你感受一下这底座啊，然后您起来，您可以再当个尖儿来。
2: 我当尖儿？
0: 对，
2: 我当尖儿，我180斤的尖儿。
0: 对，来，把脚先蹬上来，一二三，这个人上去。好的，来，一二三，一二三，起。好，待住，别紧张。
2: 不紧张。
0: 非常棒。
2: 哇，这个好刺激。
0: 平时站是站啊，你站这么高的感觉如何？行，不要腿了 ，OK， 好下，慢点下，一二三，能蹦下不？往前，哎，好嘞 ，OK。对，其实就是感受一下啊，平时我们的尖是什么样，底座是什么样，是大概去感受一下，因为有旁边的人给你辅助，其实都还好。如果自己来的话，超级难，你根本是上不去的。但是旁边人给你辅助，你自己可能有100斤的话，我们可能给180斤。
2: 我跟你说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感受啊？首先我当底座的时候，佳慧呢站到我的这个手上，我还是屈着胳膊的，站上来其实感觉不出来有多少重量。但是呢，当老师让我往上举的时候，也很轻松。当我就开始有那个小想法的时候，突然间90多斤重量压到我的手上了。哦，原来云鹏松劲儿了。之前一直是云鹏在，他一直抱着，或者是说他撑着佳慧呢，我感受不了这个重量。等他一松劲儿的时候，我是知道当劲儿没那么容易。啊，这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动作，完全来不了，就是不能说一秒钟来不了吧，咬咬牙，憋口气儿，2秒钟。啊，这是当底儿的，这是当尖儿，这当尖儿的感受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就是，当尖儿的话，可能并不是这个动作，其实就只是单纯的站在底儿的手上一个托举，我只要保证平衡就行了，这平衡还不是我自己保证的，是大家伙一直哎扶着我，让我稳定在这个高度上。如果说没有人扶着的话，我肯定就摔了，肯定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的考验的是底儿嘛，这尖儿的话只是站上去，但是呢，在做其他的动作，你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尖儿柔韧度、平衡感和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力量。但是多么多么的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这个配合，这个默契度，是这个节目能成关键中的关键。
3: 那你们两个人都是怎么选择走上杂技这条路的？
4: 我当时可能听一个练过杂技的人说的啊，他说练杂技可以出国。我当时可能就认为这个出国这个道路，就是心里很向往嘛，因为自己毕竟是从那个乡下里出来的，感觉这个出国很光荣，所以说就来到杂技团了。
3: 那佳慧呢？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杂技团学习杂技？
5: 我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然后再加上我姑家的妹妹也在这个单位，然后就是姑姑介绍来到团里，但是学的不是舞蹈，是杂技，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也可以上台，我也是非常爱展现一点。
3: 来了以后就一练了多少年到现在？
5: 来的时候，我当时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来就学，但是来了之后，我10岁，来了之后就想哭想走。太苦了。
3: 你还记得当时就最苦的是什么吗？让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吗？
5: 最受不了的是，反正刚来的时候训练都还好，主要是想家。然后反正也是怎么说呢，反正来都来了，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人头地。
3: 你当时那么小，你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吗？还是说当时就父母会跟你说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嘱托什么？
5: 我跟他一样，我也知道是这有出国的人，我就想 必须得学

0: 为啥能够出国吗？
1: 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2: 其实没用多久。
0: 一年。
2: 差不多吧。我们练功，其实我在我认知里杂技是苦的。但第一年的集训，我没想到能那么苦。就是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
1: 每一天都这样吗？
2: 每一天都这样，应该有100多天连续这样。因为我们刚有的这个冰球这个节目吧，就是冰上的一些武术技巧，那段时间可能就是累点苦点，但就是那种感觉像一个大家庭的那种氛围，完一起战斗，
1: 集体生活，
2: 集体生活，一直到10点。那三位老师也是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
1: 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就是
2: 3个多月时间，
1: 每天就这样轮轴转啊。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你会滑冰吗？
2: 那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是冰上了。我们练了1年多时间吧，就转为冰上了。因为第一年的冰雪大战，我们训练了3个月就演了第一台，那后来接着这个冰上这个，继续训练了就。
1: 继续训练就为了就是要出国的这一个表演的任务是吧？
2: 我们是先演了冰上杂技，演完之后，隔了能有半年吧，才有的这个出国任务吧。
1: 台下千百次的、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那一次完美的呈现，是无瑕疵、零瑕疵的呈现。那其实这是有那种怎么说心理上那种伤害的。下边训练的时候我总是不稳定，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在舞台上能够保证我的0失误？其实这是个谬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说干脆我们不组合了，我们拆伙吧？
2: 有一段时间吧，反正练的确实挺难的。
1: 容易哭鼻子吗？那时候哭了吗？
2: 哭过2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就是2020年，2020年有一个那个跨年晚会，跨年晚会就冬天嘛，冬天的话在那个室外的冰雪大战，室外比较冷嘛，我俩在室外演的，就那次给他冻的，冻冷吗？
1: 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啊，冰雪大战界，如果说正常就是哈尔滨的冬天是-14度，那冰雪大战界的话就可能是-20度，因为它都是冰覆盖嘛，所以说它那里的温度会比外面正常的温度要低很多。
2: 那时候冻哭，真给冻哭了，反正我看都有点心疼。但是确实我参加那次反正还挺高兴的，但可能就是人跟人的心理感觉不一样嘛，但是确实挺冷。
1: 那你们俩之间没有
0: 我妹妹是他那个女朋友。
1: 你说的是想想是之前就是在比你还要早来到团里学杂技的是你的妹妹？
0: 对。
1: 现在呢是云鹏的女朋友？
0: 对，被他追走了。
1: 啊，对于你们年龄来说的话，现在还有多少年的上升期？有把你们
2: 黄金3年吗？
1: 你们要把你们目标完成是吗？
2: 但可能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1: 不会遥不可及的，我觉得就是冲着你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维系，包括你们多年的这种组合、这种默契程度，还有打心里边咱们黑龙江人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不是？我觉得
2: 龙江人，
1: 咱把这精神拿出来，咱把这劲头拿出来，行不行？
2: 对，
1: 对。

来自鹤城的姑娘周双遇上了哈尔滨的少年余光星，凭借着出众的个人潜力与极高的适配度组成新搭档，他们肩负着年底出国演出的重任。眼下这对刚牵手的年轻组合正处在紧张的磨合期，全力加练，只为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是要在台上的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没
1: 对没输了？
2: 你这个脚，你活动活动。对。
0: 你现在话就别着急站起来，别着急站起来，试着劲儿，慢慢试。
2: 慢点啊。
0: 试着劲
2: 儿。有没有问题？
1: 还行。
2: 还可以。
0: 行。
2: 哪块疼？活动活动。
0: 该着地儿吗？
2: 可以吗？能
1: 站？行。
2: 能往前站吗？
0: 休息一会儿，找地方坐一会儿，就是刚才能着地儿，能使劲儿是吧？
1: 对，
0: 那应该问题不大，
2: 就让他休息缓一缓，然后不行的话，那个上点药啥的。
0: 确定没事哈、啊，别撑啊，别硬撑，没事是吧？
3: 他俩现在都是刚刚在一起合作的，然后属于力量感都是比较强的，然后也是特别坚韧的，就是两个孩子。现在唯独不太好的就是不太相信对方，希望就是他俩能再成熟一点的话，就是把彼此再相信一点，然后会把动作练得更成熟。
2: 对，往一起搭。哎，好，往上蹬一蹬，对，看看那个脚能不能抬起来啊，注意点。抬一抬腿，对，重心来压回来，哎，往上蹬，对了，然后走，抬抬腿，看看能不能抬起来，对了，好，没事，我拽着啊，膝盖，这儿的腿，哎，好，别太压肚子，好，下，没事儿，挺好的，挺好的，一会儿再试一试，没事的，行。刚才的那个腿啊，你可以再往上别一点，然后那个第二只脚的话，你俩稍微找好重心了之后往上勾。今天这个第一把搭的就算挺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你缓一缓，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试一下啊。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重心，别太往后压肚子啊。脚上之前先绷上啊，然后碰着之后再勾，好，走，别往下太压了，两个找好那个杠杆原理，对，往一起上，上惯性再往上，对，好，不错啊，双手往上顶住了啊，控制一下，好，小点照，小点照。你要是不行，你就提前喊他一声啊！你是，
4: 那太晃了。
2: 你控制一下，顶住一个位置了之后，不要那个腿别松，往上顶住了。他上去之后，你不能说他越上你越松，他越上你应该是往上越顶的劲儿啊，是不是？
4: 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配合的状态，然后每一次来高难技巧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这段时间每天都在练习。就是为了建立这份信任感，不辜负这次机会。
5: 有一些动作他会我也会，我们两个在一起做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怎么能做好，可能还是因为默契度还没有那么够吧，希望我们多磨合吧，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5: 我和刚才那个，你把手腕立起来一点就行。我感觉有点太塌了，腕子有点不太得劲。
4: 但我觉得你每次蹦的时候太长了。 稍微再往后小一点。

0: 我他玩，我以为你要涨，所以我给你往回涨，让你小一点。我肚顶我觉得太顶了，还是太顶了。每次起头呛出去，撒手上。
1: 我感觉有点舒服，有点往前。
2: 太往前了。
1: 嗯，往后抓一点会不会好点？
0: 行，我下边会抓一点。
1: 你把手腕稍微立起来一点，嗯，这样就好点。要不我感觉有点不得劲。
0: 行，因为塌点你好起。行，你这把立的，你再来吧。

为了增加两人的极致默契与临场心态，杂技团特意打破舞台距离，让他们走到观众面前，进行一场近乎零距离面对面的高难度展示。没有距离缓冲，没有舞台遮挡，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配合都直面观众的目光。他们用这次的登台向出国演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我的期望却不曾落下，身后的团队也在并肩发力，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都在为这份底气添砖加瓦，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为自己，为热爱，为这一次全力以赴，千遍万遍。

0: 还记得2017年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吗？那些惊险的动作、高超的技术、奇美的造型，都出自省杂技团的冰秀团队。接下来，就由我的小伙伴们带大家进入冰秀训练场地。
1: 这个好壮观呐！我第一回见这样的训练场面。哦，这边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冰秀。
2: 冰秀。哎呀，真是在冰上练啊！
1: 他是把滑冰和杂技融合到一块儿了。啊，这个夏天练应该比较享福，很凉快呀。
2: 冬天累呀，冬天冷啊。嚯！

0: 干了十多个学员就一眨眼的工作。哦，这个我们今天要体验这个吗？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黑龙江省杂技团。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杂技团的生活。
0: 好，谢谢。
2: 那你认识一下我们吧，我们俩是黑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
0: 对，
2: 但最主要的是这次的体验者，
0: 我叫钟浩，我叫邓阳。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就麻烦您教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管您叫声小师傅吧。
1: 啊，别，叫我佳玉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彩带这一块比较好玩，
1: 现在这个是日本的演出项目之一。
0: 你们要去日本参加表演是吗？
1: 是，我们有一次赴日本的演出，
2: 难怪咱们看有这么多人在训练呢。
1: 要不然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2: 好，
3: 周浩和我看到。

我的第一个赴日演出的训练项目叫做高空冰椅，这也是在赴日演出中唯一需要安全绳表演的项目。它需要在冰上高速运动的同时，将一名杂技演员投掷在3米高的椅子上。

0: 厉害厉害厉害！对呀，真的。哎呦，这个，哇哇哇哇哇！来慢点。你是故意的吗？吓死我了都。
1: 还得站，
2: 还得提前站。
1: 然后他必须得把那个我们的小豆豆泡得特别高，然后他翻上去坐在上面。然后这个时候特别危险的一个东西。
3: 所以必须加那个保险带。
1: 对，要不然摔下来的话就会受伤。
4: 有伤病，
1: 这个有多沉呢？
4: 能有2-3十斤。
1: 我试试呗，我感受一下它有多沉。
0: 慢点哦。
1: 哇，小我们在这个冰上
0: 咱们走着都费劲，
1: 不留一肩的。他们还要把这个这个撑子放到自己的腰的位置上。哇哇，很沉呐，
3: 很沉吧？
1: 啊，这样让大家大概有100多斤吧。
4: 摸一下。
0: 哎呦，我觉得太重了，一直就完全不行。这个很沉，这个很沉。哇，不光是他，因为他本身他不是固定的东西，他自己放在腰上之后，姑娘是直接翻到上面的。就有一个冲击力。
1: 那个力量会比较大。
0: 如果说实话，我挺想尝试一下这个。
1: 你就试这个。
0: 是不是？
1: 来，我们给你让道儿。这个事儿我可试不了。
0: 不行，我先上去一下试试，然后你再来。
1: 把安全绳带上。
0: 不会有危险吧？
1: 不。
0: 我先上去尝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跟着这个冰袖杂集团，跟着这兄弟姐妹一起练。
1: 对。
0: 我小小尝试，然后你再来，好不好？
1: 好，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在我看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咱看到的难度系数最高的。
0: 对，而且非常惊险。 得是不是挺瘦的？
1: 你们的体重大概要差个10斤左右吧，我估计。嗯，
0: 他应该对他小啊。我曾经也瘦过。
1: 为了他的勇气，我觉得我给你鼓鼓掌，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就爬上去，你
1: 头盔头盔头盔
0: 啊，头盔头盔，不会掉下来哈。
1: 你要安慰自己，这个时候不会掉下来，姐。
0: 咱俩说害怕了，我肉胖了一点，是不是？
1: 段阳姐，段阳姐，
0: 妈，妈妈，妈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不要了，我不体验了，行吗？啊，救命，哎呀，好疼啊！
1: 姐，姐，我告诉你，你往那边看一下，平时这个姑娘嘛，就一个人拽就行了，给你弄了四个人，怕你起不来。
0: 我感觉上去，我好像要离开人世了，知道吧？啊，谢谢你们啊！刚才你们拉着我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觉好像扭曲了一样，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我真是。
1: 的确不容易啊！
2: 你这样啊，正好我们好不容易来体验一次，你看他们这个还真不容易。
1: 姐，为什么你都带着我干嘛？
2: 我现在我就坐一会儿，我摆一个 pose， 然后你上去转一圈，好吧？
1: 好啊，
2: 就这样分工了。
1: 还安排我？他要安排我的人生呢？
2: 我这次不会那么惊讶了啊！
1: 没有惊讶。
2: 你上去那一瞬间，感觉你的命完全不在自己手中。你知道刚才我知道他的手是多么的温暖，我是不敢撒呀，我就这样。谢谢你啊，没事啊，你天，别转我啊！
3: 不是，不转你，
0: 往前走。
2: 我才100斤，嗯嗯。
0: 坐，
2: 你别，千万别转啊！老师别转，等一下，往后坐，你们别转，我摆个 pose。
1: 他是真害怕了，他今天是真害怕了。
2: 好，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你很美，姐，你很美。
2: 劳动最光荣，周浩你来，行，我可以了，老师。
3: 把灯往前倒。
2: 我本来
1: 不是，哎呀，
2: 我每次都想的美美一点，就是一次都实验不了。周浩你来，你试一下，你一定要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
2: 行。哎呦，
1: 给妈妈走，妈妈走，该按照我的节奏给你们指挥啊。
2: 来，
1: 走，一点点。哎呀，哎呀，慢点。
4: 坐了，他俩在底下笑你呢。
1: 笑什么？他们俩也没上来过，好不好？

0: 哭，你知道吗？真的是被吓哭的。你很体谅，我很体谅你。我还是个男生，我自认为胆儿还挺大的。但是当你的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都是被几个哥们儿给控制的时候，你非常害怕，那种恐惧真的是油然而生。在那个高空的时候，你知道脚底下踩的是冰刀，你在地面踩着冰刀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你在你高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别说是冰刀，你要踩冰的我都愿意下来。真的是这个过程。
1: 对，
0: 给你们，我觉得真应该给你们鼓鼓掌，太棒了。
1: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棒，谢谢。在体验完高空项目的不易之后，佳玉跟我们说，这一次赴日演出中重中之重的环节就是冰上高跷。作为这一次赴日演出中最重要的表演环节，每一次训练都是由他们的队长亲自把关，而队长对他们平时的训练要求那是相当的严格。
2: 把间距拉开一点，这儿要跟上，左耳跟上，把动作下去，幅度大一点，这儿转起来啊，转起来，尤其小慧、佳玉、嫣然都要转起来。哎，佳玉怎么这样？来，停，来，过来，和平来。不是，佳玉应该跟小慧儿、跟嫣然，包括跟欣欣，他们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转的是那样，你怎么转的是另一个样子？
3: 老师，这不是我的刀。
2: 不是你什么？
3: 不是我的刀。
2: 那是谁的刀？你的刀呢？
3: 我的刀坏了，我找的备用的刀。
2: 那怎么办？那我们到日本的时候怎么办？来，你再做一次，我们再看一次。来，你们让一看，来。

0: 你看他转的，哎呀，回来，
1: 没事吧？
2: 到这，
1: 慢点，慢点。
0: 来，过来，金河，
2: 这是冰刀，不是他自个儿的，是吧？备用的。
3: 夏日一转，别那么快，老已经刀尖。
0: 冰刀不是你自己的，不是理由，啊，这个不是理由。我们这次演出，日本的演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代表着中国，代表着黑龙江，我们必须重视起来。那早怎么不说刀的事呢？早怎么不解决呢？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的呢？另外一个，他们几个比你晚练的都已经快赶上你了，你应该是比他们要好的呀。如果他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换掉。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等着想去呢。
4: 不是很严格，
0: 甚至有的比你们还要好的。再给你最后一天机会，如果你能跟上，你就跟着去；不行的话，就把你换掉。好吧，何老师。嗯。好了，今天就这样，解散。
2: 解散。
5: 特别凶，没有看老师笑过。
0: 我们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影响我们集体，影响我们黑龙江，影响我们中国。
1: 有点懵。
6: 卡坏了。
7: 冰
6: 雹
7: 呀，冰雹呀，哎，全都是。
1: 哎。已经漏那个肉了。
2: 是吗？开了，绽开
1: 了。开
2: 了，
1: 他那个对。啊，
2: 好不容易结好痂了。啊，都是血啊。嗯，
8: 没事。
2: 这还没事哦。
1: 刚才那脱的时候，可都粘上了。嗯。
2: 这练杂技啊，不容易，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6: 谢谢。
1: 你帮着弄吧，我们平时不怎么处理。
2: 你会吗？
1: 来，帮你弄一下。
2: 碘酒吧，那个是。
1: 平时经常摔，不明白。嗯。
5: 没事儿。哎呀，
1: 一定要得注意安全。疼吧？擦一下吧。
2: 疼不疼？
1: 疼不都习惯了呢。

0: 伴们一起练功吧。
1: 每天有新的进步就很开心，
2: 感觉这个技巧不可能出来，想象不到，然后老师逼着练练。
0: 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也是哭了蛮久的，就感觉自己挺委屈的，
3: 没练好掰腿疼的。
4: 是因为减肥吧，减肥可能筋束卡在一个平台期。
2: 未来我现在的目标是冲击国内赛场吗？
4: 准备把我自己的节目整成了，我就准备演出了。
3: 准备下一步就是当演员，然后好好的演出，
1: 拼尽每一次全力吧，才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

0: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00人。我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好学习民法典，走进中国云谷。
1: 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
2: 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0: 同行恶意挖角，他人碰瓷式维权，直播间里蹭名牌，企业如何维权？民法典又将如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
4: 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文件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共同好好学习民法典。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特别节目《好好学习民法典》。每年的五月啊，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呢，我们的普法之旅也是特别来到了位于哈尔滨经济开发区中国云谷的哈尔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规划展示中心。这里不仅展示了从古至今的机器人发展史，更汇聚了国内国际前沿，尤其是龙江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来到这样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来护航创新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也邀请到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职工们，和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民法典。大家好，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也会在遇事找法的官方自媒体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线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我刚一进到这里面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新奇，有很多的机器人，我和他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一个互动啊。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展馆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您好。
1: 我们机器人展示中心展出了大量我们龙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像我们后方的思哲瑞远程手术机器人，它是靠 5G 网络的连接，让我们的医生实现了可以给千里之外的病人做手术。像我们前方可爱的乐居舞蹈机器人是我们哈工大研发的，在2018年的春晚对我们乐居舞蹈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我们展厅呢具体表现了我们机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好，来您请坐。今天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云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梦幻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国云谷都有什么样的企业入驻，它是做什么的？
2: 云谷之所以称为云谷，是因为它是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园区是以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服务外包为主导核心的特色产业园区。在平房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自然公司力争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助力省市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云谷的在册企业已达到约300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打造数字产业园区，使中国云谷作为新兴产业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中国云谷这个名字很梦幻啊，来到这里感觉很科幻，但现在我觉得是科技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法律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姜老师，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高科技，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个民法典和新质生产力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新质生产力啊，它的核心是创新，关键呢在技术。那我们说，从保护科技创新、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筑牢品牌根基，到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恶意侵权诉讼、助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啊，我们在民法典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特别是民法典的123条，它还可以指引到像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诸多的单行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说呢，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共同用好这个民法典，让创新者安心，让奋斗者放心。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董法官，也是深耕知识产权领域的，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除了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咱们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你好，阿尔法。
4: 大家好，我是智能教育机器人阿尔法。
0: 什么是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民法典了啊，今年也是民法典的第6个年头了。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的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都是什么企业的啊？你好。
1: 你好。
0: 您是来自哪个企业的？
1: 我是来自哈尔滨国域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国域集团已经扎根龙江30年了，那么也是

0: 充分利用了东北的冷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那么2010年入驻的中国云谷，率先参与了咱们数字政府的迭代升级的进程，那么也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那问一个和今天我们民法典有关系的内容啊，就是您跳过槽吗？
0: 还真没有，我是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国誉工作了。那这个单位扎根龙江30年，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和保障。我们也是跟着企业一路成长到今天。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干到退休，如果能单位返聘我更好了。
1: 嗯，好，说得太好了。来，您请坐。在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案例啊，和您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甲和乙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啊，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同一个产业，做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甲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公司的20多位技术骨干离职的时候啊，都是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但是绕了一大圈，最后全部聚到了一家公司啊，没有悬念了，就是竞争对手乙公司。这下把甲公司的负责人气坏了啊，就是这事儿啊不是头一回，因为两家公司早年间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闹过别扭，后来他们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啊。怎么规定的呢？不允许互相跳槽，或者是离职半年之内这个员工你不能给挖过来。哎，两个公司都签了字了，结果呢乙公司用实际行动告诉甲公司，协议我是签了，但该挖还得挖。20多个人呢全都被端走了。哎，这甲公司就找到这个乙公司来进行理论这件事情。乙公司就说，这不能赖我，你看你们这些职工啊都是先离职啊，我没有说让他来我这个地方，人家离职之后人又找工作来到我这个地方，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甲公司的负责人觉得这肯定就是挖墙脚啊，于是一纸诉状把乙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说他们背信弃义啊，违背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诚信啊，这种公平的这种竞争啊，要求乙公司道歉，要求赔偿200万。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场做一个选择题啊，大家支持甲公司的来请举手。好，我们看很多朋友都举起了手啊，我们看有没有支持乙公司的请举手。啊，也有，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啊，大家说一下大家具体的看法好不好。
2: 我支持甲公司的看法，这明显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挖墙脚。我们公司是做飞机零部件的，技术人员和部门研发负责人都是掌握产品的核心要素，竞争对手这么做就是为了让甲公司倒闭。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还好，我觉得20多个人都去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恶意竞争。
3: 我是支持乙公司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池塘，人才流动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池塘活起来了，这种同行的正常招聘然后来说我们就是挖墙脚啥的，我觉得我们的人才也没法流动。
1: 好，来，您请坐。
4: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儿，一般职工来说呢这是已经心知肚明的，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是辜负企业对他的栽培，短时间来看呢他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对他的职业生涯会或多或少的造成一些影响。
5: 作为一名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从业者，我特别理解甲公司的处境。我们的产品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培养一名核心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我觉得乙公司的行为更像是一场定向的恶意挖角。刚才呢，观众也提到了人才需要流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法律专家，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这种不正当的恶意挖角，它的法律边界究竟如何界定？那像我们这类技术创新型企业，如果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又该如何依法有效维权呢？
1: 好，感谢大家的发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对这件事情是如何评论的。我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就是挖角，这都是套路，因为科技企业跳槽，专业 HR 肯定会注意有没有竞业限制。哎呀，这个观众很专业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跳槽跳出事儿了，这企业竞争就是争夺人才，支持谁我都觉得有道理，他觉得啊都对都行。但是这位网友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啊，他说人往高处走，这没毛病。就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我们这个网友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问一下董法官啊，人才流动和这个恶意挖墙脚它的区别，它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
6: 那正常的人才流动

0: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恶意挖角行为呢就会构成不正当竞争。怎么来进行区分呢？那结合这个案子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呢是看这个行为手段，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新公司呢不会要求员工呢从原单位取得核心的这个技术资料，也不会帮助员工呢规避这个竞业限制义务。二呢是看他这个主观意图，那两家公司呢先前就因为这个员工的问题也产生过矛盾，那双方还签订了这个和解协议，约定了这个互不聘用对方离职不满半年的员工，但是呢这个乙公司呢他并没有遵守协议的约定。第三个呢，我们是看造成的后果。那这个乙公司呢，他用高薪从甲公司挖走了人才，他增加了这个甲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呢也削弱了甲公司的这个竞争优势。那如果换成是一家就只有几十人的这个小企业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讲就是连根拔起了。第四呢是看我们这个是否干扰了这个我们的市场秩序。这种系统性挖角呢，它推高了我们行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同时呢也挤压了我们正规做这个研发企业的生存空间。那这个案子呢，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四月公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最终呢，人民法院认定这个乙公司呢，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判决它赔偿100万元。
1: 实际上呢，这个乙公司的行为，它主要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条，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原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实这个规则呢，它主要就来自于我们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简单的说，就是说话你得算数啊。你看我们这个乙公司，它和甲公司啊在前有纠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但是呢，你说了不算，没有履信承诺，反而呢，把人家20多个人，像刚才董法官所说的，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挖角，那这个明显就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呢，这起案件最终判决甲公司胜诉，就是明确的给诚信经营者撑腰，遏制内卷式竞争，最终来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2: 我们公司别说有20多人了，就有3-5个离职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想问一下呢，是否也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呢？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至少呢从2个方面去考虑。一呢，就是如果这个劳动者之前和我们用人单位签订有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那他违反了，我们就可以追究他的违约金责任。如果由于这种违反又造成了我们单位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而要求他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甲乙公司，可以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主张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呢注意区分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员工对企业都要负有保密义务或者是竞业限制的义务，哪些人对单位或者对企业是负有这些义务的呢？第一类，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我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还有呢像我们的财务负责人，你是了解单位的战略决策，这种最重要的信息你是了解的，如果带走了的话，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类呢，就是高级技术人员，核心工程师，或者是他是技术骨干。第三类呢，叫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我们说 HR 法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重要信息员这些人。所以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规定，并且呢相应的采取对我们更为有利的一些举措。
3: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友的这个观点啊。来，这位网友说，从来没有感觉打工人这么重要过，能挖来别人的墙角，明天也会被挖。来看这位网友说的，说做生意啊，得把心思放正了，搞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王道啊！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创新呢，刚才在这个展馆里边看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一些展品，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个展品的研发企业请到了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就是我们是通过用无人机给大田做体检，通过的体检结果

0: 给它相应的一个补给。它有一个学名叫做空地协同精准变量施肥技术，这个技术呢也得到了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的典型案例。说到体会，团队的稳定，技术的延续是一项新发明新技术很重要的一点。听完刚才两位专家讲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法律正在保障我们团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这些企业才能安心地去搞创新。
1: 好，说得特别好啊，希望咱们的企业还能有继续新的突破。今天除了阿尔法之外啊，我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位小嘉宾啊，他叫小白。小白来，小白，小白你好。小白，小白来这里。好嘞，小白，小白，
2: 啥事？
1: 民法典是哪一年开始实施的？
2: 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1: 你知道民法典宣传月是几月份吗？
2: 每年民法典宣传月是在5月，今年已经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了。
1: 谢谢小白的补法分享，那你场下休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咱们老百姓消费啊，一般都有一个品牌意识。拿吃东西来说啊，比如吃烤肉，咱们黑龙江有一个城市，绝对是一个名片，大家大声喊出它的名字。哎，齐齐哈尔烤肉，一想这个，哎呀，就流口水啊。这个烤肉啊，不仅是一种吃食，在咱们齐齐哈尔，它已经做到了产业规模有300亿。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就和齐齐哈尔烤肉有关系。说在齐齐哈尔当地啊，有一个雷老板经营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烤肉，但是啊，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他用的这个招牌啊，哎，可能以后就用不了了，甚至还成了这个被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雷老板的经历。

0: 谁是老板呢？
1: 我是啊。
0: 谁让你用我商标的呀？你用商标得给我钱。
1: 我凭啥给你钱？那我用3多年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你注册的？你啥注册的？
0: 我早就注册了。
1: 你早就注册？你早注册咋的？
0: 哎，
1: 你看
0: 咱这个，
2: 来，我看
0: 你看我这
2: 书，我们是权利人啊。
1: 你们权利？
3: 你不能随便使用。
0: 你用我商标得给我钱，知道不？
1: 我凭啥给你钱？
0: 因为你用我商标了，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行了，赶紧租一下。
2: 我们也取证了，录吧。
1: 行了，报警！
2: 帮我！
0: 看你报警！
4: 报警！
1: 赶紧给我滚蛋！赶紧给我滚蛋！
0: 要不去法院传票吧？
2: 你是不是？
5: 三十多年了，姐，前两天那个雷家可乐那视频你看了吗？
6: 看到了。
5: 你看这案子真上来了，刚收的案，临海市的雷家餐饮起诉咱们市传统雷家可乐还有9个加盟店商标侵权，然后要了50万的赔偿。
6: 这才几天呀，案子都立上来了。
5: 对，
6: 看来这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5: 然后你看看这个他们那个原告的商标注册证书，还有授权协议都有。然后他的那个商标注册的时间也比较早，相对来说证据很齐全。
6: 嗯，案子应该是有问题。这样吧，你先送达，然后我看一下证据。
5: 好啊。
1: 宝官呐，你说好好开个店怎么就侵权了呢？
7: 他们就是一帮无赖。
1: 宝官，你好好的帮帮我们吧。
6: 别激动啊，大家都先别激动。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要好好了解情况的。
1: 那个法官呐，1999年我在路边摊的时候啊，就叫雷家烤肉。2022年市里还给我们颁发了一个非遗传承单位的荣誉称号呢。央视还来我们那个店里拍过纪录片呢。
6: 这部分呢是原告在立案的时候给我们提交的证据材料，这部分咱们可以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咱们两家商标上确实存在高度相似。从法律上讲，原告的商标授权人在2010年就已经申请注册商标了，也确实存在注册在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性。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案件上法院一定是会公平公正处理的。
1: 哦，那好吧，那谢谢法官了啊。
6: 没事儿。
1: 那我们那就是回去整理材料，
6: 对，
1: 是不是？
6: 好好准备一下，咱们积极应诉，把所有相关的证据材料都准备好。
1: 行，
6: 哎，有事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1: 哎，好，谢谢法官。

0: 你看这个雷老板也挺憋屈啊，自己用了30多年的这个品牌，街坊邻居啊都知道。你看被别人给注册了，现在非但是用不了了，有可能啊还得成被告啊，这个还得吃官司。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这位观众。
1: 我是搞技术生产的，核心技术、核心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像雷老板这种经营了30多年的企业，不能拱手相让。如果是我们企业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也支持硬刚到底，该打官司打官司。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确实挺难的。我不知道这个注册商标啊，是只要是注册在先呢，就要一定受到保护呢。其实这件事呢，我还是很为这个雷老板担心的，因为他有很大可能，要这个花费金钱来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即使是花费金钱呢，也要比他换一个招牌要好。
3: 对方能找上门来，那就是有备而来的。他商标注册证都已经拿到手了，明显就是为了搞雷老板这个烤肉店的。那如果雷老板一个人硬扛，我觉得他会吃亏，他应该主动找法官、找律师，把法律的武器用起来。
4: 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了，已经有人把这个店名呢做出了名气，为什么还有人能注册这个商标吗？是不是本身就不应该注册这样的商标呢？
0: 好，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有些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看你挣钱呢他眼红。哎，这位网友说，既然能注册商标，那就受保护啊。这位网友说了，说不能怂，必须磕到底。我们看呀，大家是很多人都为这个雷老板鸣不平，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事儿挺棘手、挺困难，毕竟人家这个合法合理的把这商标注册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法官是怎么判的，来接着往下看。
5: 你有没有到易张网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下，看看这个案件的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有没有相关联的诉讼案件情况？
6: 那刚才呢，我也是查了一下，原告公司呢注册都不到一年，名下呢有多个商标，但是呢在全国范围内提起了10几起诉讼案件。
5: 现在看这个原告确实是有问题，在审判实务当中，这几年的恶意诉讼和碰瓷儿维权案件实际上是不少的。我建议你们到原告的住所地查一查，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证据。

0: 好，王先生。原告现在看果然有问题，他们并没有实际经营，房子是空的，而且我们查了一下，公司注册的房子只租了半年，现在看很有可能是恶意维权。
1: 好的，你们辛苦了，返程注意安全。
2: 临海市雷家餐饮公司诉传统雷家烤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
3: 刘法官，那太谢谢你们了，多亏了你们呢，跑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这又给我们讨回了公道。啊，对了，这是锦旗，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点心意。开庭那天，那律师整出那么多的证据，当时我就懵了。
0: 好在呢，咱们事实上还是查清楚了，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经营了这么多年也都不容易，咱们还是得强化这个商标权的意识。
3: 是是是，
0: 我们也期待你成为百年老灶。
3: 哎，太谢谢你们了。
4: 就雷老板能赢了这场诉讼，能找回自己的这个品牌，他主要靠的是什么？
5: 那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呢，商标注册呢主要遵循几个原则，包括呢自愿注册原则、申请在先原则等。那本案中呢，雷老板他经营了30多年的烤肉店，但是没有注册这个案涉商标，而对方呢抢先注册了雷家烤肉这个商标，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那雷老板他不占有先机，当对方找上门的时候呢，他是处于这个被动状态的。为什么最后雷老板赢了呢？那其实呀，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商标法的第59条第3款就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在对

0: 对方这个申请注册商标前呢，如果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对方呢就不能够禁止你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雷老板呢刚好是符合了在先使用的这四个条件。首先第一点，他呢时间在先，雷老板经营了这个烤肉店30多年，那他使用暗设商标的时间呢，他远远早于这个对方申请商标的日期。第二点呢是善意使用，那雷老板呢他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品牌，不存在恶意攀附他人商誉的这个行为。第三点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是雷老板呢他坚持在自己原有的商品服务还有地域范围内使用，没有扩张。所以说呢，最终法院认定雷老板他不构成侵权，有权呢继续使用自己的招牌。
1: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里边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我们民法典啊，第132条，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原告他首先他是有商标权的，但是你以行使商标权的名义去进行索赔，你的这种所谓的维权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是不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那这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董法官刚才给我们介绍商标法第59条第三款成了雷老板能够摆脱这个责任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依据。之所以法律上要写上这一条，就是来平衡我们商标注册权利人和没有注册的在先实际使用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宣示了一个我们司法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守护实体经济，守护非遗的烟火气。
2: 这样恶意的团队都是打着依法维权的招牌碰瓷，我想问一下，法院是如何识别恶意诉讼的呢？
0: 就像案例中办案法官的思路一样，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呢？要看抢注一方他是否具有实际经营的意图，是否批量注册商标和这个批量提起诉讼，以及呢是否以和解索赔为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那我们说呢，有商标注册证呀，它不一定就合法。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但是呢也存在一些例外。那商标法第32条规定呢，申请商标注册呢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案中呢，虽然对方呢就取得了这个商标注册商标，但是如果雷老板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话呢，如果对方呢在明知雷老板已经在使用而他呢恶意抢注或者是囤积商标的情况下呢，那雷老板呢他可以在这个商标注册的5年内呢向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来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从而呢彻底打掉对方这个抢注商标。
3: 恶意诉讼这样的事呢，其实雷老板吧也是个受害者，他虽然守住了自己的招牌吧，但是挺闹心的。那么碰瓷维权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得付出点代价呢？不然这个碰瓷的成本太低了。
1: 在法律上他是一定要承受对他不利的甚至很沉重的代价的。像我们刚才看这个原告，他去批量诉讼，但是最终都被驳回诉讼请求，其次呢被对方反过来提起诉讼，还可能要承担违约或者是侵权方面的相关赔偿责任。那这还只是从民事的角度，一旦被适用了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那他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甚至啊再严重的他可能还要面临虚假诉讼罪的这种刑事责任的风险。所以啊他的成本呢肯定是有的。实际上从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所有的像雷老板一样的小微企业主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也要呢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从品牌保护的角度，我们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市场未动商标先行。当你真把它做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有了一定的消费者口碑的时候，那么被人抢注或者是碰瓷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无论我们企业大还是小，我们是搞高科技的还是搞传统产业的，都应当呢提升自己的商标意识、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案例还宣示了一个立场， 就是从优化营商环境的

0: 角度，法律流氓的这种碰瓷儿式的维权，我们是不支持的。
1: 看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了，说这回明白了啊，碰到那碰瓷儿的，有人给撑腰。这位网友说，李鬼硬要当李逵啊，这病他得治啊。这位网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跟那些碰瓷儿的轱辘太耗神了。来，下面这个，利益靠自己争取，不能怕他什么，这是一个态度啊。然后这位网友说了，这个判决太好了，大快人心。
2: 知名企业被蹭流量，李鬼硬要变李逵。
3: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
2: 整治直播乱象，反对不正当竞争，商家该咋办？
4: 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0: 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9: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我们接着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网购大家都网购过啊，我平常也喜欢这个网购，尤其是现在有这种直播网购。有一次呢，我就去买了一个东西，这个直播间呢，它叫某某这个什么严选或者某某好物啊，就是你看上去之后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超市的，我觉得是线上的这么一个售卖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把东西拿回家，然后仔细一看，其实和人家那个商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玉没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儿？
10: 去年冬天呢，我在一个直播间里买过一套羽绒服，主播跟我说呢，这个是大品牌的工厂直营店，因为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呢，我在线下的店里看过，然后线下的店里啊需要卖2000多，但是这个直播间呢只卖了399。我一听呢觉得很便宜也很合适，我就赶紧抢了一件。买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衣服的商标不一样，跟商场里呢多了2个字，衣服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我感觉就是蹭品牌流量的。
11: 我们是一家做饮品的企业，品牌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同步呢做线上和线下的销售，从去年开始呢，陆续有消费者来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跟我们说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呢，是有短视频达人私自使用我们的产品图片、产品视频和文案来进行产品推广，但是他的推广链接中并非是我们产品，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了一些误导。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产品不对，然后产品质量不好，就来我们这儿投诉和差评，我们需要反复的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呢也在维权的路上，今天也想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1: 好，现在确实有些企业啊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被蹭名牌啊，那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呢，大庆高新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注意看，这是某网络平台上的一段直播带货视频，账号的名字叫某某来的超市。某某来这几个字儿，正是国内一家知名连锁超市的名字。这不光名字像，这个直播间里放的视频还是这家超市创始人的访谈。直播中售卖的部分商品上面也标着某某优选、某某认证的字样，乍一看您能分清是李逵还是李鬼吗？
3: 原告是一个知名的企业，然后被告是一个网络的电商。原告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在直播平台上就发现了被告在他的直播间在商品名称上标注了某某甄选、某某严选的字样，与原告享有的商标权中的字样几乎一致，就会使得大家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那这个行为就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然后同时被告直播间还引用了之前原告创始人的访谈视频，原告也认为被告的这个行为

0: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1: 原告这家超市企业提起诉讼后，向法院提交了某某商标注册权证以及企业获得的多项荣誉，证明企业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被告一看也不争了，这些证据全都认了。
0: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然后他出

0: 较广的，对原告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某某优选的字样，把某某商标标注在自己带货的商品上，从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目的，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就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被告电商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在直播间里播放原告企业创始人访谈的视频，也令网友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与原告有特殊关系。
0: 综合原告商标权的知名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以及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我们判决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是50,000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给大家一个警示，那商家你在引流的时候是要考虑知识产权的边界的，合法合规的然后进行一个引流。如果你只想着放名牌，那这种行为也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
2: 好，我们看啊，这个判决也是给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商家给撑腰了啊。以后再遇到这样蹭流量蹭名牌的，我们可以依法维权。那董法官，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3: 这个案例呢，被告有两个违法之处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的商标侵权行为，那被告呢没有直接用某某来这三个字，但是呢他使用了某某来的超市作为昵称，在这个商品链接里呢用了这个某某家、某某严选、某某优选，部分引用了这个某某来中的几个字。根据商标法第57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呢就构成侵权。那么什么叫近似呢？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那读音、字形、含义差不多，一般消费者呢看了分不清，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呢，蹭名牌呢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用变体的形式呢也可能构成侵权。二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电商企业呢不仅使用了近似商标，那么他还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呢直接播放这个某某来超市创始人的访谈视频，边播放呢边卖自己的货。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呢就会以为是老板自己在推荐，但其实他所卖的货物啊跟这个某某来超市呢并没有关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让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那本案中呢，这个被告的这家电商企业呢，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4: 咱们民法典呢第123条呢是明确对8种对象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确立了这种权利，其中就包括商标权。商标商品的标志最重要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便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识别商品的来源。像我们看到的案例的这种情况啊，它就是刻意的让你去联想我的这个直播间，我所卖的货和那个知名的超市品牌，它是同一家或者是有特定的联系，这样实际上呢，它是在自己逐利。我们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是2025年我们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几年呢，直播电商领域里边啊，乱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虚假宣传啊、蹭流量啊，我们刚才说的傍大牌啊等等这种情况，法律首先是支持和鼓励创新的，但是绝不鼓励这种搭便车式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一些行为。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要理亏理鬼分不清，自己呢最后受有损失。
5: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也遇见这样的情况啊，比如像我们这个产品的电销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蹭我们的这个商标的这个名或者是产品的名，但是呢他可能会模仿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摆放啊、设计啊，包括可能会蹭我们主持人的一些产品介绍啊。这样的话呢，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有些疑虑，就会感觉这个商品跟那谁谁谁是一样的啊。那像这种看着像说着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那算不算侵权呢？
3: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典型案例，咱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某知名品牌酒店呢起诉了同行，对方的酒店呢从大厅布局、客房陈设到这个家具

0: 款式、地砖的配色等，它这个装潢风格呢高度撞脸原告的酒店。那法院认定呢，虽然酒店的招牌不同，但是呢装潢风格上呢构成实质性相似，足以导致消费者呢产生混淆，所以说呢认定它构成不正当竞争。还有个跟直播带货相关的案例，说的是呢某个电商企业呢，它为了蹭流量，把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呢装修成这个和线下实体店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风格，同时呢配合这个直播间的贴片，主播的这个着装话术以及这个产品的摆放等，全方位的这个模仿对方的商业标识。那么法院直接认定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同时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其实呀，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也禁止其他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产生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蹭名牌大便车不一定非要使用对方的商标，那么直播间的背景布置、装修风格、话术设计等呢，都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
1: 其实看完这个案例，我感觉啥呢？你说这些人完全不懂法吧，也不是，他知道不能直接用别人的全名，就用某某专营、某某直营这类擦边球的名字。他知道直接搬运别人的视频会侵权，但还是搬。他赌的就是大品牌管不过来，赌一把赚一把。作为创新企业，特别讨厌这群害群之马，因为消费者遇到过几次，很容易对平台丧失信心，经营本分的商家也跟着受连累。所以我特别支持法院打击这种蹭流量的行为，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2: 咱们的民法典已经实施了5年多，去年国家又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国誉作为中小企业，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受益者。那我们公司全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也聘请了专业的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来指导我们这个合法的经营。那我们将法治和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文化相结合，那我们也是按照民法典所倡导的这种诚实守信和司法自治的这个原则，构建合规的风控体系。我觉得这个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稳健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3: 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三个案件啊，看似不一样，其实啊它内里的这个核心都是一致的，就是法律守护诚信经营，守护创新发展。像一些抄近道的、搭便车的、挖墙角的，看着省劲啊，其实路是越走越窄。真正能够走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搞创新的人。
4: 其实啊，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技术，它还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那么民法典作为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洋洋洒洒1260条，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在制度上，我们筑起能够安心生产、诚信经营，并且呢能够公平参与、良性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制度防火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让新质生产力在法治的沃土上茁壮成长。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我们本期的好好学习民法典现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普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让我们携法同行，共赴发展新征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好。
2: 好嘞，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力集团的那个环公司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5: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车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

0: 加工叔叔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气血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也转不了。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3: 我来。
2: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4: 刀断了。
2: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些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应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我是在

0: 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0: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0: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
0: 嗯
1: 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0: 拜拜。
1: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2: 一枚精密工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3: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4: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晓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晓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2: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2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

0: 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1: 咱们相关还是最多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的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3: 啊，
2: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4: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入的很快。
5: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不错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6: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7: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8: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9: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0: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11: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0: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12: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

0: 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申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做。

0: 挑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1: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去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2: 什么
1: 成绩？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3: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

0: 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电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那你们请坐吧。
2: 好，
3: 坐了。
2: 好的，
3: 主任。6000吧，6000多。你们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

0: 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好，起立。
1: 吴师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0: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反正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对，的确是很累的。
2: 吃糖葫芦，
3: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5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0: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5: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4: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0: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

0: 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1: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0: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地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开始
1: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你要定位的就是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
4: 再一个这点活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活，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走啊！
1: 这太难了。
5: 因为焊的是5G 水平管，

0: 我当初选一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现在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1: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2: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3: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2: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4: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5: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1: 说说现在的情况。
2: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2: 邢亚平
3: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0: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2: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

0: 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 有那么神吗？
2: 神，这叫科学。
3: 亚萍。 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4: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5: 到。
6: 特务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7: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4: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7: 是。

0: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你认为他还会出手？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
1: 誓不罢休。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2: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3: 所長、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平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何所。
0: 属下认为。 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啥呢？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来祭祭武宗庙。嘿，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
1: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0: 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1: 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支皆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得呢。海文。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
0: 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2: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
0: 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0: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2: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山峰能阻挡电波，
0: 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搁着，我去啊！哎呀，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找一个有空
4: 别人。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品，哎，知道鬼子人命一线天，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

0: 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傻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哎，
1: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啊，
2: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哎、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
2: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2: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可是陈国进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国进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0: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2: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0: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2: 哪儿？这儿
0: 啊？
2: 这胡子吗？
0: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2: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0: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2: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0: 啊？
2: 电池。
0: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2: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轻一点？不、哦。哦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可以，先生。
0: 在上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にしとけ。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见，好见。

忆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你想的是让梁总。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讲。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0: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我是。
1: 你轻点劲。哎，
0: 找这个的吗？
1: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
0: 这是这么玩的吧？
1: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0: 想活命就乖乖的。
1: 哎，您说。
0: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1: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0: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1: 怎么都问这事？
0: 都问，还是问我？
1: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0: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1: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0: 说。
1: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0: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
2: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陈彩霞，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带你干不成？
4: 军营？
3: 那啥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
4: 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5: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龙王之剑。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吧。黑子，哎，把电台送回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了？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

0: 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乒乒乒。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怎么把夜武警法炮上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窑斋灭相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
2: 人，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啊？怎么样，蓝雪？燕喜堂啊，济南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和凯伦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哎，
0: 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这以后我就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2: 今天是会馆又接走十五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事儿呢。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衣，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1: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计的。
2: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1: 我不同意。
2: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1: 我要对你负责。
2: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那怎么多一趟啊？
1: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2: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2: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2: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2: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2: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2: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2: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燕子不必，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得开。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外边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
2: 哎，韩东，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0: 杨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1: 嗯？哎，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找不着呢。
0: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0: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2: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3: 好消息，老邢、丁仁、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4: 什么时候行动？
3: 今天晚上。
4: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3: 一定。
4: 老邢，
5: 童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3: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5: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4: 我同意。这样吧，邓涛，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3: 好，我亲自去安排。
0: 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2: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0: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2: 哟，什么安排呀？
0: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2: 什么意思？
0: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2: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2: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职业。

0: 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2: 真是，把我的话不

0: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これは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青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命案。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雅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0: 走。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göre.
1: ¡Llámelo!
2: ¡Oh, ni hao,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吧？
4: 注意隐蔽。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真的自己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6: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0: 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方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一姑娘不做，干嘛当人家哈巴狗？
1: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1: 哼，聪明。不过梁飞儿，你转圈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的。
1: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なかしなやつが太可笑了。
1: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4: 闭死你那张乌鸦嘴。
1: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1: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0: い。だ
1: で、杨飞先生的脸细一些，一夜明けたら杨飞

0: 있으니까 그걸 내가 해준다.
1: 참아. 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3: 两场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4: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0: 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1: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0: 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3: 什么意思？
4: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1: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紧，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里，你还如此狂妄？
2: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往后诺七月。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快去向过来打你们鬼子！你看，你看，你看啥？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开！
1: 开！
0: 干！
2: 我打！
3: 单挑！梁飞。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告诉他，卡西欧，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了。到了，梁飞啊，
0: 跑了，
3: 跑了，
4: 能接住人，
3: 梁飞。

0: 这军队怎么任务的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1: 不说，
0: 前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等等，全没了，变成灰了。
1: 你说什么？
0: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1: 真的？
0: 啊。
1: 这儿干什么呢？发报去啊！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布。
0: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
1: 梁妃这么难缠，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的，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
0: 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他说他杀了田村，炸毁了宫里伟的密码本。
1: 嘿，这小子。
0: 组长，要不要给重庆发电？
2: 发电。
3: 报告，行动成功，两位得手，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宫里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
4: 我就说嘛，梁飞肯定行。

양부의 왕마다 신념하자.

0: 你打剑术，
1: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2: 黑子哥，
1: 哎，连长，
2: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1: 哎，连长。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3: 好。
1: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了，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山間部では奴らは手強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好，政委，
2: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3: 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又说错了，
7: 金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

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

0: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1: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2: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1: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3: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4: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重庆。
4: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5: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4: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5: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4: 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5: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不会有期。
4: 得，回见吧，小伙子。
6: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3: 没有，
6: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3: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3: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6: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2: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

0: 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0: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2: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0: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兄弟，
1: 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妈妈在那过来了，
3: 你在过来啊？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呀，自己过来
2: 嘛。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0: はい。
1: 河野渉所長ですか。
0: うん、河野だ。
1: 国民党20名ほどが今日の午後、陸南道路で襲撃会を襲撃する。
0: どうしました。小芳在电话里的声音，我很熟悉。
2: 何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林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

0: 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生津丸，9.9元
10: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1: 9.9元现在抢！
12: 9.9元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

0: 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938年，焦菊隐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结束了为期3年的留学生涯，重归故里。而那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20世纪最深重的浩劫——日军侵华。归国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焦菊隐只身一人来到广西桂林，时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在短短一年的任教期间，除了研究中国戏剧的发展出路，焦菊隐还积极参加了文艺抗战活动。当时戏剧界的前辈田汉、欧阳玉倩都在桂林，焦菊隐还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他的努力与才华很快被大家认可，不但被国防艺术社邀请导演了曹禺的剧作《雷雨》，还同欧阳玉倩一同参加了桂剧的改革工作，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旧剧改革的文章。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焦菊隐曾辗转至四川江安和重庆，期间他不但翻译了斯坦尼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还将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哈姆雷特》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而焦菊隐与曹禺正是在江安相识。在同曹禺做同事的日子里，焦菊隐的才华和独特的戏剧风格得到了曹禺的青睐。然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焦菊隐孤僻古怪的性格却成了一堵拒人于无形的墙。由于自己的艺术诉求难以获得他人的理解，焦菊隐一直在灵魂深处反思，究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还是自己恃才傲物的张扬性格，让他与别人格格不入。
1: 这焦菊隐在30年代江安戏校的时候，给学生导演过《哈姆雷特》。在江安的一个大庙里头，就在他的走廊上，把走廊的房子安上为幔帐，柱子前头加了幔帐，在这个中间，他来演戏。演员就又这么进去，在大庙又利用大庙，中国的大庙拍了哈梅特的外国戏的古装戏，观众非常高兴，观众就把中国的大庙就看成了英国的皇宫，所以哈梅雷特演完了以后轰动了江安呢、啊。江安戏校的同学到现在说起来都津津乐道，焦菊隐导演的《哈梅特》真棒，在大庙的廊檐上、走廊上安上幔帐，在后头门窗户前头安了安幔帐，在这个中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这个地方。
0: 1942年，举目无亲的焦菊隐孤身来到重庆，在这里，焦菊隐经历了平生最贫穷、最艰苦的一段时光。正如他的日记中所说，像囚徒要挣出牢狱一样，我每天从头到脚都仿佛有一个胸罩的蜘蛛在不停地蠕爬。焦菊隐此番落寂的境地，让他回忆起童年在天津生活，踌躇满志的他自幼便负担起家族的重任，为了改变现状而努力寻找出路。焦菊隐本名焦承志，

0: 虽说出生书香门第，但其求学之路却布满坎坷。五岁前，焦菊隐由父亲在家自行教子读书，而叛逆的性格让他不肯上进，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将其送去王家家馆寄读。因在那里受到同学的欺负和嘲笑，焦菊隐才因祸得福地进了一所正规小学。现在的中营小学正是当年焦菊隐所上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这所当时完全新式的学校，除了语文、算术、历史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其他学校所没有的地理、博物、体育、军操、音乐等科目，这些都让年幼的焦菊隐大开眼界。
1: 所以焦菊隐呢，上完小学，他爸爸说你不上学了，你来给人管账，因为他爸爸就是管账的，你来管账挣钱养活家。但是焦菊隐呢，一直是功课前三名，在小学一直是前三名，前三名，前三名。到了中学还是前三名，他大哥就说了，说这孩子你不让他上学可惜了，这么好的功课，家庭又不是不能够让他上学，家庭过得紧巴点就紧巴点，让他上学培养孩子，让他将来有好的前途。
0: 1919年，焦菊隐进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俗称官立中。因为学校是从一座寺庙的藏经阁旧址上改建的，又被当地人称为灵当阁。如今的灵当阁中学依然保持着一份古典的艺术气息，教室里专心学习绘画的孩子成为教室里一番别致的景象。在那段时间的焦菊隐是一个热情奔放、充实健康的年轻人，不仅功课好，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有两手。15岁那年，焦菊隐在自己照片的背后写道：你要挣扎出烦恼，你要有纯洁的灵魂，逃出家庭的黑暗，进到光明的门。旁附英文，英文写道 This is only way to try, to try, to try. My dear, do you see the door? Away.才华和自信让焦菊隐在内心的挣扎中变得愈发成熟。为了顺利考入大学，焦菊隐在高二时转学至汇文中学。在这所学校里，焦菊隐开始接触戏剧，参加了学校的新剧社演文明戏。那时候演新剧被很多人看作不正经，大家都用艺名，焦菊隐的艺名是菊影，而后来改为菊隐，并沿用一生。
2: 那个现在人家啊，人家那个电视台啊，来人啊，就问焦家的事儿。我听说不是当初那个宗泽大哥他们都拍过老照片吗？我想领着人家上您那儿去一趟，您看看，您给联系联系，这事儿您看行吗？现在就在门口。哦，那好那好，哎，那我们过去啊，影响您歇着。
3: 来来来，
2: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几位，
4: 几位，几位，
3: 来
4: 来来，行行行，
5: 我们一共脚印四大门。脚印分四大门，老祖宗是吧？老祖宗分四大门的，我们二门呢跟那四门呢，前后院挨着，前后院挨着。这三门呢，我都没听说在这儿。
2: 这没错，
5: 这是我们那个三门的
6: 啊。
5: 那阵儿是近代的留守，现在。

0: 他也不在了，他不在敌人那边呢，他有个孩子叫荣胜，就他，他也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他邮局退休的。要是了解呀、啊，搅局的情况，了解他呀，可能还知道一点。
1: 是荣胜家吗？哎，你是荣胜吗？哦，我是树德呀。
0: 啊，人家要是了解咱家的老祖宗这些个情况，咱有责任是吧？哎，嗯，我跟他们把这个你这个地点跟什么告诉你啊？那可能他们一会儿就到。嗯。
2: 哎，您好，是焦先生。
3: 哦，你好，你好，你好，请进。
4: 我父亲啊，这个家嘛，他是三门教局，是我父亲亲叔伯哥哥，比我父亲大15岁。他就我们三门早就搬出从红岩里搬上了，我都没有印象，我没在那住过，红岩里我也没住过。就我听我父亲说，就在附近，拐个马路就是老红岩里，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可能还有，就是老平房那样的，可能还有啊。就我听我父亲叙述的，他从小在这住。
5: 红岩里拆迁了
4: 啊。
5: 过这小奶楼就是红岩里，
4: 就咱南卡头馆前面
5: 啊，对，
4: 哦，
5: 那就红岩里4条，
4: 现在还有吗？
5: 都盖成楼房了。
4: 哦，那谢谢你，
3: 咱这块是老红岩里，
6: 咱这哈是啊，
4: 就是有四条，有了一条，
6: 啊，对，是啊，
4: 哦，就这片
6: 是啊，就这，
4: 这是拆迁以后啊，还遗留下他们的牌坊子。但是门牌号都没有。
7: 1924年秋天，焦菊隐迈进了燕京大学的门槛。临行前，父亲给了他一只祖传的金挂表，以致纪念。这只表他后来一直日夜戴着，在困难时给过他很多慰藉。

0: 艰苦的生活际遇与曲折的求学之路，造就了焦菊隐敏感孤僻的性格。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与强烈的奋斗感，又使焦菊隐的人生渐渐充满光芒。也许正是这样一段段不平凡的经历，才令他灵感迸发，将一部经典话剧《夜店》活灵活现地搬上舞台。
1: 《夜店》是一个什么戏呢？就是柯林施陀，这是中国两位作家根据高尔基的一部剧本叫《在底层》改编的，改编成为一个中国的故事。所以为什么叫夜店呢？就真的是一个，按当时来讲，就像一个鸡毛小店，是吧？这人们都是在一个破烂不堪、很拥挤的那么一个鸡毛小店，是吧？住了很多很穷苦的最下层的那些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那么多人啊。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眼角队请焦菊隐先生来做导演，
2: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相识。那个时候他正在教书，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呢，我觉得不像是搞艺术的人，他挺古板的一个老头，那才四十刚过吧，啊，戴着一副很深的大近视镜，穿了一身藏蓝布的棉旗袍，大长旗袍，在那个

这个时代来说，40年代来说，已经是西服革履，充满大街小巷了。那焦先生还是这个打扮，就比较少有的。我就觉得这个人，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挺古板的。后来呢，跟他接触以后，从这人的性格上来说呢，就发现。

0: 戏剧理论，那是我接触戏剧理论的第一个开蒙人。
1: 和焦菊隐先生这一次夜店的合作，是我从这个戏剧理念上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说影响。还没有进入排演场之前，他让所有的演员、舞台美术工作人员全都是体验生活。这个当然在那个时候，体验生活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很多演戏的人却没有体验生活这一说啊。我们体验生活到哪儿呢？那时候到天桥，我们去的地方是天桥的，平常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去过的那个贫民窟。
0: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体验生活，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演戏啊，要到生活里头去找人物的思想感情，理解他们，去体现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夜店里演的呢，是一个妓女林黛玉。当时这个戏里头演赛观音的呢是侯宗温，我们两个呢就跟着队伍，就是当时组织了这么一个体验生活的小组，到天桥，到这个前门的妓院去体验生活。那时候旧社会的妓院它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就是根据他们妓院没有关系的年轻的女人绝对不能进他们的妓院，进去他就有一匹流氓就打你。那怎么办呢？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那我跟胡宗温就穿上国民党的军大衣，戴上国民党的帽子，把头发都塞到这个帽子里，就是戴上个大口罩，只能看见俩眼睛，人家辨别不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俩就这副打扮，就跟着这个小组就到前门的妓院去了。我一看，哎呀，一铺土炕，这个土炕上就是铺的一领很破的席子，一个很脏的破被子，然后这个妓女呢穿了一个旗袍，领子敞着，然后这个脖子全都是揪的紫红紫红的，一道一道的，一脸的病态，脸也是浮肿的。哎呀，我看到我都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人间地狱一样的生活。那这个人物呢，对我后来创造这个林黛玉这个人物，那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因为首先知道了，去了解人物的内心的思想情感，了解他的灵魂深处是什么。
1: 在排戏的时候，这个林黛玉第一次出场，焦菊隐怎么排这一段戏的？因为按照过去习惯呢，这林黛玉就是挣扎啊，出去卖身回来了，回来呢一进屋他就往这桌子上走，走完了走了，焦菊隐说不是这样，你换一个办法啊。他出去干这个事儿，他本身就很苦，他又穷，这一夜他又累，他简直是这心都快麻木了，啊，那么累。他说：“你想，这个时候这人进了屋，你第一个行动会什么样呢？”他说：“一进门，你不动；进门，推门进来了，第一个动作就靠在门框上，连再迈一步的这个气力，这种精气神都没了。”哎，我觉得就是这些启发，就 就让演

0: 员一步一步的，真的就把这人物塑造起来了。
1: 1947年，北平政治形势严峻，就在这个时候，燕剧二队邀请焦菊隐导演《夜店》，以中国式的场景表现中国社会下层生活的一角。很快，焦菊隐便完成了剧本的南方化和北方化的加工，平面变为立体，人物语言精炼生动了。凭借自己对北京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对戏剧艺术的一丝不苟，夜店变成了舞台上一幅写实主义的群像素描。
2: 这就是他妈的希望。
3: 没有生意，没有钱，没有饭吃，连狗都不肯来看你一眼，这才是希望。
1: 自1947年4月上演，话剧《夜店》连演30多场，轰动了整个北平剧坛。有人曾评价道：“从开始演出到散场，没有人说话，没有声音，好像有一种什么沉重的压力。”焦菊隐杰出的导演才华，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夜店》的戏剧风格贯穿并影响了焦菊隐的一生。从西方的斯坦尼表演体系到话剧中国化的改革与创新，焦菊隐多年来难以实现的艺术梦想正在执着中露出一丝微弱的光。正如《夜店》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希望在哪儿？希望在哪儿？”
4: 希望。
2: 叫我透一口气吧，我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他走的时候身上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连棺材本都是大家给我凑的。

0: 养心啊，有配方的。嗯、哦啊，
1: 这个是猛药。
2: 猛药现场熬，
0: 整个应该是我们黑龙江的一个温泉的一个一大特点。
1: 熬好了之后，它会去哪儿呢？
0: 它放到直接就放到这个客人的池子里头、嗯，至少就要泡半个小时。
3: 咱们温泉水43度，嗯，啊，就是根据这个药包泡着，就一直泡着，
1: 真好。
3: 对，都倒进去。
1: 哎呦，这个猛药，这个我感觉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4: As the only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orbot is home to 4.7 million mu of natural grasslands, which cover half of its total area. Herds of horses gallop across the vast meadows, earning the region the title Horse Paradise. It's also the largest and most ecologically authentic grassland horseback riding tourism destination in Heilongjiang.
0: Hello, 你好，
1: 你好，终于见面了。
4: 敖路 ，a Mongolian man born in the 1990s, serves as the manager of the Dorbot Horseback Riding Club. Horseback riding in Dorbot has gained nationwide popularity, leading to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ing in Aulu's equestrian classes.
1: 这些马里面哪一匹马比较温顺？我像个温顺点的。
0: 这匹白的。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可可。
1: 可可。
0: 对。
1: 你好，可可。
0: 上马的时候呢，用左脚。嗯。站在马腿的前面。
1: 啊，这
0: 儿。嗯，对对对，往后一点。
1: 后一点。
0: 用左脚踩着马凳。
1: 你知道吗？我现在忽然分不清左右了，有点紧张。
0: 这个。
1: 有点紧张。然后呢？
0: 往上蹦，一二三。
1: OK，
0: 这个是我们的方向盘，和刹车，嗯，你就拉着缰绳往右转，嗯，它就往就是往右拉就往右转，嗯，往左边拉就往左转，又要踢肚子，
1: 踢肚子，
0: 啊你想、哦、你想刹车
1: 吗？我现在想刹车，吁、
0: 对，它就停下了，
1: 啊，它真的好乖啊，嗯、你好乖啊，可可、嗯，那现在咱们俩可以出去，
0: 可以
1: 溜达溜达吗？
0: 可以，
1: 行哈。
4: Nowadays.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are drawn to the grassland of Dorbot to experience the thrill of galloping. Here, they can d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robes before mounting up, fully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the lifestyle of the grassland.
1: 哎，骑马上的感觉真好。嗯，就是视线忽然高了许多。
0: 你在马下看的风景和马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1: 忽然有一种。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感觉我现在就是那个策马奔腾、快意人生的女将军。像我这样穿着蒙古族服饰来骑马的人多吗？
0: 哦，入乡随俗、体验当地文化的这些游客们，很多很多。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马场呢？
0: 有10年了，
1: 10年的时间。
0: 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我们周边有两个景区刚开始建设，完了呢，我父母也在那边从事这个旅游行业，我想着回家看一看，回家就骑上马了，就可能我不想下来了，慢慢的做了这个行业。
1: 现在马场经营的这么好，未来有什么规划？
0: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做黑龙江省。最好的牧场，现在我们家乡建设的这么好，我希望我们龙马精神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草原策马奔腾。
4: Mounted on horseback, you feel the strong northern wind rushing past your ears, and your heart opens as never before. As twilight settles over the grassland.A feast imbued with the deep affection of the prairie quietly begins. Even before you are seated, the hospitalit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washes over you,

0: 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打死以军士兵。伊朗称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家门口围观桑巴军团，巴西队赞美点燃当地球迷热情。新型水上运动火热，安全防线不可忽视。老人街头三次摔倒，市民接力扶起。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冬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军队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数十人伤亡。
0: 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空袭，其中伤亡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贝卡谷地索赫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当天的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阵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此前曾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已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4号晚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冲突已达到高潮，这需要高度的警觉和责任感。他说，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已做好准备，在任何一轮局势升级或当前局势框架下出现任何事态时应对敌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来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自2014年底以来，胡塞武装一直控制着也门首都萨那及北部大部分地区。在2023年10月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在2025年6月，以色列发起、美国参与的12日战争中，支持伊朗。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说，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利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穆杰塔巴会面。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

0: 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说，当前中东局势分散了美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
2: Сейч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тро стоит вопрос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друг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ир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ы все это видим,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ША отвлекается, вынужден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一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连日来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在酷暑之下，当地训犬师、宠物主人和兽医正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狗狗降温。
1: 当地气象部门已发布高温预警，建议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多饮水。与此同时，宠物主人们也在为他们的动物寻找避暑之道。在安达卢西亚的科因镇，一家协助犬训练机构让金毛巡回犬跳入泳池降温，并喂食西瓜补充水分。训犬师指出，金毛和拉布拉多因毛发厚重，在热浪中尤其容易中暑。在福恩吉罗拉的宠物友好海滩，有不少人带着爱犬下海游泳。兽医针对近期出现的炎热天气发出警告，提醒主人遵守五秒规则，也就是用手背接触沥青地面五秒。若感觉灼热，狗狗的爪垫在这种天气下就会被烫伤。
3: Dos precauciones fundamentales: temperatura del asfalto. Hay que comprobar que esa temperatura no es excesiva, porque podemos quemar almohadillas. La piel de la almohadilla es muy sensible.Y sobre todo, tema coche. La temperatura en el interior del coche puede alcanzar doble o triple de la exterior. No se puede quedar el perro dentro del coche.
1: 今年欧洲多国五月份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打破了多项纪录。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热浪、干旱和洪水等天气事件变得更加强烈和频繁。
0: 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了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了相关的入境手续。
1: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巴西队日前已经落地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开启备战训练，大批当地球迷专程赶来训练场围观，一睹桑巴军团的风采。
1: 3号在莫里斯敦的哥伦比亚公园训练中心内，巴西队开启了新一轮世界杯赛前集训，不少当地的巴西队球迷专程赶来围观。不过训练场上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锋内马尔因伤缺席了当天的合练。桑巴军团一直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如今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下，五星巴西将向第六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这让许多喜爱这支队伍的球迷难掩激动之情，他们热切期待带着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13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摩洛哥队，与他们同在 C 组的还有苏格兰队和海地队。
0: 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将运至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出。近日，负责运输的专业公司表示，

0: 八约挂毯将以最安全的方式运往英国。
1: 负责运输的专业公司称，挂毯对温湿度变化极为敏感，此外冲击和震动也是风险因素之一。公司已经通过复制品进行实验，测试出最适宜的运输路线。八约挂毯长约70米，高50厘米，记录了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制作于11世纪。它用9块亚麻织物拼接而成，共绣有58个场景、600多个人物、37座建筑、41艘船以及大量的动物。曾有不少文物专家对长途运输的风险表示担忧，反对文物外借。八约挂毯将于今年9月10号至2027年7月11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大英博物馆表示，这件藏品将平铺放置在特制展柜中，与来自英国和欧洲其他机构的藏品一同展出，以展现对应的历史背景。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当地风土人情。到今年5月31号，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1年，目前这一政策已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土耳其政府部门4号确认，警方日前在土耳其与伊朗边境附近展开行动，在一辆油罐车内发现了30名非法移民。警方称，一名参与组织人口贩运的嫌疑人已被逮捕，30名非法移民将被遣返。据日本媒体4号报道，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静冈县伊豆急行线部分铁路段发生泥石流，导致列车服务暂停，目前尚无恢复运营的计划。受影响路段已安排替代客车投入运营，铁轨信号和通信设备均遭受严重损坏。事故造成的泥沙淤积量巨大，修复工作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纽约一家动物保护组织接到求助电话，有目击者发现一只郊狼被困泥潭，救援人员随即展开救援行动。救援人员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一只郊狼被困在超过1.2米深的泥潭中，且无法自行脱困。随后，救援人员穿过泥潭，用捕兽杆套住郊狼，助其脱困。目前，这只郊狼已被送往专业机构接受治疗。最近一段时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展开翻修工程。当地时间4号，翻修完成，倒影池开始重新蓄水。倒影池是林肯纪念堂前一座大约610米长的潜水池，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林肯纪念堂是为纪念领导南北战争并废除奴隶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建造的一座古典风格大理石建筑。倒影池可清晰倒映华盛顿纪念碑，是华盛顿特区标志性景点之一。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随着气温升高，水上娱乐活动愈发的火热。在海南万宁市，滨水亲水游持续升温，但是不少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2: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3: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4: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3: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5: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威胁性的动作。
6: 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的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 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

0: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
1: 救生衣里面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格标识，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是多少啊，这个肩宽是多少啊，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选择和判断这款救生衣呢到底适不适合你。
0: 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的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救援人员介绍，一位成年人穿着浮力为75牛顿的救生衣，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
2: 仅仅只能用于自救，如果说我穿着它再去救人的话，如果被救者没有救生衣，可能这个浮力就不足。
0: 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3: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慎重呢？
0: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4: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0: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5: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0: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3: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行热度。
6: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7: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他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8: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6: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9: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6: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0: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3: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在购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

0: 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1: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2: 近日，在湖北黄石市街头，有一名老人因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了3次。路过的市民都主动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老人扶了起来。
3: 当时，这位老人在便道上摔倒了，无法自己起身。几名女孩来到老人身旁，将他扶了起来。确定老人没有受伤后，几人离开现场。随后，老人拄着拐杖继续向前走，走了几米后再次倒地。有两名市民发现后将老人扶起来，搀着老人到墙角处休息，确定老人站稳后才离开。由于体力不支，老人在花坛边第3次倒地。这时一名路过的男子将老人扶了起来，并询问老人的情况。随后这名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4: 我老人在那里摔一下。
5: 有什么事没有？
3: 经了解，老人今年84岁，家就住在事发地附近。当天老人趁老伴做饭时独自外出，没想到体力不支接连摔倒，好在路过的市民都将老人及时扶了起来，随后民警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2: 前段时间，四川成都的一名幼童吃香蕉的时候不慎卡喉，手脚发软，面色发白。危机时刻，一火锅店的店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幼童脱离了危险。
6: 事发当时，女童的奶奶慌了手脚，抱着孩子不知所措，眼看孩子已陷入休克状态，奶奶只能大声呼救。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听到喊声，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此前胡月琪曾在网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他马上抱过孩子开始施救，30几秒后，孩子将卡在喉咙里的香蕉块吐了出来，转危为安。
7: 什么也没想，就把娃娃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然后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后怕，但是更多的还是庆幸嘛，庆幸自己救过来了。
6: 6月2号，成都市郫都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为胡月琪送上奖励。
7: 下次遇见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出手相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善良的。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6月4号，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0: 门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6月3号，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条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稍后您将看到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6: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0: 牡丹江市多部门联动发力，为学生高考保驾护航。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芒种时节，黑龙江的田野里不仅种下了丰收的希望，也种出了诗意的风景。这个夏天，黑龙江将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2: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近郊的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此刻，万亩黑土地已经换上了新装，设计师和稻农们将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城市地标种进了稻田，一幅百年冰城主题画作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1: 今年园区在延续文化赋能农业、科技焕新田园思路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北大荒农耕科技等6幅稻田画。虽然刚插完秧，但站在高空观光塔或田间木栈道上，已经能隐约看到稻田画的雏形。
3: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1: 现在的严家岗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而是一个融汇北大荒发展史、冰城城市记忆和现代农业科普的露天生态博物馆。夏季运营期间，园区将和省内外多家研学机构、旅行社合作，推出田间插秧、采稻手绘、农耕科普课堂等体验项目。
4: 虽然呢，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嫩苗，但是到了7月份，这些带着城市记忆和童话梦想的画面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北大荒硬核农业科技与软性文化创意的完美结合。
1: 在鹤岗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芒种时节绿意盎然。作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去年接待研学团队超8万人次，今年全新打造了超1万米连片花海，新增油菜花和向日葵景观，并首推七彩田园室内主题景观区，成为新晋打卡地。
5: 预计在6月底就能够陆续开放，比往年呢，我们能够提前1个月看到花海的盛况。
1: 牡丹江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今年全新开通了稻田观光小火车，增设水上乐园和朝鲜族传统弓箭体验场，绥化正大农业产业园新推出星空帐篷营地、稻田萌宠乐园和亲子农事挑战赛，打造休闲农耕新场景。伊春枫林县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依托临海资源，首次开放森林探险步道、中草药科普园和森林康养理疗中心。这个夏天走进龙江田园，处处都是新鲜体验。
0: 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了保障考生顺利应考，牡丹江市多部门联动发力，为万千学子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牡丹江市对第一、第二高级中学等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6: 我们的管制时间，上午是从早7点开始，一直到考试结束；下午呢，是从13点20分开始到考试结束。
1: 为方便考生，牡丹江市公交集团开通高考专线，201路、202路、501路、502路等公交线路可直达考点，
7: 缩短行车间隔，保证考生按时到达和离开考场。二是参与高考运营车辆全面开展一次安全专项检查和技术检测，确保高考期间车辆技术性能良好。

0: 在牡丹江市区高考考点周边商户，大家纷纷开设爱心服务店，为陪考的家长免费提供休息场所。
1: 店内免费对陪考家长开放，提供休息空间与热水服务，缓解大家等候期间的疲惫，用实际行动为高考护航，为学子们加油鼓劲。
2: 全面管控商业噪声，每个考点配备2名执法人员，1辆执法车辆对周边区域进行动态巡查，做到问题提前发现，及时处理。
0: 3号冰雪逐梦科技赋能冰雪科技科普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活动现场黑龙江大学韩区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省内高校的专家学者、科研院所技术骨干、冰雪产业从业者，围绕复合冰材料制备、冰雕节能量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科普分享，全方位展示龙江冰雪领域前沿科创成果与产业创新实践经验。
3: 我今天分享这些科技与冰雕艺术呢，主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冰雕艺术它是时代的产物。
4: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的冰雪产品，叫植物彩色冰。我们在一些冰雪景区进行了一些初期的一些探索，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的话确保一个冰体、冰质、冰感的这样质量的提升和游客体验的一些提升。
0: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5号以科技守护生命、预警筑牢防线为主题的全省地震预警科技成果普及及行业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案例分享和专家对话等环节，围绕水库大坝监测、高精密行业地震紧急处置服务、校园、高层建筑、体育馆等场所预警服务交流实践经验，助力保障黑龙江省交通、水利、教育等重点行业安全，守护民生发展。
5: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6: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

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

0: 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哈尔滨阵雨，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阵雨，19到1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15到5度。黑河阵雨转小雨，13到9度。齐齐哈尔小雨，20到11度。绥化小雨，22到11度。大庆小雨，21到11度。伊春小雨，13到8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16到10度。鹤岗小雨转阴，12到8度。鸡西小雨转阵雨，16到10度。牡丹江小雨，21到10度。双鸭山小雨转阴，16到11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17到9度。哈尔滨阵雨，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阵雨，19到13度。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张博士，刚才听您打电话，觉得您特别开心，能让您这么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我们这个 ABD 这个活性因子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了？
2: 不是 ABD 活性因子的消息，是我老家的事儿。
1: 啊，那白激动了，我还以为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哈。我这八卦心一下上来了。老家有什么事儿让您这么开心啊？
2: 我们老家呢有这么两个邻居，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件事儿啊吵得是不可开交。
1: 哎呀，
2: 我也是机缘巧合帮他们解决了，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事儿，
1: 也是功德一件哈，这真厉害哈。这个不但在这个医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没想到解决这个群众纠纷哈也是一把好手。什么事儿啊，能给我们讲讲吗？
2: 我们村这两家呢，一家姓王，一家姓李，这家里边的男人哈都是老实巴交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
1: 啊，
2: 但是就这两家的媳妇儿个个都不好惹，偏偏呢这两家还挨着，这个王大娘跟李大娘呢吵了大半辈子，谁也不让谁
1: 啊，一直在吵。
2: 哎，有一回呢，这个李大娘呢一早上起来就发现，自己家天天下蛋的老母鸡不见了，哎，给她急的呀。你要知道我们在农村哈，这个鸡尤其是下蛋的老母鸡，那可是金贵的，
1: 那宝贝。
2: 对，这个鸡蛋呢是专门留着给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补身体下奶用的。那她在村里呢到处找，前前后后找了3天，母鸡没找着，就在这个田边哈找到了几根鸡毛。
1: 哎，其实过去那个鸡啊，它都会自己找回家的哈，这突然间没了，基本就是丢的概率比较大。到底去哪儿了？
2: 哎呀，这个你说好巧不巧的
1: 啊，
2: 他们家这只鸡让隔壁王大娘他们家的大黄狗给叼走吃了
1: 啊，吃了。
2: 哎呀，这把这个李大娘可气炸了，抄起家里边的这个家伙哈，就要去找这个大黄狗算账，
1: 谁吃的算谁账呗。
2: 对呀，那你说王大娘哪能答应啊？当场拦着这俩人就吵起来了，那真的是吵得鸡飞狗跳
1: 啊，真是鸡飞狗跳。
2: 对，鸡就只剩鸡毛了，狗吓得到处跑
1: 啊，
2: 最后呢还是这个村支书出面调解，王大娘赔了自家的一只老母鸡给李大娘，这个事儿才算压下去
1: 啊，就这个矛盾也算是解决了是吧？
2: 要是真解决就好了，哪儿那么容易的呀？这李大娘一看赔来的这只鸡，干干巴巴的啊，贼瘦，怎么看也比不上自己家原来的那只，
1: 反正还是自己家原来那个鸡比较看比较顺眼。
2: 对，更可气的是什么呢？原来那只鸡那是个下蛋小能手，天天都下蛋。换来的这个鸡呢，3天打鱼2天晒网，有的时候呢整整一个星期就下一个蛋。
1: 反正也是要想找到同一只鸡，这个还真不太容易啊。
2: 对
1: 啊，
2: 这个把李大娘气坏了。那儿媳妇呢还在等着鸡蛋去下奶，那没办法，只能东家借一个西家凑一个，鸡蛋的问题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这李大娘自己落下了一堆毛病，
1: 咋的？这是气的呀。
2: 这李大娘哈，咱也不能说人家心眼小，越想越气啊，越想越窝火，晚上睡觉做梦都是跟王大娘吵架。
1: 哎呦喂，
2: 最后呢干脆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2: 身体也跟着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感冒，嗓子干痒，咳嗽，鼻塞流鼻涕，反反复复总不好。那有的时候啊，你看好不容易这两天好了，一吹冷风又感冒了，
1: 又感冒了。
2: 他儿子呢本来就想要带他去医院看一看，结果呢李大娘死活不去。
1: 那肯定不能去，那有病能上医院吗？是不是？
2: 这个原因还真不是他老想自己扛
1: 啊，是
2: 因为李大娘做了一个梦
1: 啊，
2: 他就梦着自己有一天啊嗓子疼头晕，但是呢家里没人，他就只能去王大娘家里边想讨口热水喝。看见王大娘家里边门没关，他就进去了。这个屋里边啊黑乎乎的，就看见王大娘呢背对着他蹲在墙角，嘴里边还念念有词，
1: 对着墙，
2: 对，
1: 念念有词。
2: 是啊，
1: 这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
2: 他就上去啊拍了一下王大娘的后背，把对方吓一跳，手里的东西哗嗒掉在地上了。李大娘一看这心里边火一下就上来了，一下就气醒了。
1: 李大娘在梦里啊，我这听都绕了哈。这梦里梦见什么了？这是啊，
2: 梦见啥了
1: 啊？
2: 她在梦里边看见王大娘呢，手里边拿着一根针，地上掉的呢，是一个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好，欢迎您，张博士。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

0: 布做的小人儿
1: 啊，就一拍他，
0: 对，
1: 他手里的东西掉了，
0: 对，
1: 掉地上是一个用布缝的小布人儿，
0: 对，
1: 啊啊啊，
0: 一看那个小人的样子呢，就跟自己一样一样的，
1: 啊，他是梦见那个王大娘在那扎小人儿呢，
0: 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自从这个梦醒了之后，李大娘就认定了，他就觉得肯定是有这么回事儿，要不然他不能白天做梦，是不是啊？
1: 啊，他就觉得这事儿有点悬疑，
0: 肯定是王大娘啊，在他背地里边搞事儿，这他才能够反复感冒，病一直不好。
1: 哎呦天哪，这都什么年代了哈？还信这个扎小人啊，信这个玄学哈？
0: 对呀，
1: 我们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但是这个事儿有点不靠谱了啊。
0: 过去老一辈人的文化水平不高
1: 啊，
0: 身体一不舒服就容易往外出想。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回老家，李大娘的儿子就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说他母亲这种情况啊，实在没办法，就求我去帮忙看看。那我仔细问了问啊，到底是咋回事儿，有哪些不舒服，又做了一些基础的身体检查。哎，这哪是什么小人作祟呀？就是李大娘呢身体底子不好，
1: 就是你别怨别人，就你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0: 抗病毒能力本来就差，再加上这个长期的生气上火睡眠差，导致呢上呼吸道反复被病毒入侵，所以这个感冒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总是不爱好。
1: 看来这个扎小人还是不太好使啊，下回别用了。
0: 所以我当时呢正好带了点营养素
1: 啊，
0: 就是我前两天讲到的 ABD 活性因子。
1: 哎呦，那就是抗病毒的呀，
0: 对，
1: 好东西啊。
0: 那本来呢是给我妈准备的，想着换季了给我妈吃点还能抗病毒，
1: 还得当博士的妈妈比较好。
0: 哎，
1: 到啥时候吃啥东西啊。
0: 这个呢是我从美国带回来一款特别好的营养素，但是我看李大娘这样呢，我就先拿出来给她用上了
1: 啊。用的就是我们在此之前提到的那个 ABD 活性因子营养素，
0: 对，
1: 又有什么三大蛋白，有好多好东西，反正就是抗病毒，吃完之后咱就不生病，病毒能够抵抗在外，那个好东西。
0: 是的，
1: 哎，这好啊。
0: 那因为像李大娘这种反复感冒总不好的情况啊，光靠吃感冒药止咳药，症状可能暂时压下去了，但是身体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呢没提上来，
1: 那病毒来了还害着你，
0: 反反复复呗。
1: 对，
0: 所以稍微一吹风一受凉马上又复发了，就必须在缓解症状的同时还要从根源上提高身体的抗病毒能力，修复我们免疫防线，这样呢才能让李大娘真正恢复自己的抗病毒的这个能力，感冒才不容易反复。但是呢，我就知道李大娘油盐不进，你跟她说啥呀根本听不进去
1: 啊，听不进去，
0: 只能顺着她的心思来。
1: 哇，这怎么办？这个，
0: 所以我就顺着李大娘的话说
1: 啊，
0: 我说大娘，你这个就是被小人缠上了
1: 啊，
0: 但是呢你别怕啊，我带了一个宝贝
1: 啊，
0: 这个宝贝可不是普通的东西
1: 啊，
0: 就是专门镇小人驱邪气的。小人就最怕它
1: 啊，
0: 你吃上之后这个邪气一散，身体这些毛病就全好了。
1: 你看这张磊博士说的还有鼻有眼了啊，挺会哄老人。哎，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子
0: 方法，
1: 对，针对什么样的人吃哪套咱就给他哪套。
0: 对
1: 啊，那李大娘您这说，您医学博士说这话他信吗？
0: 他一看我也神神秘秘的一本正经的
1: 啊，
0: 而且呢我还特意把这些营养素倒出来
1: 啊，
0: 我给他用一块红布给他包上了
1: 啊，更加符合神奇的色彩。
0: 哎
1: 啊，
0: 他还就真信了。
1: 我天哪，
0: 我又特意交代他儿子，每天按时呢给他吃，你就说按时辰驱邪，这个最好使。
1: 我天哪，哎，这
0: 千万别说是什么调理身体的啊。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李大娘的儿子呢特意给我打个电话，哎，特别高兴，说他母亲现在呢嗓子不疼了，也不咳嗽了，而且这一段时间一次感冒都没有。
1: 哇，太好了，
0: 晚上睡眠也好了，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也就不念叨扎小人那些事儿了，脾气比以前都顺多了。
1: 合着哈，大家伙儿，你看哈，我不知道这个李大娘现在有没有在我们屏幕前啊，观看我们节目，您确定她别到时候看着就露馅了哈。但是呢，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张磊博士哈，把这个事儿和盘托出之后，里里外外讲解之后，你会发现哈，这个也不是什么驱邪的宝贝，就是对症的，针对这个病毒来进行抗病毒的 ABD 活性因子，它立了一个大功。
0: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李大娘这个事儿，一个是让大家明白，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邪祟在作怪，而是身体出了问题，
1: 身体出问题了。
0: 另一个呢，是我想跟大家强调，我们病毒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影响啊，我前两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现在病毒传播的速度更快，变异能力也更强，对我们

0: 全身的这个破坏力呢也更大，
1: 对，
0: 甚至有些病毒呢它会直接攻击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损伤细胞，加重身体的炎症，让身体呢越来越差，还会慢慢连累到咱们的心肺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
1: 就这个病毒一旦进入体内之后，它对人的影响有的时候真是致命的哈。
0: 对，哦，那尤其是大家前几年呢也一起有过那么一段经历，
1: 对，
0: 是不是基本上人人都得过，
1: 都中招了，
0: 我们这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我相信大家呢也能够体会到病毒的厉害，所以现在很多人心里都特别怕，怕自己生病，更怕家里老人感冒发烧，
1: 最怕老人生病，
0: 因为有些人上了年纪体质呢本来就弱，可能一场看起来很普通的这个感冒发烧，最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1: 没错，所以现在这个病毒呢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伤害呢真不是我们张磊博士在这吓唬人哈，其实张磊博士你看我家里咱有孩子都知道，我记得以前吧小的时候生个病嘛顶多就是普通小感冒，也不用验血也不用化验，反正可能就是着凉了或者怎么着啊，在家吃点什么小药啊休息两天啊就没事了，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这孩子一感冒啊特别不爱好，而且呢一感冒就得去医院，像我以前最开始孩子感冒我说在家挺挺吧，这个不行，
0: 挺不过去，
1: 对，你必须到医院得验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病毒啊什么样的细菌呢、还是合并很多种啊，然后根据这种东西我们再去化验再去开药然后才能够好，
0: 是
1: 啊，对，有的管这儿的有的管那儿的，反正一堆药得吃着，
0: 现在这个病毒呢种类又
1: 多了，对，
0: 然后变异又多，感染性又强啊，无处不在，我们身体大大小小的毛病啊几乎都跟病毒脱不开关系，你就说这个李大娘，她的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
1: 呼吸道的事儿啊，
0: 对，那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啊，这个呼吸道就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这两部分，上呼吸道呢包括鼻腔咽喉这些部位，它是我们人体与外界空气交换的第一道门，也是我们外界病原体尤其是病毒进入到我们人体的首要的一个通道，我们每一次呼吸空气当中的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还有前几年流行的那个病毒哈，都是第一时间接触并且附着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黏膜上边的这个上皮细胞表面，
1: 而且刚才你讲到一旦这个呼吸这个呼吸道屏障被突破了这病毒就开始大量的作乱了是吧，
0: 对，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呼吸道黏膜有完整的屏障功能，黏膜表面的纤毛呢会定向的摆动，这个黏液会包裹住我们的病原体，再配合我们局部的免疫细胞能够阻挡病毒入侵，但是一旦病毒趁机穿透了我们的黏膜，
1: 哎呀就功亏一篑了啊，
0: 对，就会侵入我们的上皮细胞内部，
1: 对对 对，
0: 利用我们细胞的这些营养物质呢大量的去复制增殖啊，进而破坏我们细胞的结构，这样就会引发我们局部的炎症，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呢会经常出现嗓子干痒啊，咽痛，
1: 对对对，
0: 咳嗽，
1: 对，
0: 鼻塞，流鼻涕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因为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啊，大多都是它直接侵袭导致的，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肺息肿，甚至呢是肺间质纤维化这些老慢病啊，反复的核心诱因，通常也都跟病毒的侵袭有关。
1: 哎，大家听一听。这个病毒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彻底多么的全面，所以呢刚才我也理解到我们在此之前节目当中张磊博士说到的全民进入了抗病毒的时代，病毒就是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拦路虎，我们要加以认真的对待哈。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会
0: 呼吸道类的老慢病啊本质就是因为病毒长期潜伏在气道黏膜和肺组织里边，持续去诱导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不断不断地损伤咱们气道上皮的这个细胞，那你看我们上皮细胞它本来是有纤毛的，能够帮助我们往外去排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上皮细胞损伤了之后纤毛功能就丧失了，原来这个气道哈，你本来是有这个气管支气管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气道也重塑了，喘气儿就费劲，这样的话呢我们肺功能就持续下降，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抗病毒能力呢也是越来越弱，
1: 对，
0: 再加上

0: 像有的我们老年的朋友吸烟，空气污染也重，劳累生气等等这些因素，
1: 哎呀，这个太多太多了，
0: 是啊，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抗病毒防线呢彻底崩溃，那病毒呢就会反复作乱，让慢性支气管炎呐、慢阻肺这样的老慢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经常说，呼吸道的病看似是气管肺的问题，本质上呢全是病毒的问题。无论是大病小病，生不生病，都取决于你抗病毒的能力强不强。
1: 所以说也就是我相信通过张磊博士这么一讲解啊，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就明白了，这个抗病毒的能力强，病毒来了咱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您自身的抗病能力比较弱，一点风吹草动您都被会刮上的，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呢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病毒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想防根本防不住。
1: 对，
0: 你看办公室里边的同事咳嗽打喷嚏，病毒呢会通过飞沫传染，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传到你那儿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坐地铁、公交，这个扶手啊、座椅上啊、电梯上面的按键呢，都会附着病毒。
1: 对，
0: 那菜市场、超市这些人流特别密集的场所，病毒的浓度呢也非常高。我们家里的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病菌、病毒，老人和孩子也会交叉感染。
1: 你能让孩子不上学吗？
0: 对，
1: 或者说你能不出门吗？不接触外界吗？这个是改变不了一个现实。
0: 那我们换季的时候呢，气温波动、湿度呢也会有变化，病毒的活性反而会增强，甚至呢开窗通风、空调吹风都可能让病毒呢进入室内。
1: 对，那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也不可能像这种无菌环境一样生活哈。我们说这个戴口罩啊、勤洗手啊，这些其实一个最初级的外部防护，它只能减少病毒的接触，但是却无法彻底的，我们说不接触病毒，这个是不现实的哈。
0: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外在的防护是辅助，内在抗病毒呢才是根本。想要真正远离病毒，最好的出路就是提升自己内在的抗病毒的能力，重建我们的免疫防线，
1: 对，
0: 让身体呢自己具备抗病毒、抑制病毒的这个能力。想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提到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谷胱甘肽。
1: 这个谷胱甘肽哈，在此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虽然呢我们从美国带来的这款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它是抗病毒的，但是它里面有个作用机理就离不开谷胱甘肽啊，它的摄入呢可以激活谷胱甘肽。前两天我们也听到您提过好几次了，它在这个抗病毒方面是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性的作用哈。
0: 谷胱甘肽里边有啥？有谷氨酸，有半胱氨酸，有甘氨酸，它们三个组成的一个三肽化合物，是我们人体细胞内呢最主要的抗氧化剂和解毒剂，维持我们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物质，能够整合解毒、增强抵抗力、保护肝脏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像我前几天呢也跟大家提过，医学上对于谷胱甘肽的应用，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肝相关的那个疾病
1: 啊，就是餐具要分开，然后呢这个最好是单独做一桌哈，那个疾病啊，确实。
0: 所以在调理和辅助改善这类疾病的过程中呢，维持体内充足的谷胱甘肽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谷胱甘肽能够进入到肝脏的内部，中和病毒产生的毒性物质，抑制病毒复制，修复我们受损的肝细胞，保护我们的肝功能。那如果体内谷胱甘肽的浓度充足，这类疾病的病毒活性呢就会被抑制啊。同理，这个机制呢对于呼吸道疾病的逻辑也是完全一致的。当我们的鼻病毒、流感病毒这些侵袭呼吸道细胞，谷胱甘肽就会主动出击，抑制我们病毒的复制，修复黏膜细胞。
1: 它就是干这活了，
0: 对，
1: 唯一的一个物质啊。
0: 那如果我们体内的谷胱甘肽充足，病毒呢刚入侵就会被清除。
1: 刚进来就会被清除了。
0: 对，这样呢就不容易引发感冒咳嗽。如果谷胱甘肽缺乏，病毒就会肆无忌惮的繁殖，不仅会引发急性感染，还会长期潜伏，诱发慢性炎症，让我们的疾病呢反复发作。
1: 所以说这个谷胱甘肽这个充足啊，这个病毒也就 做不起什么腰来了哈、但如果它不足的话，人就爱总生病总反复。
0: 其实我们人体自身呢是有合成谷胱甘肽的能力的，但问题就在于这种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病毒感染、劳累熬夜、情绪应激、环境污染这些因素呢持续下降，尤其是35岁以后，我们体内。

0: 内谷胱甘肽的水平每年都会递减，中老年人体内的谷胱甘肽含量往往只有年轻人的一半甚至更低。嗯，如果你已经缺乏了，想直接补充也是很难实现的。哦，因为直接口服谷胱甘肽呢，它的分子量大，很难被细胞直接吸收利用。
1: 吃进去一回事儿，能不能用上是另码事儿。
0: 对啊，
1: 那你不起到作用的，基本就是白白吃了。
0: 所以想让细胞真正用上谷胱甘肽，必须让细胞自己合成。嗯，这个呢，就是我给李大娘用 ABD 活性因子的原因。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它是纯天然谷胱甘肽的前驱物，而且还被收录于美国的医典、加拿大的药典当中。200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尼教授在他的著作里边呢，也明确地提到过它。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给免疫细胞提供合成谷胱甘肽的关键原料，让细胞自己去制造谷胱甘肽。
1: 这两天大家讲解，我发现哈，可能最开始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绕哈，到底是干嘛的？那这回呢，大家了解了。那我们张磊博士呢，即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它不是直接把谷胱甘肽给补进去，而是让我们细胞自己会造。哎，这两者的关系大家伙听懂了啊。
0: ABD 活性因子呢，作为谷胱甘肽前体激活因子，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内呢，能够作用于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合成酶，唤醒细胞的合成能力，让我们身体自主的持续的去生成谷胱甘肽。
1: 哎呦，那可好了哈。
0: 当我们体内谷胱甘肽水平提升以后呢，首先能够增强我们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帮助减轻病毒感染带来的嗓子干痒、咳嗽、鼻塞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还能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与免疫细胞，加固呼吸道的抗病毒屏障。其次还能够减轻体内的慢性炎症，抑制潜伏在体内的病毒活性，让老慢支、哮喘这些老慢病呢不再轻易的发作。这个就是为什么李大娘连续服用之后，不仅感冒好了，不再反复，睡眠、精神状态、脾气也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因为她体内的谷胱甘肽水平恢复了，抗病毒防线重新建立起来，身体整个的机能呢也得到了修复。
1: 所以说哈，这个千言万语呢汇成一句话，就是抗病毒很重要，提升自己免疫力很重要，靠什么呢？那我们的 ABD 活性因子呢已经是近在眼前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这阶段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能够早日的来到百姓的生活当中，通过补充 ABD 活性因子达到激活自身这个打造我们谷胱甘肽的作用，这样的话病毒排除在外，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远离病毒是我们共同人的一个期待。
0: 是，所以呢补充 ABD 活性啊真的是非常重要。你看现在是我们全民抗病毒的时代，不管是年轻人孩子都有呼吸道问题，
1: 没错啊，
0: 尤其是有其他问题的中老年人，大家都要明白一个道理，那病毒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对应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
1: 对，
0: 提高我们体内对抗病毒的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补充 ABD 活性因子。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在补充 ABD 活性因子的同时，再搭配三种蛋白一起。
1: 这里呢可以考考大家伙哈，昨天我们说到美国这款的 ABD 活性因子呢，它里面复配了三种蛋白，这三种蛋白大家伙还记得吗？是什么吗？一个是乳清蛋白，还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就是软清蛋白，三种蛋白搭配一起哈。
0: 那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蛋白呢？首先乳清蛋白它能够提升抵抗力，快速唤醒免疫细胞，帮我们打好基础。第二呢就是免疫球蛋白，它能够抵御病毒，识别并且中和病毒，相当于呢正面去拦截病毒。第三呢就是软清蛋白，助力排毒，支持我们身体的抗体合成，帮助清除病毒残留。那 ABD 活性因子负责激活促进谷胱甘肽的合成，这三大蛋白呢构筑起一提二御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从细胞内到细胞外去构筑一个完整的抗病毒防线。
1: 所以说就是等于是主角比较给力，辅助呢也比较强劲哈。所以呢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抗病毒的防线才能够真正的牢固。哎，那张磊博士哈，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 ABD 活性因子这么好的一个宝贝哈，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两天啊也都在问，而且今天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哈，刚才也想问您来着，现在目前怎么样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呢？大家伙能不能有机会感受一下这个 ABD 活性因子？

0: 此强超强抗病毒能力的这种效果呢？
1: 我知道大家这几天呢一直都在关心我前两天提到过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我也呢一直在全程的跟进，但是实话实说还是面临那几个难点，现在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0: 太大的进展啊，
1: 对啊，所以大家也别着急，办法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也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突破，
0: 对，
1: 只要有确定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那靠什么抗病毒呢？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一个好的身体，那这个好的底子是什么，通过什么来外源性获取呢？就是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场外观众的留言啊，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忠实老朋友，来留言了，我就盼着张博士能给我好好调理调理，有一天呢我亲自去看看你们。好，那给你好好调理调理哈，我们也期待着见面的那一天。他说了，我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这感冒发烧啊都给我折磨够呛，这不前几天呢上呼吸道感染混合细菌感染，才好利索点，我自己都品出来了，只要身边有人咳嗽有人感冒，我肯定第一个被传染，病毒一过上就嗓子疼发烧浑身酸痛，成宿成宿咳嗽，咳的夜里睡不着，每次都要拖大半个月才勉强好，每次上医院验血呢看那一管管血我都心疼，出结果那化验单呢那小箭头呢是上上下下都有，好的就开点药吃，不行那挂点水，我感觉我现在血管里啊都是消炎药了，一看这药是没少打哈，就这样的病毒过不了多久还会找我，也不知道这病毒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就离不开我哈，我现在这身体啊说跟纸糊的都不夸张，我出门呢不敢摘口罩，就怕再感染，谁有个风吹草动我都离远远的，我都快被这个玻璃罩给罩上了。他想问一下张博士，您说像我这种总被病毒盯上的毛病可怎么办？那个药和炎症就这么咔咔往身体里哈整，也不是长久之计。希望张磊博士能给一些建议和指导啊。这样的朋友也特别多哈。
1: 像您现在这种呢，隔三差五就被病毒盯上，一感染就拖大半个月，
0: 对，
1: 反复靠消炎药治疗的这种情况呢，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体质差的问题了。这个是拿身体给病毒当长期宿主了。您想想，一次两次感冒发烧没事儿，但是你说这常年累月反反复复，病毒呢一次次侵袭我们的呼吸道，损伤黏膜，破坏免疫屏障，细菌呢跟着混合感染，嗓子、气管、肺部经常受刺激，那长一次往这么下去哈，它就不是难受这么简单了，
0: 对，
1: 那这个病毒感染会直接掏空我们的免疫的底子，往后病毒会越来越容易找上门，
0: 对，
1: 感染呢也一次比一次重。那我们细菌和病毒哈去侵袭我们的呼吸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它会这个让我们整个呼吸道的这个支撑发生变化，气道的阻力会下降，气道的阻力会升高，顺应性会下降。我们正常吸一次气儿，比如说1000毫升吸进去了，那你再往里边吸，可能也就能吸进去500毫升。对，
0: 所以不到底儿哈，
1: 引起这种慢性的支气管炎，
0: 对对，
1: 甚至呢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另外一个呢，这种反复的感染会引起我们肺部哈整个肺脏的系统出现这种间质性的病变啊，那这个实际上就去不了根了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是怕感冒这么简单，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重症的感染，而且平时呢也像这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喘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那很痛苦啊，
1: 痛苦，而且呢就是你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治不好了。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3: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000人，增加4000000人。我是二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石禁军，
1: 石禁军，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发现了一个抵抗分子，他叫龙占海，请大佐阁下下命令全城搜查。龙占海，
1: 他是一个杂耍艺人。嗯，这不是你的同道吗？是，但是他非常危险。石禁军，你应该早些向先别队报告。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驻保定的守备司令，必须维护敌方治安。我希望你和你的大和班以后不要再擅自行动，这不利于我们的总体安排。好吧，
0: 石禁军，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结果将军。 没有告诉你们，他只是说你们在执行秘密任务，并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项。哼，对不起，大佐阁下，请恕在下无法告知。
1: 你们实在太神秘了，
0: 那就请大佐阁下多多理解。

0: 将军阁下留下这个洞口，就是为了等龙章海，可是他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1: 你的弟子是保证这里的绝对安全，而不是冒险引诱龙章海。
0: 嗨，
1: 山林部的防卫你要加强，墙要加高，锅要挖深，类似的事情再也不能出现，否则政府出击。
0: 请将军阁下再给我调一个小队的工程兵吧。
1: 你不会动动脑子吗？
0: 属下有盾，请将军指示。
1: 这么大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能力。
0: 天使计划是个秘密，万一泄露了怎么办？
1: 龟天正，难道你还想让他们活着回去吗？
0: 嗨，将军阁下，我明白了。

0: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是惠子亲手给我做的，而且这甜美的味道就像妈妈做的一样。
1: 惠子也要当妈妈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喜欢吃妈妈做的菜。
0: 一定会的。

0: 他长大以后，也要娶像你一样贤惠的妻子。胜男，
1: 嗯，
0: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吗？我当然渴望了，这是尽享天伦之乐呀，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生活。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剥夺中国人的天伦之乐呢？嗯，
1: 你在说什么？
0: 夫君，我们从中国离开吧，我们回日本去，不要再对中国人做那些惨无人道的事了。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日本啊。
1: 惠子，道理。
0: 我已经给你讲过无数遍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蠢话了。难道你真的不准备回头了吗？难道你非要把我逼上军事法庭不可吗？
1: 上军事法庭又能怎么样？至少我和孩子都是爱你的。
0: 够了！
1: 我永远不会背叛帝国。
0: 那你就能背叛你的妻子？
1: 惠子，
0: 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我没有在逼你，我只是……
0: 不要再说了。如果在帝国和家人面前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圣战。
1: 胜男，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0: 在帝国大业面前。 我石井胜男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

0: 尚南，我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跟我回日本吧。
1: 在祖国和家人面前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的帝国。
0: 孩子，不要怪妈妈，妈妈带你去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地方。

0: 好吃的吧？
1: 拿着。
0: 谢谢。
2: 不好了，杀人了！杀人了！

0: 孩子死了，我也要你们中国的孩子统统都死。你们都给我出来，我要跟你们决一死战。
1: 班主，
0: 放开我，
1: 班主，
0: 放开我，
1: 那自己啊，班主
0: 统统该死，
1: 班主，
0: 我要把你们统统杀
1: 了，班主
0: 放开我，要不然我连你也杀。
1: 班主给我回去，班主快把班主抬走，
0: 放开我。
2: 班主，击鼓将军来电说，他连夜从仙人铺赶回来。班主，您早点休息。

0: 请节哀顺变，今儿个请放心，我已经命令宪兵队派专人护送，尊夫人的灵骨一定会平安回国的。
1: 多谢大佐阁下，拜托了，搜捕龙章海的事情，还请您多费心。
0: 石景俊，不是我们不尽力。
2: 的确是没有线索。再说，你在街头胡乱杀人，影响非常不好，
3: 有损我们供中模范城的声誉。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当时实在是糊涂了，我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好吧，我会增派宪兵，继续搜查。
4: 长官，那我马上派兵让他们。
0: 这么大的保定城，要搜查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的宪兵队都是帝国的优秀士兵，不能为了石井的个人恩怨卖命。可是，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如果……哼，一般搞杂耍的，能有什么特殊使命？ 你相信吗？依我看，这就是他们的江湖恩怨。可是
3: 矶谷将军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全力配合他们的任务呢？
0: 矶谷将军是东条派，他们利用战争。